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3: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

0: 范围，且更具毁灭性。
1: 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
0: 据了解，之所以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主要因

0: 目前暂未看到快速恢复和谈的前景，但俄方持开放态度。就近期乌克兰政府的改组，佩斯科夫表示，这些变化对俄方没有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节，及俄方利益得以保障。
1: 据乌克兰媒体昨天报道，乌最高拉达，也就是最高议会，当天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谢尔盖·科列茨基为总理。报道说，289名议员投票支持总统泽连斯基提名的科列茨基出任总理，他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
0: 乌克兰最高议会当天批准由新任总理谢尔盖·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不过获批名单不包括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这两个职务人选将由总统提名。

0: 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记者近日从行业机构隆重资讯获悉，预计成品油上调幅度在每吨250元左右，折合升价大约是1.8毛左右，届时呢将迎来咱们年内的第9次上涨。
1: 根据测算，以50升的油箱来计算，私家车主加满一箱油呢将多花9块钱左右，但是最终的调价幅度还需以官方公布为准。
0: 哎，咱们再来关注一个果汁里面没有果的事儿啊。
1: 嗯，
0: 昨天呢，河南多家NFC 果汁生产车间竟然没有

0: 百分之百果汁和 NFC 果汁旗号的饮品，它的生产车间里压根就没有水果和鲜榨的设备，所以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
1: 厂家坦言低价啊不可能鲜果现榨，他们往往呢靠调换包装上的像百分之百呀、NFC 等标注顺序来打擦边球。当地的市场监管管理部门呢已经表示，目前正在对涉事企业进行调查。
0: 据了解，所谓 NFC 什么意思呢？指的是非浓缩还原果汁，也就是百分之百鲜果直接压榨的纯果汁。按照国家规定啊，NFC 果汁的配料表里只能有水果或者是果汁，与它相对应的是 FC， 就是浓缩还原果汁，即先浓缩再加水复原。
1: 那此前呢，大家应该也有印象，像 NFC 果汁这样的文字游戏哈，曾经多次引发争议。有媒体报道，不少果汁的包装上正面大字啊标着像添加 NFC 还有零加等等字眼，那产品背面呢却显示配料表里有水、白砂糖、浓缩果汁、柠檬酸等等添加剂是一样不缺。
0: 上海市消保委的公益律师吴月磊称啊，通过这种方式让消费者对他们购买产品的真实质量、成分、构造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知，这其实就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那有的产品甚至构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规定的消费欺诈行为。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只要配料表里有水或者浓缩汁，那正面就不准出现 NFC 这三个字。不能让消费者拿着放大镜去找真相，拿着计算器来算一算。NFC 不是贴在廉价的浓缩还原上的美颜滤镜，它是只有真工艺才配拥有的身份。

0: 是那些低价的 NFC 果汁在电商平台上多少销量呢？几十万。
1: 嗯，
0: 也就可以想象到很多的家庭已经被骗了啊。而且有的商家他本来就是带着病的，已经被处罚过了。
2: 嗯，
0: 他一边被处罚，他一边还在继续生产，也就是说我们的处罚力度并不是很高，屡屡让这样的商家跟我们玩文字游戏，就把什么 NFC 写得这么大，然后把那个什么带有什么浓缩果汁的那种或者那种小小的字弄得跟米粒儿似的写在了很小很小的地方，就这样的欺骗我们，我们的监管怎么可以视而不见？
1: 对
0: 啊，所以呢配料表里水为先，大家就要知道了，这个浓缩勾兑都是假新鲜。
1: 对，其实呢你说这个果汁有没有食品安全问题，它还真没有。
0: 嗯，
1: 但是呢它就是让你的这个心里觉得你喝的是鲜榨的，是好的，不是浓缩还原的，不是其他的技术手段科技与狠活的。
0: 嗯，
1: 但是这样一来呢，其实就像构成了刚才律师所说的消费欺诈。同样啊，它可能也有一些虚假宣传的成分在里边，就是他把这个巨大的 NFC 啊等等的什么鲜榨呀、什么零添加呀写在前面，但实际上我们前段时间的相关规定已经不许添加什么零添加这种东西的宣传语了。
2: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还是敏感一点，
0: 对，
1: 你不用能看懂后边的配料表，你就记着后边的配料表它东西多，这个果汁就不是鲜榨的。
0: 是，
1: 哎，就记住这一点就行了啊。
0: 或者咱喝凉白开吧，我觉得这些果汁好像都有点含糖偏高。
1: 我不是给果汁企业这个添，就是这个上眼药啊。这个前两天呢，我们跟这个大夫啊，那个就是连线的时候说呀，其实呢，果汁呢就是含糖量真的太高了。
2: 嗯，
1: 一瓶果汁可能我们五六个水果就下去了。这样一来呢，好喝是好喝，看起来很健康，但实际上糖的摄入量确实太高了。
0: 嗯，
1: 真的馋了，吃两口水果没什么问题。
2: 是，
1: 哎，咱们得控糖啊。
2: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哎非常有意思的科技话题啊。哪款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医术更高明？当它和人类医生的意见不同时，谁更靠谱呢？未来 AI 会取代人类医生吗？
1: 哎呀，这个听起来真的感觉特别炸裂啊。近日呢，北京友谊医院放射介入科医生金龙立存带领着团队，联合北京同仁医院等国内外多家医疗机构，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子刊数字医学上发表了一项大规模研究。
2: 哎，我们先说结论，结论是 AI 眼下还无法取代医生，通过 AI 大模型难以满足不同医生的需求，但是呢 AI 可以辅助医生提高效率，让医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患者，去做最终的决策和有温度的沟通。
1: 但是听到那个眼下呀，我为什么不知道这个心里一哆嗦啊？此轮应考的这个 AI 医生啊，是五款通用的 AI 大模型，分别是 ChatGPT 是 GPT 没有 Chat 啊 ，GPT-4o、Cloud 3.5、Qwen Max、DeepSeek R1、OpenAI O1。
2: 嗯，那考题呢就是真实的临床病例，包括像心内科、眼科、神经内科、肿瘤科等七个科室选取的有代表性的真实病例。
1: 嗯，
2: 那医生就强调说呢，是隐去了患者信息之后交给他们来作答的。
1: 哎，有考试就得有裁判，这个判卷人呢我们分了两批，一批是400多名不同年资不同地区的职业医生，给大模型就是提出这个意见啊，进行这个盲评打分，就大模型提的这个答案他们来打分。结果显示，高年资的医生更加认可谁呢？ DeepSeek R1 和 GPT-4o， 年轻的医生更认可 Qwen Max。不同地区的医生对同一款大模型的评价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啊。
2: 那还有一批评委呢，就是 AI 自己。结果呢 ，AI 评委评出的第一名和400多位医生选出的也并不相同。AI 评委把 OpenAI O1 排在了首位。
1: 啊，你看看这个第一名好多个呀。
2: 对，
1: 那就立存就说呀，咱们国家很多医院都已经部署了这个 AI 大模型辅助医生来工作，但是究竟哪款 AI 大模型更适合临床的辅助诊疗尚不定论，所以研究团队首次采用真实的临床案例来检验这个大模型的诊疗能力，卷面成绩没有达成一致，是因为 AI 指认标准答案，但是现实中这个医学案例啊，往往伴随着复杂的个体情况和病理差异，是一道多选题甚至是 开放题。
2: 嗯，哎，其实说到这儿呢，之前我们讨论 AI 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说过，有很多人现在看病啊，也会先去用 AI 查询一下，甚至呢，有人会拿这个 AI 啊给出的这个解答去跟。

医生去讨论，甚至有一些争执哈。其实先了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错啊，但就是有可能哈，您信谁啊，这个问题可能想法不一样。那我们也来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同样是胸痛。

0: 这三种判断啊，在各自的专科逻辑里都成立，没有对错之分。但是 AI 它目前还难以理解这种差异。
1: 那你要拳击场下来的话，还有骨科医生呢，这情况怎么回事、啊、对不对？就有人说呀，医生经常说什么呢？没人是照着书本生病的、这里面的差异非常多。那立存专家就说了，恰恰就是这种指认标准答案的思路，让大模型暂时还没有办法取代人类医生。当前的研究方向也多是针对不同的专科开发定制化的 AI 智能体。
0: 那门诊当中呢，已经出现很多拿着 AI 给的诊断意见来找医生求证的患者。那医生说呢，患者可以参考 AI 给出的建议，但是啊，不宜全信。普通患者

产后随访方面优势明显。对于像高血压、糖尿病、乙肝、肿瘤、青光眼等需要长期监测的疾病， AI 非常适合承担定期复查提醒，还有化验。

0: 疾病，只不过外科医生是冲在最前面和这个患者直接沟通的，但他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团队和体系。当然这个问题我刚才我又去问 AI 了， 我说人家都说你要替代医生了，你怎么看？他说嗯，我能做的是医生的听诊器，我能做我，但是我做不了握手的温度。未来我们可能会人机协作而不是替代。然后我又多说一句话，我说哎呀你好低调啊，很多人都觉得你诊断已经很棒了。然后他说谢谢你的认可，但我真的只是说的像那么回事，我不是干的真就那么好。
1: 畅儿还给 AI 加了一点语气。
0: 对，所以我在觉得就是 AI 现在也可能是他真的低调哈，然后就是他

0: 邀您赴一场时光之约，这个庆祝的活动已经拉开序幕了。它呢就像是老朋友之间的轻声问候，元芳也是准备了门票优惠、纪念勋章，还有动物音乐会等等活动，等待着朋友们去游玩和欣赏。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下本台记者张博和北京野生动物园市场营销总监白杨的对话。
1: 今年正好是咱们北京野生动物园的25周年，它是北京南部，是可以算是北京和京津冀周边的一个重要的亲子游的目的地。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25年都经历了什么。
2: 北京野生动物园呢是2001年的8月8号是正式营业的开园的。它最开始呢是相当于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这种动物园的模式，大部分城市动物园一样，就是动物的生活环境比较小，然后游客可能会跟这个隔着笼子、隔着网子去观看。但是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就是致力于它把它这个传统的这个屏障去打破，让游客跟动物是平等共生。在动物的世界里，然后人突然到访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不断升级迭代之后，大家来到北京野生动物园说，哎，这个动物园怎么是这样的，
1: 不太一样
2: 然后这小熊猫居然在

0: 教育上面的这个公益啊，这个社会责任呢、啊
1: 嗯、
0: 有这个很多的北京市，包括这个天津和河北的这些中小学生，他们在研学呀，他们在这个课外活动都会选择北京野生动物园来进行这个研学和社会实践的这种活动。
1: 嗯，
0: 同时我们还就是在春季会有植树啊，包括动物日会有专属的这个课部讲解，就让从小就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应该是以什么姿态去保护自然，
1: 嗯，
0: 以什么样的怀揣着什么样的这个心情去看待动物。
1: 嗯，
0: 那对动物是要有敬畏的，对自然更要敬畏。那我们这个地球不仅仅是人类的，它也是动物朋友们的，所以我们是想通过北京野生动物园这种科普也好，这种寓教于乐的这种活动也好，更大的去宣传，让更多的小朋友大朋友知道，保护动物也好，就是保护咱们人类本身。
1: 现在的孩子看到动物的机会又少，近距离接触他们的动物又、机会又少，
0: 对，
1: 所以咱们也是尽可能的拉近人和动物之间的距离。
0: 没错，因为我觉得北京野生动物园最大一个理念，我可能这个理念野生动物园没有很频繁的

消费者的喜爱。我记得我去在喜悦的那一场活动中，然后呢我们刚刚把这个台子都支好了，小熊猫这个都搬上了，然后就有一对母女来说，哎呀我们早就想走了，就一直看着你这搭台子等了半个小时，终于好了。后来他们就是这对母女就开始给我们拿出他的手机翻，这是小七，小七是我们另外一只小熊猫，小七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啊，这是他一岁了，而且他能叫出我们好多小

0: 了。
1: 没错没错，这个应该是国内首创、
0: 嗯、
1: 啊，就是没我我们是想打造一个动物森林音乐季，这个点子、
0: 嗯、
1: 这个想法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会拍一些动物，
0: 嗯，

0: 在黄昏下的一个
1: 夕阳西下，
0: 夕阳
1: 对日
0: 西
1: 本民
0: 下，
1: 谣这样。
0: 对对，整个包括森林的感觉呀，然后夕阳西下的感觉呀，然后包括这种都能凸显出，就它很悠然。
1: 是不是有可能一些动物的这种声音也能参与进
0: 对，
1: 来？
0: 而不仅是动物声音，动物也会参与进来。我们的喜欢音乐的动物朋友们都会到场，
1: 不能。
0: 比如说卡皮巴拉、小熊猫、鹦鹉、白狼犬。
1: 所以就是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游客和动物能够共同的在听音乐会，
0: 对。
1: 太有意思了。刚才您提到了咱们的姜老板，其实这也是北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IP 形象。然后，我也注意到咱们北京野生动物园是打造了系列 IP，而且是越来越成熟，对 IP 的运作越来越多元。这些 IP 在咱们日常经营中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我们的所有 IP 都基于一个真实的动物，而且是有性格的动物。以江天为例的话，江天就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小熊猫，为什么呢？它小时候可爱打架了，就是霸总从小就已经养成这个爱打架，它鼻头都是有疤的，所以它是有一个非常有独特的一个这个标识的。哎，这个鼻头有点白白的，这就是小江天儿。所以呢，我们觉得 IP 在动物园里见到真实的动物是这种治愈。但是我离开动物园，我怎么跟江天对话？这就是 IP 的力量。通过我们打造这种，无论是人偶也好，我们的小熊猫，江天的故事也好，我们的视频也好，我们的文创产品也好，都是希望在游客离远之后，他想起江天，他还能对话。
1: 是。
0: 就是我觉得这是 IP 的力量。我们希望打造江天呢，能成为所有大朋友小朋友的朋友。这个就是小江天，小江天呢，他是一个历险记啊，他穿着这个冒险的小衣服，就要去冒险去了啊。然后呢，还包里呢可能。

0: 狮子可以张嘴吃掉您递给它的肉。我们同时也会未来去打造这种澳洲区，包括我们的非洲区，然后不断的升级，然后丰富我们园区的这个场景区域，包括围绕这种七大展区、三大广场来建设我们动物园内。同时在动物园外部呢，我们也首旅集团也在积极谋划这个动物主题酒店。目前我们已经这个进入到开工阶段了，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旁边就会有一个非常，有吸引力并且互动性极强的一个动物主题酒店呈现给大家。
1: 也就是真的是一个综合的旅游度。

赛道开展比拼，赛道环湖铺设，路面平缓流畅，沿途绿植茂密，湖景开阔，兼顾竞技难度与夏日观赛氛围。赛事划分成年男女公开组、青少年 U14、U16 组别，覆盖业余骑行爱好者与青年竞技车手，本地各大骑行俱乐部

0: 朝阳区共朝美好足球队同场竞技，那阵容包括影视演员啊、外籍教练、足坛名将和外卖骑手
1: 啊。
0: 小组赛呢是同步开启，当然这足坛名将都是已经退役的了啊。八支队伍在多个场地同时开启比拼，后续赛程里呢兼具烟火气息与国际特色的麦加绿茵场将持续上演精彩对决，让咱们全民健身之风浸润亮马河畔。
1: 嗯。再来关注2026海淀马拉松正式定档将于10月11号7点30分在中关村1号鸣枪起跑。海马是全程马拉松单一竞赛项目，参赛总规模呢设定为10000人。高校挑战赛、海淀区高新技术企业挑战赛同步开放报名，赛事报名通道已经开启，截止时间是8月8号的24点。跑者呢可以通过赛事官方网站、海淀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或者合作平台 Keep 数字心动提交报名申请。
0: 本届赛事持续做强号码布经济，跑者呢凭借号码布就可以免费游览圆明园、凤凰岭、百望山森林公园等7家景区，免费参观中关村村史馆、圆明园博物馆，并在指定文创商店和特色咖啡店享受消费折扣，还可以在世纪金源、五棵松万达、中关村大荣城、海淀大悦城等10大商圈享受专属折扣、到店好礼以及增值服务。
1: 嗯，那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北京野生动物园25周年暑期系列活动爱我北野旧忆时光时光记忆征集活动已经正式开启，诚邀所有曾经到访过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游客翻开珍藏的老照片解锁专属时光记忆，活动呢将持续到8月8号。
0: 大家可以在北京野生动物园微信公众号相关评论区发布照片并分享专属的回忆故事，活动期间呢入园就是带上这组老照片前往照片里的同款场景，手持旧照完成新旧同框的实景打卡，一套影像素材就可以完成本次活动。

0: 创意，我觉得也很好。
1: 你看李玲就爱美，我就爱吃，哎，李玲给自己做漂亮衣服，我就给自己做好吃的，我就想学厨子，特别想学厨子啊！
0: 但你已经很会做吃的了，
1: 那只是咱们就是日常生活中还能对付一下吧，但真跟我们的专业厨师相比差太远。

十月底前陆续开通，进一步优化首都养老服务营商环境。这次改革由市民政局牵头，多部门协同推进，整合原先分散的19项开办事项。

现有监测显示，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毒株。常昭瑞说，当前新冠疫情已经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常规波动，大家不必过于紧张。还是和医疗有关，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显示，2025年我国有87亿5000万人次享受了医保待遇，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率巩固在 95%， 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3.67万亿元，年均增速达7.4%，既为群众看病就医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医药行业发展、医药技术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持。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

北京时间9:15，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啊，徐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今天呢是咱们北广好物推荐环节。李红，今儿早上一来哈，肯定在福中，咱们说啊，这头伏早过了几天了，头伏饺子大家也吃了。现在在福中呢，您说您平常，热，外边肯定是热，但是现在

0: 喝冰饮料，说实话身体也扛不住，想喝点热的，来点茶。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茶在这个时候就挺管用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第一样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呢，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而且也是北京人非常喜欢的，小叶儿的茉莉花茶。越是天热越爱喝茶，一个是茉莉花茶呢，喝下去以后嘴里边凉爽通透，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壶茶下去以后，在这种伏天啊，闷天这个湿度大的天，其实它是很解暑解渴的。但是这个茉莉花茶其实咱们北京人还是挺挑的，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牌子啊，很多的产品各有各好，我发现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张某园，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福建的啊，就是挑着大家喜欢的来，围绕着大家喜欢喝的茶来，但是呢万变。

0: 一个工作。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小叶儿的茉莉花茶。
1: 哎，
0: 它的口感呢，首先就是香啊，其次口感是顺滑，不苦不涩，不能有土腥味，同时呢，沏的，沏出来。

0: 您区别一下什么叫小叶。您别一听小叶您说哎，这是不是又是那个高穗，其实不是啊，这北京花茶分小叶和大叶。在过去呢，咱老北京茶叶铺子讲究的是南茶北摇，
1: 北窖，
0: 什么意思？这是哎，
1: 这里的这个小叶儿、通常指的是什么呢？烘好的这个烘青绿茶呀，哎、是在南方制作，
0: 就是先在南方做好，是吧？
1: 对，您回忆回忆记忆当中，咱们喝茉莉花茶其实会有一个特点，北京的花茶呢，相比于比如说云南的茶，比如说那种普洱，南方人喝的这种功夫茶，
0: 对，
1: 哎，它的这个花茶的叶子是比较小的。
0: 哦，
1: 它相比于大叶茶呢，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但是叶片小，其实就意味着这个做茶的芽

0: 耐泡，几乎啊，您说三次倒水，您说三次泡也行。
1: 嗯，
0: 啊，谷子花香味儿反正还在。
1: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们都有这种印象啊。以前喝茶可能没有现在的孩子啊，或者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这么讲究。现在呢，经常有人说拿三四个杯是吧，也学南方做这种功夫茶。
0: 功夫茶。
1: 但是我印象当中，我的父辈包括再往上一辈，喝花茶基本上就大半缸子。
0: 嗯
1: 啊，大半缸子晾凉了以后，夏天
0: 就是那大碗茶缸，对吧？
1: 中伏天啊，这伏天里边闷闷热热的时候，来一碗凉的花茶，
0: 茉莉花茶
1: 解暑，
0: 哎，
1: 而且必须得沏的特别艳、特别浓，苦不劲儿的一口这个浓茶水下去以后，你觉得哎，整个身上都非常非常通透，出汗，然后呢凉快。另外一个喝完了以后，那个花茶呀，自带着点回甘啊，一定要把这个茶沏透了。沏完了以后，哎，苦不劲儿的舌尖呢，稍微有点甘甜的味儿，这种这个情况才爽。
0: 哎，
1: 对于喜欢喝茶的人来说呢，小叶茶的这个茶多酚啊，含量比较适中。
0: 哎，
1: 然后呢，沏完了以后，如果您沏的浓一点，
0: 浓、就是您倒的茶叶多啊，
1: 倒茶叶多一点。沏出来有那种酱油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再喝这花茶，确实有那股子回甘味儿，
0: 回甘味儿啊，
1: 有这种北京的以前的花茶，
0: 花茶的感觉。
1: 而且呢，我刚才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会有、有回复，
0: 我这儿也看着呢啊。
1: 刚才徐哥说那个高碎实惠，味道一点也不差，
0: 对对对，
1: 就得这个吐这个茶叶啊，
0: 对对，那没办法啊。
1: 今儿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虽然是正经的小叶花茶，但是一点都不碎。您拿到家里边，一个是可以自己喝，另外呢，招待亲朋好友什么的，它这个形状是比较整的，
0: 对，
1: 沏出来是比较好看的，这样呢，咱们也喝一个体面，卖相是比较好的。冲泡之后，芽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完整均匀啊，这样的小叶花茶才是咱们北京代表性的花茶。
0: 对，所以您放心啊，咱今天说虽然说是小叶花茶，可能不太懂，懂茶的朋友一听就明白。不太懂的朋友说您放心，这跟高碎是两码事儿啊，这不是那种高碎。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一个啊，咱们说小叶的茉莉花茶，主品咱们还是一罐一罐给大家弄好，一罐250克，半斤，
1: 半斤，
0: 半斤茶。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五罐，然后呢会有一罐的赠品，
0: 也
1: 就
0: 是
1: 六罐，
0: 六罐
1: 加起来一共是三斤的茶叶，
0: 三斤茶也不少啊。
1: 然后呢会赠大家三个手提袋，就是两罐一袋，两罐一袋，
0: 一斤一袋呗，一斤给您配一个袋。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它的市场售价啊，在功魁老号的店里边是170块钱一斤，
0: 它是那个档位的。
1: 对，总共呢是3斤510块钱。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299块钱，日常销售价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一个15块钱，直播价284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小叶花茶跟大家提一下啊，功魁老号的这个小叶花茶呢，虽然它比不上大品牌那么著名，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它卖170块钱一斤的市场售价，对标是多少呢？对标是300块钱左右一斤的花茶，就是您平常如果要是喝300块钱左右一斤的大牌子的花茶的话
0: 啊、
1: 那么今天买这个是和您的口味是差不多的，
0: 是一样的。
1: 您如果说平常喝800-900的，
0: 有那您喝的这个级别高了啊。
1: 对，但是呢，如果您平常就说要一个咱们老百姓喝的口粮茶，
0: 哎，
1: 喝的有香
0: 味
1: 儿
0: 的，这个
1: 味儿好点的，能喝到香味儿的，
0: 哎，
1: 能沏出来浓茶的，
0: 是
1: 能沏出来艳茶的，那买这个300块钱一斤左右的。啊，今天我们这个是299块钱三斤，对标的是这个档位。
0: 哎，今天直播价啊284块钱，功魁老号小叶子的茉莉花茶，小叶刚才我们也说了，嫩留味儿，然后呢特有北京花茶的感觉，它不是那种高碎啊，再跟大家强调。
1: 对
0: 啊，小叶茉莉花茶很多人喜欢，就喜欢这小叶儿。今天带来三斤啊，每半斤一小罐，总共是6罐啊，这算上赠品了，给您也每一斤配一个手提袋，三个手提袋一并给您弄回去。他们门店的售价刚才李红也跟大家说，它是170块钱的档位的。
1: 对，
0: 今天那三斤得500多，今天北广直播售价284，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徐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强调这个叫做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
0: 我就不明白，
1: 老味花茶
0: 不是？我跟你说啊，李红，你要照一个不太爱喝茶的人，你说什么大叶小叶，
1: 其实他没有这个
0: 概念，没概念，没概念，
1: 就是因为我们 给大家推荐的花茶呢，一般都是面向于北京地区嘛。
0: 对对，
1: 大家可能对于产

0: 茶叶的这个选择其实还不是那么多，所以说呢，要给大家挑这个适合北京人口感的。第一个，小叶花茶是北京地区传统的这么一个茶叶。
1: 哎，首先是传统的啊，
0: 就是这种小叶的花茶呢，它是能喝出。

0: 公会老号用的茶青不是这个普通的茶青，
1: 嗯
0: 啊，首先质量保证的是高海拔茶园采茶的茶青，
1: 嗯，
0: 也叫高山茶。另外它真正的是经过了六次左右印制的啊，这个
1: 六次
0: 对，六次左右印制，
1: 嗯，
0: 这个呢是有着公会老号自己的企业标准的，
1: 嗯
0: 啊，我们在外边买茶有的时候说八印九印，
1: 哎
0: 啊，
1: 就是反复的步骤啊，这个
0: 反复的步骤，
1: 嗯，
0: 但是公魁老号这个跟您实时交代，就是六印的花茶不缺一印啊，当然不是夸大的，
1: 人家这是一手法，人不能说临了了，
0: 实在实的，
1: 对，今儿我心情好了来两印，后心情不好少两印，
0: 嗯，
1: 每次保证这个标准，
0: 这样的花茶印出来以后，第一个您能喝得住花香。
1: 嗯
0: 啊，就是它沏到比如说第三四泡，
1: 嗯，
0: 您打把缸子换个几次水以后，嗯，它还有个花香味儿。第二个就是真正的能泡出茶味儿和茶色来，那个汤色得是透亮的棕黄色。
1: 哎，你说现在喝茶都看这茶汤是吧？
0: 对，有人喜欢那种清的，有人喜欢那个发绿不尖的，但是花茶有绿茶，
1: 哦，
0: 比较清一点的，
1: 嗯，
0: 印的比较少一点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喝花茶的话，我觉得如果要倒到正根，还是得喝这种棕黄色的，就能沏出这茶叶色的来。喝一口，能有一点点苦不筋儿、涩不筋儿的，
1: 哦，
0: 这样呢，
1: 嗯，
0: 咱们在这种夏天，出完汗，
1: 对，
0: 闷的伏天，
1: 对，闷天里边，
0: 它能感觉到嘴里边舌根有点凉爽，另外呢，有点甜不筋儿的这种回甘，
1: 嗯，
0: 这个就是，很多。老人很多中老年人喜欢的这个老茶味，
1: 老茶味，哎，一句话给大家说一下哈，刚才这个感觉就是入口芳香，回味悠长，
0: 嗯，
1: 而且他们家选择的真正的茉莉鲜花啊，
0: 嗯，
1: 就这花就得在广西横县横州市横州镇清江村来制作，
0: 嗯，跟大家说一下，
1: 哎，
0: 就是提到这个横州，我们也知道就是今年的茶呢，
1: 啊，
0: 不太好印制，
1: 嗯，
0: 是因为那边发水了啊，前日子有
1: 是是是
0: 有新闻，
1: 这个也确实是
0: 有问题。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花茶制作呢，
1: 嗯，
0: 其实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吧，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如果要喝花茶的话呢，其实很多的原材料的产地是需要关注的，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花茶，一个就是它是正经的小叶花茶，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1: 嗯，
0: 啊，它的茶青不一样，另外它是正经的经过了六次印制的，还有一点就是您喝这个茶它是有劲儿的，有色儿的，有这个以前的味道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公魁老号的小叶的
1: 对
0: 花茶。
1: 嗯，念一条留言啊，刘亚文问小姐姐适合喝什么茶。
0: 嗯，
1: 我觉得您啊也不妨茉莉花茶先试试，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兼容的，
0: 嗯，
1: 您不是说喝点苦茶或者像你刚才说的，
0: 嗯，
1: 有云南的那种很多的种类的茶，
0: 嗯，
1: 白茶也好啊，老白茶，
0: 我觉得如果您是从北京出发
1: 啊，
0: 不妨就
1: 试
0: 试北京的
1: 花
0: 茶，因为什么呢，在全国各地啊，我敢这么跟大家打保票，
1: 嗯嗯，
0: 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边呢，了解了很多的这个茶叶供应商，
1: 比较了解了。确实，
0: 就是你在全国各地，
1: 嗯，
0: 出了北京，
1: 嗯，
0: 你去任何一个省份买茉莉花茶，
1: 嗯，
0: 都没有北京的质量好。
1: 嗯，
0: 虽然北京不产茶，
1: 哎，
0: 但是北京人
1: 要求
0: 对于花茶的要求比较高，
1: 哎，
0: 所以说在这儿您能买到的是全国最好的茉莉花茶，
1: 那就推荐您先试试啊。公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他们家170块钱一斤的那档位的，直接给大家带来三斤，也就是510块钱，分为6罐给大家装走。那北广的售价呢，肯定不能按他门店对吧？510，北广售价平常299，今天直播售价李红再给大家减15块钱，
0: 对，
1: 那就是284。
0: 嗯，
1: 三斤，他们店里档位170块钱一斤的，您直接284三斤带走。
0: 嗯，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

0: 那罐儿要比平常咱们买那个云南的茶叶要小一点，
1: 嗯，
0: 为什么？它叶儿小，它的这个重量是比较沉的，
1: 嗯，哎。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功魁老号这家的茉莉花茶，
1: 嗯，
0: 都是有授权的啊，要不然不敢打着这个旗号去进行介绍。还有一点就是，您买回去这个茶以后，放心去检查，它保证是零添加的。啊，就是所有的您喝到的花香味儿，
1: 嗯，
0: 喝到的茶香味儿，喝到的正经的茉莉花茶的老味儿，
1: 嗯，
0: 都是自然的，这个是正经牌子，
1: 嗯，
0: 咱说句大白话，他不干这个缺德事儿，
1: 嗯
0: 啊，所以说可以
1: 放心，您
0: 放心
1: 这个，哎，
0: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茶买回去以后可以试验一下，就是您泡的、沏的、验一点，然后呢去。在热天儿，它是非常非常的解暑解渴的，同时嗓子眼儿不发干不发紧，有一股淡淡的甜味，而且特别的浸泡，
1: 浸泡啊！而且啊，他们家这个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就是一斤茶。

0: 的，
1: 嗯，
0: 老味儿的北京人喜欢的这种小叶花茶的特点，
1: 嗯，
0: 类似于沙瓤大西瓜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沙口，
1: 嗯，
0: 一口下去以后就感觉解渴，而且入口以后浓稠饱满顺滑细腻，就是有一点这个涩舌头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有明确的回甘，同时再看茶汤色一定是棕黄色的，这里边的苦味，这里边的茶味，这里边的花香缺一不可，这才叫正经的好的花茶。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功魁老号的茉莉花茶，买回去以后半斤一桶拿出来，
1: 嗯，
0: 您沏第一碗，
1: 沏第一碗，啊，嗯，
0: 基本上就能确定是不是自己喜欢喝。
1: 哎，是不是小叶的茉莉花茶啊？跟您平常喝到那个大叶不一样。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啊，总共三斤的组合，是半斤半斤装，装六罐。他们店里档位呢，直接给大家带来170块钱一斤档位的。那今天三斤也就是510块钱。
0: 嗯，再次跟大家提一下啊，
1: 哎，
0: 这个170块钱呢是功魁老号对标市面上您在北京比较熟悉的大品牌300块钱一斤的。如果您平常喝200-300块钱一斤的口粮茶的话，买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这个能够给您涵盖了，
0: 对，哎，300块钱一斤左右的，如果您这是追求这个价性价比的，那么今天我们299块钱带走的是三斤，拿回去去对比基本。

0: 的巷口。
1: 来，回来啊，咱们刚才那个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给大家喝完茶了，那接下来第二个就是李红说给大家带点米，因为五常米有一段时间没给大家上了。
2: 五常米我们现在统计了一下，就是正经的龙源五常大米呢，上次给大家在直播当中有优惠的价格是在三月份。
1: 对
2: 啊，所以说过了四个月的时间了，有我们的听众呢有阿姨给我们打电话，这还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老客户，说这个最近
1: 怎么回事
2: 没有大米了，然后呢出去买呢
1: 你们也不卖，
2: 拿着小推车也不太方便。
1: 是啊，
2: 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依旧给大家带来的是龙源这个品牌的正经的五常大米。而且我们这个龙源牌的五常大米现在基本上在北京已经打出名头来了。而且呢在我们北京的很多的家庭当中，很多的老客户当中，确实对于这个米还是比较认可的。因为什么呢，真正的五常大米其实是需要寻找的。你看啊，黑龙江省哈尔滨是五常特产的大米还是地理标志产品，它是受到严格的产地监督的。但是您在市面上买到的五常大米，我就敢这么说，不一定真的是五常大米。
1: 对，
2: 因为什么呢？第一个，五常大米首先它的成本就比较贵。
1: 首先跟普通的米就不一样，
2: 普通米四五块钱，好一点的咱们在市面上买的大米七块钱，
1: 七块钱差不多了啊。
2: 五常大米八九块钱起步，
1: 起步。

0: 是正经的在那儿出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再要明确产地。为什么要明确产地？其实就是为了杜绝咱们可能遇到的洗澡米。咱们今天的这个产地，黑龙江五常市。
1: 哎，您第一个看产地啊，
0: 产地
1: 上面写
0: 的意思是什么？产地的意思就是在那儿打的包装，
1: 正宗
0: 啊。然后另外还应该非常非常注意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非常笃定的跟大家说，它的这个米每一粒儿都是五常大米的原因，就是它的生产地址。它的生产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
1: 您看这多细啊。
0: 对，真正的叫做种植在五常，生产在五常，也就是说在这儿种的，在这儿脱的粒儿，在这儿打的包装，
1: 全在原产地啊。
0: 对，
1: 那第三个呢，就是您看哈，我们这刚才讲了产地黑龙江五常，生产地址都细到石庙子村，真正的种植在五常，生产在五常的一个米。另外就是刚才说的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就印在包装上。那第四个就是国标了，执行标准是国标 GB-T19266 啊，然后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执行标准。
0: 对，
1: 第五个就是明确表明了五常大米是原粮稻花香。
0: 再跟大家说一下
1: 二号
0: 啊，原粮稻花香二号，
1: 这什么一个名号？
0: 这个也是印在它的外包装上的。这个原粮稻花香二号呢，其实是当地的农业部门，也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农业部门去给它研制出的，或者说发现的一种这个米的种子。
1: 这个不是不能瞎写啊，您不能说用个什么别的您写上这违法了。
0: 对，咱们平常说的稻花香，稻花香说的其实就是原粮稻花香二号的这个品种。
1: 有名
0: 这个品种呢，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比较，按北京话说叫比较骨立。
1: 哦，骨立这意思给大家再解释解释，我的朋友，
0: 立体，圆润，基本上是长方形，
1: 有嚼劲。
0: 然后另外一个，这样的米的油性含量非常高，而且拿到手以后它的白萼数量会比较多一点。什么意思？什么叫白萼？跟大家说，平常咱们说好的大米它不是半透明的，有点类似于和田玉的玉石的颜色吗？
1: 对
0: 吧。但是您会发现有的那个米上有一点点小白点儿。
1: 哎呦，这是怎么了？这是
0: 这个其实就是原粮稻花香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的白萼数量会稍微的多一点，其实就是连接的部分那个根部啊，这个米的根部有一点带纯白色的这个颜色。它不是每一粒都有，但是它是有一定的比例的，这个比例稍微高一点就是稻花香二号。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细
1: 的，这个很专业了，我感觉你
0: 专业的范畴了。
1: 对对对，但是您不用
0: 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几个标准
1: 您都是认准，
0: 拿到手里边，您能判断它是正经的五常大米。
1: 对，
0: 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正经的买到来自于黑龙江五常市的这个龙凤山镇石庙子村在当地种植的大米，买回去以后真正能吃到好米。这个也就意味着什么？您花的每一分钱不白花。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1: 龙源五常稻花香米，
0: 对，它的价格如果相比于市面上，我们再次跟大家说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体验是有标准的，就像咱们刚才跟大家介绍那个花茶一样，如果您喝300块钱左右的花茶，您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但是您平常喝800-900块钱的，您觉得可能它的香味就稍微差一些。
1: 对对对，
0: 咱们今天这个米就是咱们平常要花9块钱-10块钱买的大米，就正经的五常大米。如果您能接受这个香味的话，您能接受这个价格的话，今天靠我们这个大米肯定是便宜的。您如果平常比如说我就吃个普通的大米，我觉得也挺香的话，那么您试试今天这个大米，可能那个香味要比您平常吃的更加的突出。
1: 对，而且价格还差不多哈。今天给大家带来龙源五常稻花香米，原产地的职工组啊，直接来到咱北广好物推荐上的，给大家寄回家。总共也别给大家总共1斤2斤了，五斤一袋，直接8袋，也就是直接给大家40斤啊，不是说总共给大家来5-6斤。
0: 然后每袋呢，全都是那种米砖啊，全都是密封包装。市场售价是68块钱每袋。就是10来块钱一斤吧。今天的北广售价299块钱，我们日常价的基础上
1: 40斤、
0: 再给大家打一个折扣，284块钱，40斤大米和7.1块一斤。这个7.1块不是您去外边的超市 去菜市场自己买回来的价格7.1元一斤、
1: 嗯、
0: 这个价格是含有什么我们给大家让京东小哥送货上门的价格，有说这个费用什么的都是在这个284元里边的、
1: 嗯、
0: 您收到的是实实在在的
1: 40斤
0: 的正经的五常大米，
1: 五常稻花香米。而且跟大家说，您平常买个五常米12、13块、16块钱都有，咱们这今天合到了7.1元一斤，总共给大家40斤284元。喜欢的话啊，先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因为就像李红说的，咱平常上米不多了，
0: 嗯，
1: 是吧？咱上回上还是得有那么
0: 3月27号
1: 对，上米不多了，所以大家米要是没存。

0: 掺杂的哈，这肯定。而且龙源他们家很有意思，一直这种恪守这个手工种植的古法。
1: 对，这个是因为龙源这个企业在当地还是比较大的，他养了一批这个专业的稻作专家，而且呢，这个专业稻作专家呢，种植技术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
1: 啊，再次跟大家说，今天我们所有的五常大米啊，推荐的龙源这个品牌，它的每一袋上都有着这个专门的地理标志。收到手以后，去看它的产地，去看它的生产地址，都是五常啊，是真正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啊。这个大米不是洗澡米，不是掺杂米啊，是真正的五常大米，而且它在品种上明确标明了，您拿到手以后，它的外包装袋上印着原粮的稻花香二号，这正经的五常的品种。
0: 哎，这个米呢，您吃起来真是又鲜啊！首先它产自真正产区，又软，而且还弹。就刚才李红说那个特对，北京话叫什么？骨力。
1: 对，
0: 是吧，
1: 就显得比较立体、
0: 哎，又弹又滑又香，所以呢您焖米饭呀、啊、这个香味儿、啊、真的是扑鼻，就是好米让您特别有胃口，就是就饭香一弄就想哎呦还得特有胃口，
1: 所以能分辨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的米、因为它含的油性比较高、平常咱们去拿电饭煲蒸饭的时候，您蒸完了以后会发现那个米上有一层米皮儿，这个米皮儿有一点黏黏的，然后呢放时间完了以后，放时间长了以后，它有一点这个结片儿啊，
0: 结成
1: 这个其实呢就是在蒸制的过程当中，因为它里边有一点水嘛，大米的这个淀粉啊，包括里边的一些营养物质析出，然后呢我们老说它叫米油米油的，其实就是它的营养含量会更高一点，
0: 啊，
1: 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形容五常大米就叫做鲜软弹花香呢？鲜是因为它的新鲜程度是可以得到保障的，软是您在吃的时候，它的这个米的外层因为含有较高的这个营养元素，
0: 哎
1: 啊，它的外层是没有那么干松的，它是稍微有一点软的。弹是什么意思？在软的基础上去嚼这个米，每一粒儿它都有弹压的感觉，这个其实也和它的这个种植地和它的温度造成的它的营养的富集性其实是有关的。还有滑，就是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龙源这个品牌它是有科学仓储的，所以说整个的米在餐桌上的新鲜程度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0: 对，
1: 还有香，这个香拿回家以后去蒸一锅米饭，其实就能感觉出来。
0: 哎，那米饭我特别觉得啊，李红，现在米饭很多米饭都没米饭味儿了，所以咱们试试这五常大米这味儿，
1: 咱们
0: 因为很多米饭它不好吃了，它已经没有这个米饭的香味儿。
1: 咱们在家里边吃的米饭。

0: 家里边米饭还要香。就是
1: 人家那个，
0: 就是你原产地的原因，
1: 靠山吃山，
0: 哎，原产地的原因，品种的原因，确实得天独厚。你要想吃到好米，就得去到咱们广袤的黑土地，而且这个地方就是龙源，他收这个米的地方，石庙子村，是我去过的，当地环境非常非常好。我能跟大家保证的是，就是给大家推荐的龙源这个品牌的大米，
1: 嗯，
0: 它每一粒儿都产自于这个石庙子村的这片土地上
1: 产地、
0: 啊、
1: 哎，
0: 然后呢另外当地的这个种植户他们对于米的精细化管理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您去吃这个龙源牌的武昌大米，第一个咱们吃到放心，第二个、
1: 嗯、
0: 确实能吃到不一样，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确实非常实惠。
1: 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龙源武昌稻花香米啊、
0: 嗯、
1: 原产地职工组今天给您带来5斤一袋的包装，里边全是那种小砖给您抽真空了是吧？
0: 对，
1: 哎，然后今天总共给您带来8袋，也就是40斤、
0: 嗯、
1: 您不用担心啊，这京东快递小哥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密封包装。那市场售价呢68块钱每袋，那这40斤也不少钱，北广以往售价299，那今天在直播的时候，因为很多人跟李红也说没米了嘛，
0: 嗯，
1: 李红给大家再减15块钱，284块钱，因为
0: 7块1一斤。
1: 对，米真没什么太大利润了。
0: 对
1: 啊，7块1一斤，您就能吃到龙源他们家的武昌稻花香米原产地的这个。
0: 对，
1: 其实说实话，没比您超市买普通米贵多少。
0: 要比您平常买的那武昌大米还要便宜不少。这
1: 那你要说武昌肯定便宜太多了。
0: 原产地
1: 对
0: 职工组，为什么叫原产地职工组？是因为北广和这个龙源这个品牌是直接签的合同。
1: 嗯，
0: 所以说有价格上的优势。这个米的运输不经过任何的二道贩子，基本上就是从厂家出来以后直接运到北广的
1: 仓库，直接打包，
0: 然后。京东小哥快递上门给您送到家门口，这个是对于很多的叔阿姨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买40斤米，有的时候不好搬运，
1: 你这
0: 拉小推车，
1: 对，
0: 很费劲的。
1: 对，
0: 这样的大热的天，咱们就别出去了。
1: 再赶上没电梯，
0: 如果家里想买米的话、嗯，直接一个电话，然后第二天、第三天，京东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

0: 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的品牌之一了。他们家做的茶呢，深受咱们很多喜欢喝花茶朋友的喜欢。但是啊，您要知道这个张一元他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叫什么呀？您平常那比如说电视上啊，电台里边啊，或者说在网上啊，哎，看不见他做这个广告。
1: 其实呢他不用做广告。说到茉莉花茶还真是非他莫属，
0: 好多人特意认这个。
1: 对，
0: 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别出心裁，咱个别另样，咱们今天呢把这个张一元的哎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咱们北京的听众一个福利，给大家一个买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其实说到张一元，咱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啊。人家那店呢是1900年就在花市大街，人家第一个店就开始了。
0: 您说的这个特别的标准。
1: 对，后来6年以后，大石栏那边又开了另外一家。
0: 这是一个小知识，他们家的第一家店其实就是在花市，
1: 没错，
0: 对吧？张一元他秉承着叫做8个字去做茶，金斑品质百年承诺。
1: 哎，
0: 做出来这个花茶确实是质量非常非常好。而且张一元的花茶呢，相比于其他牌子有几个特点得跟大家说一下。汤清味浓，入口

0: 能保证这个您喝的花茶首先有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啊，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重，
1: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0: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
1: 太香。
0: 所以说张园它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一开罐，它那香味就喷出来了，这样呢才叫做好花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特别特别实惠。
1: 因为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张一元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0: 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1: 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
0: 一共一斤，
1: 一斤啊。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一袋，这就是11袋，也就是一斤一两。
0: 咱们今天的价格
1: 299元。
0: 299块钱、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没错，便宜不老少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0: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1: 正经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还是多次的熏制印制的。什么叫多次熏制印制？您要知道这个花茶的香啊是来自于花一次次的铺在这茶叶上，要让它这个花香慢慢的吸到这个茶叶里边，它用的花越多，用的数量越多，它这个茶叶自然就香。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呢，基本上6到7斤的鲜花熏1斤的茶叶，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比例不用我们去给大家说，张一元他就是熏多少次他就爆多少次，
1: 对，
0: 老字号还是比较实在的，
1: 它就是这个味道就得用这个工序才能出来，
0: 对，这个就是它花茶香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原因。要知道它在这个车间里边贴着这么一句话，叫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您拿回去喝这个花茶，沏出来香，喝的时候香，它的干茶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香。
1: 确实很多朋友呢已经喝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已经是数十年了啊，
0: 对，
1: 已经熟悉了它那个老的味道。
0: 好多人比较认这个牌子，就是说我喝其他花茶呢也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愿意买这张一元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都非常非常高，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老字号张一元出品。
1: 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这就是1斤啊。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在节目期间大家拨打电话的订购，您再得到1袋，一共是1斤1两，11袋。那么今天呢是299元，一共11袋，1斤1两，
0: 给您包邮送到家，您验货之后再付款，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张一元茶叶，您就放心买，放心喝。为什么？首先，第一，咱们有授权，那这个样的茶叶和您店里边买的是一个味儿，都来自于正经的张一元。第二点放心是什么？保证都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都是来自于天然的茉莉花熏出来的。同时应用了这老字号传统的制作方法以后，它的香味还非常非常的浓烈，就是咱北京人喜欢的那个浓香型的老味儿花茶。第三点是什么呢？您放心买，浓残这块我替大家看了108项的浓残检测报告，全部合格。我觉得这个是老字号非常非常有担当的一点。
1: 是的，色香味持久哈。
0: 哎，
1: 所以说有些人爱喝茉莉花茶啊，你就买张一元的，
0: 您拿回去以后喝，就是咱们一直在喝的花茶味儿，您拿去喝就是一直的这个茉莉花香。
1: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和市面上的价格比的话呢，它是便宜了不老少，但是它是正经的张一元茉莉花茶，
0: 茉莉花茶。
1: 对，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主品呢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1斤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再给您加赠一袋，也就是11袋，1斤1两。那么今天我们价格是299，
0: 保证的是真正的张一元出品，您去喝这个花茶的味儿就是那么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

0: 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山区和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严查涉牌超载、闯灯逆行；西单饭店旧址经过修缮换新开放；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

0: 直播，方庄街道新就业群体代表、美团外卖骑手李世杰通过直播互动通道直面街道，提出了日常配送中的现实难题。
1: 就比如一些进门难、临时停车难，有的小区的确是为了居民的安全不让我们进嘛，来回走的路程少则几百米，多则一公里以上。
0: 群众诉求有人听，急难问题有人管。针对新就业群体集中反映的配送最后100米难题，街道第一时间对接梳理、落地优化举措，给出了解决方案。
1: 但是会有别的途径，就比如说最后100米由保安来送，或者就是给我们配备一些专门的就自行车。这个活动让我们自己切身实际的加入到了这个方庄大家庭，也让我们切身实际的感觉到，就是方庄一直在为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办实事，让我们心里会更暖。
0: 接地气的治理创新，实打实的证明互动，也吸引了高校专业力量关注基层实践。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

0: 将群众诉求办理进度、整改成效，通过政务公开栏、官方微信平台全程动态公示。
1: 武林议事、小院议事厅、楼门院议事，它是贯穿一个这个全年的基层治理的这么一个机制创新，它不是一阵风，而是融入在我们基层治理的日常。
2: 继续关注本市方面，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西单饭店旧址经过修缮，昨天焕新开放，成为市民和游客喜欢的多元国潮艺术博物馆。新开放的西单饭店旧址依

0: 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0: 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

证的级别较高的青少年团体预选赛，对青少年网球人才培养、国家队梯队建设具有重要练兵作用，同时有效促进东亚地区青少年网球运动交流互通，完善区域青少年网球赛事布局。7月18号，2026年北京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将在北京世园公园鸣枪开赛。作为北京独立举办的市级全民自行车专项赛事，这次比赛不设系列分站，单独在世园环湖专用赛道开展比拼。赛道环湖铺设，路面平缓流畅，沿途绿植茂密，湖景开阔，兼顾竞技难度与夏日观赛。

0: 眼睛了，您这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

另一方面，这个对待社会上的各种人和事，要有一个理性、理智的态度，提高警惕，共同的维护好咱们这个社会的安定祥和。啊，这就是您现在正在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节目是突然之间，哈，本儿手机上接到一条信息，说您呐，您的积分啊，我也没弄清楚到底是什么积分。他告诉我这积分，哎呦，都快到了天文数字了。哎呀，赶紧去看，可以兑换商品。我就打开他那个链接，他那短信里头有一个链接，打开之后一看，嚯，都是价格不低的电子产品。呵，往高了说，高档手机，智能的手表。哎呀，我一看呐，看得我是眼花缭乱，心花怒放啊。嘿，我想都没想，

剩下那1000呢？您自个儿掏啊。还是让您掏钱。哦，就这种事情，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啊，对，您要是正好缺一台手机，他这个呢确实啊，这个他是可以兑换的，哪怕您少掏点钱没问题。但是呢，你要不缺这台手机呢，有什么必要啊？况且来说呢，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咱也不好说。那位说了，您下一单试试。嗨，我是这干嘛呀？哎，所以就说啊，这个反诈防骗它的基础是消费理性，这是我琢磨出来的道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事情，只要咱们这个消费是理性的，别是哎呀便宜呀捡了大漏了赶紧买买买赶紧下单，也不问自己是不是需要，那么这种消费观念呢，到后来这个

那个劳您驾，您再说一遍，我怕没听清楚。您这转3万块钱转给谁？行长，行长，那个

个骗子啊！哎，对头，他算是明白了，放弃了转账。得亏啊，这个银行工作人员警惕性高，当时就没给他办这个转账的事儿。那么另外呢，警察同志来

运营啊，这里头有套餐啊，运营套餐，让你掏钱，就所谓那个咱们前头说那合作费，就那个钱。最终呢，哎，等到对方后悔了，这钱是不退了。后来呢，公安机关将这些犯罪嫌疑人抓获。你看这个哟，这他们这个涉案金额超过了1500万元。哎呀，这骗了不少人呐。可说呢，这就说啊，这都是在网上这个下套骗人的这些个坏人骗子手，咱们得提高警惕，多加防范。那么在这个线下呢，现实生活当中，哎，也有这样的。哎，说出来呀，真是让人气愤。骗的是谁呀？骗的是一位卖菜的老人家。

这位老啊老爷子，那这找钱肯定得找他90多呀，把这钱找给他了。找完这钱之后，这女的转身把这菜往边上一扔，她是匆匆离去。哟，这个动作让这老爷子看见了，什么意思啊？这菜你要不要啊？你不要，你花钱买它干嘛呀？这个时候再低头一看手里面这张钱，哎呀，坏了，当时没仔细看，

0: 一下。
1: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0: 哎，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捻，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15罐，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0: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

0: 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十五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
0: 4.4，
1: 您就能吃到啊！
0: 哎，这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哦、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

0: 紧凑的行程中，蒙哥马利突然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请求，他想见一位中国将军。蒙哥马利如此的迫切想见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吸引了蒙哥马利的中国将军又有什么特别之处？
1: 解放双眼听电视。

0: 机械化的武器，他们还掌握了战场的制空权。
1: 进入朝鲜战场以后，由于没有飞机的掩护，志愿军后勤补给车队便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眼皮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空军在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指挥下，对朝鲜北部的城镇、工厂、车站、桥梁等重要目标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并以少架多批次的战斗轰炸机依山傍道，昼夜不停地低空搜索扫射，封锁破坏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供应线，致使志愿军的口粮和副食供应难以及时得到补充。铁路两旁全是炸翻的车厢和汽车，在这样的轰炸下，运过鸭绿江的粮食仅有40%能到部队手里。
0: 在电视剧《三八线》中就真实地还原了这一场景。张金旺在跟随班长第一次入朝给前线战士运送物资的时候，就见识了这样的一幕。
1: 张金旺第一次跟随老班长入朝运送物资，沿途是被炸翻的运输车辆和牺牲的战士。在这之前，还没上过前线的张金旺一直耿耿于怀，自己不能上前线参加战斗，与志愿军战士一起奋战在保家卫国的一线。他觉得开开汽车搬搬货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
2: 班长，停车停车，
3: 我用力。
2: 不是，那咱们也不能看着不管呢。
4: 大张总是这，今天到喊的是他们，说不定明天就是咱们的。只要人不到啊，这汽车就一直往前开。
1: 当看到眼前的场景，听到老班长说的话，张金旺第一次明白了自己作为一名后勤运输汽车兵的重要性。后勤运输和在前线与敌人面对面的厮杀一样残酷和危险，但也极其重要。
0: 中国古时有这样的一句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见后勤保障对战争的胜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1950年8月，为保证后勤供应，东北军区就成立了后勤，但是其机构并不健全，人员也严重不足。当时最稀缺的不是粮食和弹药，而是车辆和司机。在那个年代，驾驶员算是一个非常稀缺的兵种。

是这样一只小小的苹果，在战士们的手里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最终一人一口分着吃完。此时此刻，

早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初，还没进入朝鲜的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就为冬服不足深深的担忧。仓促接到入朝命令的九兵团将士们身上所穿的冬装都是华东军区赶制，而南方的冬天和北方的酷寒又怎么能够相提并论？战士们穿着薄棉服入朝，别说和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交手，就是东北的严寒已经足够让将士们吃不消的。在去沈阳的路上，宋时轮想了想，他决心一定要为九兵团的将士们筹备入朝御寒的冬装。东北沈阳火车站，忙碌异常，一辆辆南来的列车稍作停顿，装上几箱食物和装备，便继续向北方战场前进。北上的九兵团也陆续开往沈阳站。当宋时轮乘坐的列车缓缓地驶入站台时，坐在车窗旁的宋时轮一眼就看到了一位伫立在寒风中的解放军将领，冲他热情地挥手。此人正是宋时轮的老战友，如今东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贺敬典。几天前，二军直属机关的列车开到沈阳时，贺敬典看到二十军后极为惊讶。惊讶的是，二十军将士们竟然头戴单帽，穿着薄薄的南方棉衣，脚蹬黄胶鞋，就要入场。当即

0: 来得及伸展疲惫的腿脚，便感觉到掉入了冰窟。在北国冰冷刺骨的风雪中，一个个年轻人抱着胳膊，缩着肩，冻得浑身哆嗦，不停地跺脚。有些南方的战士生平没见过这么大的雪，此刻他们穿着单薄的军服，望着遍野的冰雪，不知道该怎么应。
1: 为了阻止我国派兵入朝，美国空军每天出动飞机1000多架次，低空侦察和轰炸。美军从11月初开始，为了配合即将开始的总攻势，对朝鲜北部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地面运输难以完成。加上从中国边境200-300公里的道路大都是被冰雪覆盖，更加大了物资运输的难度。因此入朝后，九兵团的冬装也就始终没有再得到补给。
0: 在一次战役结束后，九兵团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到他们有一个连队呈战斗队形卧倒在战场上，经过检查发现他们的身上没有一点伤痕。这些年轻的战士都是被冻死的。冯学志看完了这份报告之后，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独自走出了防空洞，在门口站了很久。冰冷的大雪肆意地落在他的脸上，可他竟像是完全没有知觉。身边的人看到他仿佛在自言自语地说些什么，没有人走上前，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2: 长津湖战役之后，前线战士的情况令毛泽东主席非常担心。1951年元旦前夜，他紧急给志愿军彭德怀以及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发去了电报。
0: 我们经过多方查找，在中央档案馆找到了这封电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电报的等级4A级，内容寻九兵团今日情况及伤亡数。在电报里，毛泽东问道：宋时轮同志并告彭，九兵团近日情况如何？是否都吃得上饭了？

0: 减员总数多少？以上请查明电告。字里行间满是毛主席对前线战士的关心，但是志愿军所遇到的困难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大。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0: 在给毛泽东主席的汇报中，彭德怀除了提出加大志愿军的粮食供应外，还指出了志愿军面临的另外几大困难。
2: 一是志愿军伤亡很大，兵员得不到及时补充；二是敌机轰炸，道路车辆毁坏严重，物资得不到及时补充；三是严冬季节，战士衣服单薄破烂，大量生病和冻伤，希望国内各行各业全力支援。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针对彭德怀提出的几个困难，周恩来连夜召开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方供应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
2: 决定包括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调到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尤其是要先解决好志愿军战士的御寒问题。
0: 为此，中央人民政府紧急成立了东北军服厂，并下令上海尽快组织研制工业用的缝纫机，以解志愿军棉衣供应的燃眉之急。
2: 沈阳还动员了10万多名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军服生产，先后生产加工了棉衣、棉被、棉帽、袜子、手套等55万套。在后方的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们在后方多流汗，志愿军战士在前线就能少流血。所以这些衣物的每一针每一线都融进了人民对志愿军的爱戴与敬仰。
0: 为了将这批能让战士们过冬的军服早日送上前线，可忙坏了洪觉之。这段时间他很少出现在司令部，而是每天来往于各军各分部之间，督促前线抢修抢运，协调后方的防空问题。为了供应的问题，洪觉之夜不能寐，但是朝鲜战场的上空全是美军的飞机，后勤部队怎样才能躲避敌机的轰炸？让我们来看一下电视剧《三八线》中张金梦的班长开车躲避飞机的精彩片段。
2: 金旺跟着班长给前线

0: 敌机轰炸的时候，第一次是从咱背后过来的，你要利用敌形和散路转弯来躲避。敌机第二次设定的提前量是从侧面附送下来的。
1: 你要看准时机，来个急刹车，让他的提前量落空。敌机这第三次，
2: 我知道，狗崽子迎面来，你就硬堵一把加速冲过去，
1: 让炸弹落咱后边。
3: 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在和联合国空军没日没夜的较量下，汽车兵从最初的被动挨打，也慢慢地摸索出了很多和飞机对抗的经验。除了距离所说的这些，机智的运输队官兵们还想出了哪些办法来应对敌机的轰炸？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4: 首先，道路抢修部队修筑了许多大迂回线、便线和便桥，使公路连接城网，形成了条条道路通前线。 运输部队利用阴天下雨、大雾和雪天集中突遇，后勤装卸部队与运输部门密切配合，创造了游击车站和站外分散甩车、多点装卸的方法。同时，拓宽狭窄路面，排除危险路段，疏通失修的水道涵洞，从根本上改变了公路运输不利的现状。
1: 除了抢修铁路，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还要求各部队对各种物资进行隐蔽、疏散、伪装，设置各种假目标，以假引真，迷惑敌人。美军飞机白天轰炸不断，志愿军的运输时常要在夜间进行。夜间行车不能开灯，否则很容易暴露目标。但山路崎岖，没有车灯的照射，汽车队看不清前方的路，稍不留神就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4: 为此，在敌机活动频繁的主要运输线上，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逐渐建立了许多防空哨。朝鲜的每一个山头都有志愿军的哨兵，防空哨兵手中有两把旗、一个口哨、一把手电和一支枪，只要敌机飞过，山头的哨兵就打枪。
3: 敌机飞来的方向，第一个哨兵放一枪，第二个哨兵接着，一直打到鸭绿江边，所有听到枪响的志愿军汽车就会全部灭灯。

0: 均汽车的损失由开始的 40% 减少到 0.几%， 这些都创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后勤的诸多先例。战后美国空军的士兵十分好奇，志愿军是怎么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把物资运上前线的，是什么样的人领导了志愿军的运输部队。同学只听到了这样的话，他笑了，我是从美国空军学校毕业。听到了这样的答案，美国人愣，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同学只是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他说，在朝鲜战场上是你们的空军狂轰乱炸，才教会我怎么做后勤工作。
1: 1950年12月底，中国和朝鲜收复了

的所有战斗记录进行研究，李奇微发现志愿军每场战役的持续时间几乎都在5至7天左右，随后就会自动结束。

向阵地上运炮弹。他们十个人，一人搬一箱，每箱有三发炮弹，一发炮弹20多斤。在敌人的炮火封锁下，他们只能抓紧炮弹轰炸的间隙，通过一个路口。任云翔正在摸黑跑着，忽然听见一排炮弹落下来，他赶紧趴下，身后轰隆轰隆响起一阵轰炸声。爆炸过后，他爬起来继续向前走，可走了几步就觉得不对，怎么后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他返回去看，只看见黑乎乎的几个弹坑，喊了几声也没人应，他顿时感到绝望与恐惧。

0: 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记者招待会上做出了无可奈何的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止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人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了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1: 战后统计，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运输战线上的官兵共抢运物资和弹药1280多万吨，抢修铁路1400多处，抢修桥梁2200多座，2条新�铁路干线和4条新公路干线抢建完成，整个朝鲜北方地区的交通运输网得到进一步完善。1952年5月15日，在检修东京川江大桥时，杨连帝不幸被敌人投放的定时炸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表彰杨连帝的功绩，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并授予一级英雄称号。
0: 英雄远去，但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部队中，像杨连帝这样的英雄

0: 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1: 是，
0: 但是啊，状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哈，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吧？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那是，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0: 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0: 不用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

0: 度非常快，
1: 对，
0: 让他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1: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

0: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

0: 道路的贯通还有效化解了多处拥堵节点，精准破解通勤、就医、就学等民生痛点。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展计划处一级主任科员穆方舟表示，
1: 下一步市交通委将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巩固整治成果，计划年内再攻坚打通一批断头路，累计将达到130条以上。
2: 继续关注本市新闻，暑期档档期过半。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晚9:15，2026年暑期档上半程票房35.34亿，《功夫女足》暂列暑期档上半程票房冠军，上半程票房榜前10中国产片占7部。再来关注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昨天开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展期3个月。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多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北京野生动物园25周年暑期系列活动“爱我北野”就义。

0: 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希望能够陪着您身体棒棒，吃麻麻香。
1: 嗯，上期节目咱们讲了哪些人适合贴，哪些人不能贴。
0: 嗯，
1: 哎，又有一些听众提出疑问了，说孟大夫，我对照了呀，我就是虚寒体质，可是我年年贴三伏贴，怎么感觉一点用都没有？是不是这三伏贴？

0: 不一样，就说了，哎，我们俩都是慢性胃炎，哎，这俩方子怎么似乎一个药都没有相同的呢？就是因为啊，它虽然是同一种病，但是症型不同，
1: 因人而异。
0: 对，比如说一个是以寒为主的，一个是以热为主的，一个是需要散寒，一个是需要这个清热，那么这个用药哪怕是同一种病，那它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叫做同病异治。
1: 那异病同治呢？
0: 异病同治啊，同样道理，不是同一种病。哎，孟大夫，你看我刚刚去看了妇科啊，去看了呼吸科，人给我开了个方子啊，我让您看看，您觉得合不合适，我能不能吃，我同时消化道又有一些问题，我要不要再配合吃一点别的药。我一看，哎，我说这个药开的特别好，我说您在我这儿我开的也是这个为主方呢。哎，那你们这个科不一样。

说中医有的时候它很复杂，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叫做寒热错杂啊，叫假寒真热，看起来是好像是怕凉的，但其实它还是有火的，是比如说像上热下寒，腿怕凉，哎呦上面一个劲儿起口疮啊，一个劲儿觉得头面部出油，

错杂性体质，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虚寒。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盲目的贴这种温阳的三伏贴啊，没有经过专业医生的指导，它可能就没那么容易有效果，甚至有可能会上火。那对于这种寒热错杂类

0: 对吧？您还在本来就上面牙龈肿痛，您还贴上边呢，越贴越肿痛，对吧？其实不同的情况，我们要辩证论之，要因人而异。所以经常我们说了，不只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啊，一千个读者在一千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人群，在中医的眼里，他其实也有一千种不同的养生的方式。
1: 嗯，孟大夫说的特别好啊。那除了我们有可能在辩证上错了，还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贴了没用呢？
0: 嗯，我们今天也特别给大家总结了几大坑啊，这五个大坑您踩中一个，确实有可能就会导致三伏贴大打折扣，也是导致大家觉得三伏贴有可能

0: 肚子，但是你再仔细一问啊，容易出油，脸上容易长痘，口腔溃疡，口干口苦，失眠心烦。
1: 是的，就是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这个又寒又火。
0: 嗯，对，它其实叫什么呢？其实就是这种叫做寒热错杂，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虚寒，它在虚寒里面其实是有热象的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如果您比如说没有让医生帮助您去判断您适不适合贴，包括您贴哪些穴位，就像我说的，上面本来有火，您这紧着给上边补火，你贴的全都是治疗上焦的穴位，那您可能上火就更重了，腿就更凉了。但是如果这种体质的朋友，您说我在医生的指导下，我选择了上热下寒，它上边虽然热，但是寒是不是还在下面？
1: 嗯，
0: 我选择了治疗下寒的穴位，哎，我贴的都是一些缓解下焦虚寒的穴位，哎，那可能我贴完了之后觉得，哎，我这脚暖暖和和的，就感觉，哎，这就贴对了。所以第一个就是辩证的问题，是不是辩证辩错了？它压根儿就不是虚寒症，甚至它看起来像虚寒，它可能是个假的虚寒症，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它虽然手脚凉，我们经常说这个中医的复杂在哪儿呢？就是它这凉啊，它不是真的凉，它是因为堵了他觉得凉。那为什么堵了呢？我们会说阳郁，就是我们的这个季节是不是湿热比较重，
1: 嗯，
0: 痰湿湿热比较重，这些湿气呀堵在我们的肚子里了啊，堵在我们的中焦上了，这个阳气呀被湿气给困住了，
1: 它
0: 透不出来，
1: 嗯，
0: 对，它不通了。

0: 觉得这湿热就还是堵在这儿啊、
1: 嗯、
0: 所以这类人群，所以最常见的这大坑，第一个就是体质变错了，一可能就压根不是虚寒体质、
1: 嗯、
0: 二看起来是虚寒体质，但其实是这种寒热错杂型，或者是这种湿热瘀阻型的、
1: 嗯、
0: 啊，看起来有手脚凉，但其实啊都有热象在里边、
1: 嗯、
0: 一个是因为痰湿堵在那儿啊，就感觉它不通了，另外是一个本身上热下寒的这种不同的有热有寒的体质。当然了，您说孟大夫您讲太复杂了，咱这老百姓咱也没法自己判断呢，没关系，如果您确实啊既有手脚凉又有孟大夫说的这些啊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脸上长痘啊这些问题存在，或者您觉得我就是感觉肚子大，哎感觉这体格那咋能怕冷呢，这痰湿咋就给我堵上了呢，怎么办呢，您也可以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寻求医生的帮助，让医生来判断您一体质适不适合贴三伏贴，二如果贴的话那贴在哪里比较合适，这就是咱说的第一坑，如果踩了那可能就确实效果不好了、
1: 嗯、哎，孟大夫您刚刚提到这个湿热郁阻导致的怕冷、
0: 嗯、
1: 啊，有垃圾没有清掉，

0: 要来医院贴这三伏贴，就这仨穴，就这五个穴，您就贴去吧，那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建议，如果您是想贴三伏贴的人群，您需要去这种正规的医院去贴。医院呢，这个医生会根据一辨证论治，看您适不适合啊，不是说您来开我就给您开，我说您贴去吧，我得对您负责任啊。您属不属于真正虚寒型的体质，医生会帮助您辨证啊，比您自己在网上我买完了我就贴上这种啊，其实不是的。一个是我们要辨证您体质适不适合，还有就是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我们会根据您选择一些适合您的特定的穴位，这样才能达到啊，它又起效了，体质也合适，同时也能够达到这种精准治疗的目的。因为现在咱们属于进入到了精准治疗时代，对吧？咱要针对您的情况给您制定这种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这千人一贴，所有人都这五个穴位，那自然是没有效果的。
1: 我们人的身体上的所有穴位都能贴吗？
0: 当然有一些特殊的穴位，比如说睛明穴在眼睛上，您这呼眼睛那肯定不行。它当然不是所有穴位都能贴，但是也有一些穴位它，比如说它要贴的一些穴位，就这种一个是我们得还要考虑到患者他正常的生活，你不能干预他，这贴完了以后这个地儿不让动了，对吧？他张不开了，这种比如说我们的曲池穴就在胳膊肘上，他贴完了之后他不方便活动，包括像睛明穴在眼睛上，这一贴他粘住那也不行，
1: 看不着了。
0: 对对对，人体上的穴位它不是所有的都能贴，而是说医生会根据您的情况选择一些既不影响您生活的同时又能起效的穴位。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医院贴。而且我们也不要网上自己买。

像我妈之前给她贴过，她过敏，她贴完以后开始挠，就明显看到贴敷的那一圈皮肤就红了。像这种，她就是就我们就说那对她来讲就不太合适。我说您别再贴了，过两天我说一会儿再过敏一挠再起泡再破了更麻烦了。这是第一个，就是贴敷的时间要由专业医务人员的指导。第二个就是。

0: 说的一个词儿叫做朋克养生啊，
1: 对
0: 啊，晚上熬夜吃夜宵喝大酒，然后白天呢、保温杯里泡枸杞，就感觉自己行了又、
1: 对，那其实是不行的、医生肯定说您这样不行，有很多这个患者来每次说孟大夫我最近又熬夜了，我每次熬完夜我就来您这儿报个到，我再喝点药我再补一补，我说您这样长期以往是不行的，还是以调整您的生活饮食习惯为主、所以这个他其实我说养生就藏在我们日常最基础的生活里，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良好的心态，多晒阳光啊，对吧、就是多适量运动，我说其实这个就是最好的养生方式，没有

0: 是的，
1: 它存在于我们日常的调理体质当中，而不是特效药，不是您贴了就会好，
0: 对，
1: 所以大家避开这么多坑啊，说了这么多，辩证是关键。那咱们普通的听众有没有特别简单的方法能自己大概判断一下是真虚寒还是假寒真热呀？

0: 很多这个患者朋友说孟大夫晚上那手热的，我特别喜欢抓着我睡觉那个床边那栏杆儿，我就觉得那手心冰了才舒服，手脚心发热，怕热一点不怕凉，口干舌燥，特想喝冰水，喝冰的心里就痛快，特容易便秘，大便是这种干结的不太容易排出的，脾气也特容易急，容易发火，一伸出来这舌苔，哎呦那舌头红哦，上面那苔特别的厚腻，或者干脆就是没有什么舌苔，舌苔很少，就是少苔镜面舌或者剥脱的舌苔，这种其实都属于实热症或者是阴虚火旺的体质，这类人群就
1: 是可以贴，但
0: 我都比较有讲究，包括它里边这个贴，它这个药物究竟是什么药啊？它的这个古法这个工艺是什么，它不是随便整点药它就能贴的，
1: 这是不是可以给咱们医院打个广告，
0: 哎，对，我要这个要扣一下我们医院了，对对，北京中医院去年应该是它是最大的三伏贴的这种医疗供应机构，去年的全国87%的三伏贴都是我们医院调配的，去年应该是一共调剂了1850万贴，就是在很多其他的医疗机构贴到的三伏贴其实也是我们医院去调配的，对，说是当时正好也让我录了一个科普的这个视频，说是绕地球一圈半还是两圈，对，去年正好还在说这个事儿，就是当然了不一定说您必须得来我们医院啊，但是就是您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去这种医疗机构啊，不是说网上一买就行，因为它这个药物组成、药物配方。

0: 上热下寒需遵医嘱，实热人群忌贴，建议选正规医疗机构贴敷。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

0: 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1: 是。
0: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1: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0: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1: 哎呦，
0: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1: 嗯，
0: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1: 嗯，
0: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
1: 嗯，
0: 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哎，就跟您说。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1: 嗯，
0: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
1: 嗯，
0: 啊，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
1: 嗯，
0: 哎，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1: 鲜。
0: 哎，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1: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0: 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
1: 嗯，
0: 是有五条。
1: 哎，
0: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1: 没错。
0: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1: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了。
0: 哎，对，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那咱们当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
1: 嗯，
0: 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1: 啊。
0: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1: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家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长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0: 哎，
1: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0: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1: 哎，
0: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1: 哎，别太咸啊。
0: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1: 嗯，
0: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个蛋清也好吃。
1: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0: 哎，
1: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0: 哎，
1: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0: 哎，
1: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0: 哎，
1: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0: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1: 哎，
0: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1: 哎，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
0: 哎，
1: 直接给您带来30枚。
0: 嗯，
1: 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0: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0: 哎，
1: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0: 199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哎，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流油。
1: 嗯，
0: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

0: 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

0: 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
1: 不
0: 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用经过。

0: 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儿，叫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
0: 嗯，
1: 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是60个，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6: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8: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山区和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记者探访本市平房区适老化样板间，800多处地下空间防淹水挡板上岗，5分钟内就可完成安装。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作为老城平房片区改造典型示范点，近期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正式对公众开放，为核心区平房老年家庭提供可复制、可落地的改造范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前去探访，请听报道。
2: 就是您看这个是不是您需要的？
3: 我对拿东西够不着。
4: 在样板间里，只需在厨房的台面旁轻轻一摁，上方的置物架就会缓缓降落，省去了老人踮脚取物的麻烦。这让

0: 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队伍、应急资源全部接入系统。老人家中安装整套无感智能设备，跌倒、呼救实时响应，燃气、用水、门磁运行状态24小时纳入监护。什刹海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博说：“
1: 社区工作者就会及时入户查看一下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否如预警说的有一些安全隐患。直接我们装的300余户里，已经妥善的处理了30余起，老年人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
0: 北京目前共布局建设33处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其中16处已完工，剩余样板间将于今年年底全部建成。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处长李斌介绍，为了打通适老化改造产业端和需求。

步提升。明天晚上6点到9点30分，2026年城市副中心超级周末水上音乐会将在北运河大光楼至千河泄露桥全域水域启幕。本次活动为全国首次全域水域行进式水上万人合唱盛典，8支中外合唱团乘定制游船巡演，两岸光影联动，市民可以同步欢唱，整场活动全程免费开放。此外，19号还将有传统服饰展演、吃冰节和福湾夜市也同期开幕，打造文旅消费盛宴。国内方面，昨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项赛事。这次比赛不设系列分站，单独在世园环湖专用赛道开展比拼。赛道环湖铺设，路面平缓流畅，沿途绿植茂密，湖景开阔，兼顾

0: 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
1: 哎，
0: 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
1: 也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0: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1: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0: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1: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0: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1: 是的，
0: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脂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1: 对，
0: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

0: 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哎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元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再夸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1: 是的，
0: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夹心、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因山区和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车主留意新一轮油价调整，7月17日24时开启。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北京城市图书馆拉开帷幕。第11届创客中国元宇宙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首钢。

0: 今天在首钢缘启动，作为工信部指导的国家级赛事平台，本届大赛有哪些升级？参赛企业又能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创客中国。

0: 专家的一个认可，以及工信部的这样你去介绍沟通的时候，业务推广的这个成本都降低了。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

0: 才能够成为自己的靠山。这句话是不是也能够折射出您通过这本书核心向各位读者们所传递的想法呢？
1: 这一次我带来了我的新书《您终将成为自己的靠山》。李乐老师刚才说的就是靠山，其实我要向大家传递的是一种女性的成长的力量。因为每个人在一生当中，她都可能会经历一些至暗的时刻，失去财产，失去婚姻，失去亲人，直到最后失去自己。在没有失去自己之前，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至暗的时刻，这些受伤的地方，它会让我们长出拥有飞翔的力量，成为靠山。在咱们这个父权的社会结构下，我们女性其实是特别希望自己有一个坚实的靠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或者说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有人替自己拿主意。但是事实上它不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天当你失去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自己在雨中奔跑，自己成为自己的靠山，穿过那些黑暗，然后长成一棵坚实的大树，然后长成一座坚实的山，让自己有依靠，也让自己的亲人有依靠，自己的孩子有依靠，然后就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力量，就是我想要表达的终将那两个字。其实终将说的就是那种千磨万炼的那种感觉。

被选择了，还是被注定的一种。然后后来我又遇到了很多的事情，就比如说家里的房子失火，这个失去财产。再后来我又遇到了更难过的事情，就是我们家先生破产吧，你要面临很多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又坍塌了，然后就有人要看你很多的笑话，然后别人的那种语言和眼光中你都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就经历了很多生命的至暗时刻，然后就是这么站起来的。别人可能觉得你很光鲜，有一些小名气，然后还怎么样？我是一个不愿意，就是把自己的痛苦，告诉别人往外倾。

0: 我总是能够走出来，然后我就觉得这本书其实比《深深之门》写得更加宽阔，更加松弛，然后也更能表达自我。我想要做的就是我是一个参照物，因为幸福与不幸都是在比较集中产生的。有些人他看到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他；但是看到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屏蔽他，或者说我们需要从中得到一些什么起悟。我外婆说过一句话，就是你要做事情的时候看着比自己优秀的人，比自己厉害的人；你要生活的时候，你就看着不如自己的人。我要做的就是我这本书，我要成为一个参照物，最低的参照物。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痛苦的事情，但是我都依然可以爬上岸。那么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是我想传递的。
1: 对，就是在我们大家固有的这种刻板化印象当中哈，就是说一个女孩子，那么当她还是处于一个青春期的时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最初当

想法。那么您刚才又讲到了您所经历的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通过这本书当中也能够感受到您在您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坎坷。那您到了什么时候

是就想我的孩子，他最多有一个后妈，他总是要长大。但是我的妈妈，她失去了那么多，我爸爸不在了，我们家房子被火烧毁，然后她失去了财产，还有我外婆也是那几年走的嘛，她失去了她自己的妈妈，她现在要失去我。然后我妈的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觉得说，天哪，我不能这样离开。

0: 那这时候你又做了什么能够主动的去面对它，勇敢的面对它，然后去战胜它呢？
1: 那比如说从前我没有认真的对待写作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写作很重要，但是它没有重要到像有些人说用生命来写作这种重量，我从来没有。

给我约这本书的时候啊，就是方向定了以后，就说我写的一些东西了嘛，啊，就是有一些我之前的基稿，嗯，然后能够形成这一本书，然后其中有一些篇章也是在他的催生下，然后才写的，但是最后都全部发表了。有一天我还跟他开玩笑说。

0: 有必要把这个痛苦的经历真实的呈现给大家。所以我觉得我就选择敞开自己，到后来的时候我更是放下了这种包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死掉的，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秘密都带进坟墓，那我就觉得抹去了我们存在这个世间的痕迹。我把我经历的东西敞开，然后让大家知道啊，这条河流，这条鱼曾经从这里流过，我觉得我也完全没有这种包袱，然后我就不再害怕别人说你的隐私怎么样。再说我觉得有多少人会关注你的隐私，这个世界一天到晚有多少新鲜的事情在发生，只是别人读到那一刻，或者有人正需要说啊，原来有人跟我一样，原来我自己不是孤独的存在这个世界，我觉得就很好，我根本就不害怕别人说就隐私啊啊或者是什么呀。其实真的你认识的人大家都知道了你的隐私了几乎，然后你不认识的人谁关注你的隐私啊，所以我就敞开了自己，对我来说这个不是难题，是吧？
1: 对，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有可能不止您一位作者，尤其是从事这种散文创作哈，这种非虚构。

成为瀑布，我觉得它是一个流水的状态。我没有考量过说我一定要把它写成什么样子，这个句子我写着写着就遇到了，我就这么表达。如果说年轻的时候还带着一些沉重的想法，那是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的一种感受。那后来发生变化是因为时间它真的是一个魔法师，它可以把你的悲伤慢慢的淡忘，然后还有你看事物的状态。为什么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嘛，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看我都快五十了，都要到知天命的年龄了，然后就觉得人

0: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排列顺序。
1: 嗯，对。但您经历了这么多，您现在如何看待苦难呢？
0: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要死掉，这件事情是确定的，其他的事情是不确定的。那谁也不能以一个确定的心态去。

0: 但是通过和您交流觉得这是一个很阳光的一位女性将苦难看得很平淡的一位女性哈。那么您觉得哈就是在您的这个文学创作当中有没有打算去创作一些就像刚才您讲的这样有鲜花盛开的这种感觉的文字四季如春的这种感觉的文字您在创作当中有没有考虑到创作一些更加让我们觉得轻松一点的文字？
1: 李磊老师，因为你可能没有关注我另外的书了嘛，当然怪我没有给你寄，我已经写了。比如说我们不是云南现在就是那个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个现在已经是一种我们云南外宣的一种就标志性的口号了。所以那年的时候我们就写了一套10个作者的书了嘛，叫跟着大象去旅行。跟着大象去旅行这一本就是我写的，因为

0: 沟通啊。比如海明威曾经说过，说人可以被毁灭，但是不可以被打败。这是在海明威著名的作品《老人与海》当中，他有如此的表达。另外，比如说这个著名的作家这个加缪哈，他也说过说，活着带着世界赋予我们的裂痕去生活，固执的活。那么这都是这些著名的作家给我们留下的这样的话。那我想叶浅韵老师的这本书也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迪，那大家不妨也买来读一读哈，看看如何能够成为自己的靠山。好啊，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叶浅韵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了您的这本新的散文集啊，你终将成为自己的靠山。谢谢叶浅韵老师，谢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硬红茶两个字儿，但是这些都不是哈尔滨红茶这正经的名称。
1: 嗯，
0: 同时它这个生产企业您还要必须记住啊，是哈尔滨红茶协会的成员单位生产的才叫做正经的哈尔滨红茶。
1: 嗯，
0: 给大家讲完了以后，您看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御品仙园这个品牌的哈尔滨红茶。首先它的外包装上那个包装袋就写着哈尔滨红茶五个字。第二点，它的生产商，哎，您把这红茶的外包装翻过来以后，可以看到后边的生产单位叫做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它是哈尔滨红茶的协会成员单位，同时还是常务理事单位，这些在这个文件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同时它的生产地址就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孟家乡红旗村啊，所以说这样的红茶才叫做正经的哈尔滨红茶。
2: 对，而且哈尔滨红茶为什么那么好吃？
0: 哎，
2: 为什么它味道有一种独特性呢？跟它的选料是有关的。
0: 哎，比如说它的肉，
2: 没错，比如说它的肉呢，它都选择的是散养的。

0: 成本比较长，但是保证出品的每一根红肠都是符合标准的，符合大家心目当中的那个口味的。那么又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必须要用果木呢？
1: 其实果木啊，它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个叫做汤鸡的混合气体出现，它呢既可以呢保留它特有的一个味道，同时还可以延长这个香肠它的保质期，这个熏烤的芳香啊就能够留在这个香肠当中，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制作商啊都嫌用这个的话呢好像成本太高，
0: 成本太高了。但是呢果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升温比较慢，温度比较稳定，有利于这个香气挂在这个肉上，所以说用果木去熏制的红肠才叫做真正的红肠。您拿到手以后，它的外表是核桃色的，表面有轻微的皱纹，切面呢是那种非常正常的肉色，不是那种特粉的颜色啊。
1: 对，
0: 肉馅比较紧实，没有空洞，没有气泡，一口咬下去咔哧一下，这是天然猪肠衣带来的声音，要有蒜香的味道，要有果木熏香的味道，才叫做好的红肠。这样的红肠拿回家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吃，心里边首先非常踏实，安全性上有保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特别的实惠，
1: 80克一根，市面上是15.9块，如果今天我们主品赠品是21根的话呢，它要330多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元，这个优惠还没完。
0: 同时播出期间呢，我们是买一组赠一组，199拿走的是42根，和每根才4.7块，享受到拿回家以后吃到和哈尔滨当地买到的一样的正经的红肠味道，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上调。根据卓创资讯的测算，截至7月15号收盘，国内第九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 5.58%， 预计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将上调240

0: 块科技转化应用，用好首钢园工业遗存和冬奥遗产的优势，打造一批时尚富有科技感的元宇宙主题场景；三是努力营造尊商重企暖心的氛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元宇宙青年人才创新创业。
1: 对于参赛企业来说，大赛带来的远不止一份荣誉。去年，浙江龙感科技有限公司凭借蜂窝无源物联网技术拿下企业组一等奖。董事长曾庆告诉记者，获奖之后，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投资人和市场开始主动找上门。
2: 确实在过程中就大量的这个投资人就找到我们，对于你的业务的拓展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好处。这个大赛也是专家的一个认可，以及工信部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一个很好的背书，你去介绍沟通的时候，业务推广的这个成本都降低了。
3: 暑期档档期过半，根据电影数据平台猫眼专业版的统计，截至昨天晚上9:15，

0: 闻名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首次记录到雪豹野外实体影像，填补了凉山州雪豹野外监测记录的空白。雪豹有雪山之王之称，是栖息于高山裸岩、高原雪线地带的大型猫科动物，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被评定为易危物种。雪豹对生存栖息地的景观完整性和食物链完整性要求极高，其种群存续状态是衡量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核心指标。再来看看，英国剑桥大学近日发布公告说，通过对锂电池施加适当且稳定的物理压力，即可让其使用寿命进一步提高。那么锂电池充放电过程中，锂离子不断在正负极之间移动，电池体积也会随之反复膨胀和收缩，长期循环产生的机械应力会加速电池老化。目前依靠改进电池材料或化学配方等方式，仅能给电池寿命带来小幅提升。为此，剑桥大学领衔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套实验装置，利用充气式气囊持续对软包电池施加稳定压力。

质几乎吸收了太阳光中所有的紫外线。那么经过月球表面的吸收和反射，再穿过地球大气的层层削弱，最终到达我们身上的月光中，紫外线的强度微乎其微，大约只有直射太阳光的几十万分之一。这么极其微弱的紫外线能量根本不足以激活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自然也就无法让人变黑了。所以月光不仅极其温柔，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安全的。

0: 昨天国家广播大会发布后，
1: 发新生，
2: 我现在手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

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进入夏天啊，这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暑热难耐啊，这个胃口可能也会变差，总想吃点清淡的，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也会总想找点清凉的，绿油油的蔬菜可能就会是我们夏日餐桌上的首选。而且现代城市人总有一个当农夫的情节，比如说我们身边也会有朋友喜欢在阳台上种上几棵葱啊，在泡沫箱里栽上一株蒜，甚至呢把这种对土地的眷恋带到了南极，带到了太空等等。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依旧要

0: 种菜这件事儿，其实就是我们从小农经济这个生产模式延伸而来的一个做法。
1: 嗯
0: 啊，小农经济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自给自足嘛。

0: 你如果是选择水果做供给的话，那又没有说我们可以把它长时间储存的话啊，又没有办法把它卖出去的话，那你生产它干啥啊？那种菜呢，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它不仅仅是说这个容易保存嘛，全年都可以获得一些比较好的一个
1: 收成。
0: 对对对。

0: 那个状态下，那就是野生的，那最初的这种白菜的祖先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啊、
1: 嗯、
0: 啊！而同样的萝卜，那当年肯定也不是我们今天吃的那个水灵灵的一大根一大根的，那不是、
1: 哦、
0: 啊，那都是细瘦的，大概像今天看到了人参差不多。这是我们就是
1: 本土的、
0: 本土的一脉相承的这样的一些作物，是吧？当然了，外来的就很多了，比如说你看。嗯，我们吃的这个卷心菜，
1: 嗯
0: 啊，那这就是外来的啊。
1: 对，
0: 它的地位，其实，在地中海区，包括说在欧洲的大部分区，跟我们的大白菜的地位是一样的。
1: 对，我们就又叫它圆白菜。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卷心菜。
0: 你看，就是世界上的不同区域的人类，就是解决方案惊人的一致。

0: 是说就真的是因为我们的包容性强吗？还是说这个食物本身它适合这个地区人们的味蕾？
1: 其实啊，一方面是因为辣椒它本身有比较强的一个刺激性嘛，啊，我们吃下去以后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啊。当然我们现在也都很明确，这个东西不是一种味道，它是一种痛觉嘛。
0: 对。
1: 啊，它是一种对我们的这种温度感受器的一种强刺激。
0: 嗯。
1: 啊，那这种刺激呢，可能会对于我们去吞咽一些比较粗粒的食物有所帮助，因为一刺激你就流口水嘛，流口水，然后就辅助于去进食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是说这个辣椒的摄入可能对于一些吃盐比较困难的地方是也是一种帮助，因为辣椒有助于我们提升对于咸味儿的感知。
0: 就是我可以放辣椒来减少少放盐。
1: 对对对对，你看吃辣比较厉害的很多地方在传统上都是获取盐比较困难的啊，就比如说典型的像贵州。
0: 嗯
1: 啊，贵州他自己是不产盐的，在历史上啊，包括现在也是。
0: 嗯
1: 啊，那这个区域没有可用的这个盐井。

0: 用的那些我们的植物伙伴啊，应该是这样来说。
1: 对，您看提到了人的这种智慧和筛选，但是还有一些植物哈，本身长得非常的怪异，但是也被我们人选来拿来吃了哈。

0: 核心了，或者是栽培的核心啊，它很多时候可能是传统上都是通过采集来的，比如说这段时间可能有些地方会吃的这个叫什么呢，蒲芽或者是蒲笋，就是这种香蒲的嫩茎嫩芽啊，采集起来，包括藕带是吧？藕带没有长成莲藕啊，采集起来也可以吃，但是那毕竟不是一个
1: 主流，
0: 对，生产的主要方向。
1: 对，可能是一些小众类的这个去调剂的这种蔬菜，但是我们大众的主要的蔬菜还是我们平时更常见的那些啊。回首古今，如果说到这个口味的变化，可能我们没有办法退回到汉代或者更早的这个时间，但那个时候吃到的蔬菜跟我们现在吃到的蔬菜，从形态到风味上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吗？
0: 啊，那差大范了。
1: 对，刚才形态上其实也说了，对吧？这个从那么苗条到现在如此的这么庞大，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我们吃的越来越多了，我们需要的越来越多了吗？
0: 其实也是因为一些新的这种性能更好的蔬菜它出现了，是吧？那个时候你没得选，那个时候你说那个时候你甩一个大白菜给秦始皇，你说他爱吃吗？我觉得他应该挺爱吃的啊。因为当时他没得选，他只能吃一种叫葵的菜
1: 啊。
0: 那今天这个葵我们吃的已经很少了，
1: 是秋葵的葵，
0: 秋葵的葵啊，它跟秋葵确实也是一大家子啊，都是锦葵科的植物，但是它吃叶子
1: 哦，
0: 吃叶子有点像我们北京路上大家见到那个蜀葵的那个叶子，啊，就是叶子这个长状的啊，两面有点毛的那种啊，在今天的我们国家的华东、华南还有西南区域，还有一些区域吃，特别是像湖南呀、四川呀、贵州的一部分区域啊、江西啊，他们也还吃，叫冬寒菜或者叫冬苋菜，那东西。怎么说呢，
1: 好吃吗？
0: 还行，
1: 这古代皇上吃的呀。
0: 对对对对，就是
1: 还行，
0: 就是你调剂口味，我觉得口味还蛮独特的啊，味道也蛮有意思的，但是你要是天天吃，我觉得不敌大白菜。啊，这个大白菜还是有碾压性的优势的啊，一个是口味比较

0: 既有的信息库的一非常重要的整理。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这么轻松的跟大家侃侃而谈，这不是说哎，我们今天用了一半天的时间做做功课，然后就能来聊聊不了
1: 是
0: 啊，就是所有的你这个知识体系的构架，实际上就是在这种不停的创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啊，就包括说对很多问题的认知，还有只是个人的一些观点的形成，
1: 嗯，
0: 实际上都是在写书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
1: 嗯，就是这个过程既是一个记忆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梳理的过程。
0: 对，
1: 而且这个过程你觉得特别的必要？
0: 非常必要啊！所以很多的朋友说，哎，你为什么那个视频短视频那么火？你为什么
1: 你还出书干嘛呀？
0: 对，写书干啥的？写书又不赚钱，是吧？现在说实话，现在写书确实不怎么赚钱啊，跟当年比那差老远了啊。现在所有的赚钱的地儿基本上都在这个短视频领域了。但是
1: 这个现象不好，就是大家觉得我刷短视频

不停的去收集证据，然后不停的去把这些证据的连接给它做得更紧密，包括说现在有 AI 的工具啊，人工智能的工具加入，那做这个事情可能就更为便捷了啊。就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的有一个桥段是讲这个为什么是我们在中国的神话传说里面有很多说法是这个狗把谷穗叼来，让大家种，形成了后来的农业。那为什么是狗呢？你狗又不吃这个粮食啊，是吧？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0: 国务院物联网技术拿下企业组一等奖。董事长曾庆告诉记者，获奖之后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投资人和市场开始主动找上门。
1: 确实在过程中就大量的这个投资人就找到我们，对于你的业务的拓展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好处。这个大赏也是专家的一个认可，以及工信部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一个很好的背书，你去介绍沟通的时候业务推广的这个成本都降低了。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馆宾斯代举办，设置竞技赛和场景赛两大类别，共计50个赛项精彩呈现，实现竞技比拼与场景应用的全方位覆盖。赛事组委会向全球机器人团队发出诚挚邀请，无论您来自学校、科研院所还是科技企业，这里都是您与世界对话的舞台，期待更多创新力量加入这场盛会，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突破与未来场景的落地。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20号。2026年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于7月13号到17号在原力体育中心举行，赛事设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比赛，预计有来自亚洲7个国家

0: 滴答的奶类来说，它可能更好吸收一点。
1: 是，
0: 哎，另外呢，比如说这个铁观山药啊、薏米啊、黑芝麻、荞麦等等，这些杂粮又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纤维素。
1: 嗯，
0: 然后呢，像黑芝麻，它还能提供非常优质的油脂。
1: 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富硒小麦粉特别有说头，它能够提供特别关键的这个硒元素。要知道硒元素，咱们在平时的饮食里。

0: 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

0: 其实当时有些市民朋友就吐槽说井盖特突兀，哎呦，这道路也是颠簸不平啊。
1: 是是是。
0: 现在这样的情况不复存在了，行驶在东北四环、东南四环主路，道路那是十分的平坦开阔，可以说开上去十分丝滑了。四环路的施工啊，为了根治深层病害，是进行了分层的治疗的。您比如说在道路底层、面层切换施工过程当中，为了不影响夜间施工之后第二天的恢复交通，同时出于行车安全的考虑啊，他们对检查井进行了升降处理。所以说在施工的收尾阶段，出现了市民朋友提到的绕井盖问题。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工程管理科的科长周先凤介绍，这个工程完工之后，不仅把这个井盖的问题给解决了，四环路的平整度指标也是大幅提升
1: 啊！怪不得呢，之前我老看见有朋友就发啊，给咱留言说那个井盖有时候凸起，原来啊，这是施工的一个收尾阶段
0: 啊，对
1: 啊，而且呢，这个四环朝阳段施工中呢，它采用了一种叫非接触式的平衡梁多基联合全断面坍坡，这听着我都听不懂，就认识字儿。这个是依靠啊激光。

0: 消除这个摊啊破，因为就跟那个大家吃煎饼和面似的，它很难有这个没有起伏误差嘛，它为的就是消除这个。经检测之后，完工路面的平整度仅标准差在0.77毫米，
1: 远低于行业的一个标准。你知道行业的标准是多少吗？1.2毫米。
0: 那你知道赛车的标准是多少吗？
1: 这我真不知道。
0: 你知道这0.77啊，我跟大家说句不好听的，它这个路面相当的平整了，咱们这上面赛车大概是0.5，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体会，小美你有没有在东北四环，那个路真的是，我跟你说降噪上面真的是科学进步，胎噪都没有。
1: 你下回借我你车开开，让我也感受一把，行不行
0: 啊？行，你给我加上油啊，这油挺贵
1: 小气劲儿的咱

0: 实测咱们车内行驶的噪音，如果原来是70分贝左右啊，现在能降到66分贝左右，削弱了车辆通行时候产生的噪音干扰，也直接优化了大家的行驶体验。
1: 没错没错，我感觉走在那路上啊，再堵车我都不焦躁了，你知道吗？就是感觉特平缓。然后你刚才说那个月季花滴灌，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日常看见花带啊确实美，但是得需要咱们环卫工人的每天浇灌，其实也是挺麻烦的，
0: 挺辛苦的一件事儿。而且你刚才说现在就算堵在路上也不心烦了，不心烦一方面因为路好走了，另外一方面这月季花赏心悦目啊，
1: 是
0: 能让大家的心情都变得更加明媚一些。要说今年东四环的月季花啊，那是名副其实的流量明星。随着四环朝阳段

0: 京的四环路的中央隔离带种的都是桂柏梨，它只能起到一个绿底儿的遮光作用，但是满足不了咱们花园城市的景观要求。那么在四环路的治理和提升过程当中，就清除了视觉单调的桂柏梨，在攀爬往上交织栽植了大叶黄杨和藤本月季。这个藤本月季咱们大城小事的听友不陌生啊，说了好几回了。基本上是以粉色为主，而且桥区两侧呢还辅以红色橙黄色，起到一个渐变的效果。
1: 你别说这次。

0: 用于种这个蓝莓草莓啊，滴灌精确不外溅，也不会影响到啊大家四环路的行车。你看看原来人种的都是那多精细化的东西啊，草莓蓝莓都是小件儿啊。
1: 哎，滴灌系统咱说还挺聪明的，人家这个养护班组用手机就可以云端控制滴灌管的开关，
0: 哦，
1: 通过土壤的温度湿度传感器去监测，还可以设置根据湿度来自动浇水呢。人负责人刘杰就说了，园林部门还

台面整体减量的原则，拆除了年限久远失去提示意义的冗余的交通标志，全都给它更换成了新国标的样式，把分散设置在不同位置各种形式的指路标志进行了合杆合排统一版面，确保清晰，特别的简洁，也符合标准，全面提升了驾驶员朋友的认识性，结合健康工程对全线科技监控设

0: 最大的一处栖息地。大家如果去现场呢，您可以看见啊，这个土崖上啊遍布了100多个可能跟咱们成年人啊拳头大小这种洞穴，密密麻麻的。其实这个里边就是它的栖息地，繁育呀，包括去觅食啊，新生的雏鸟都在这里边。水务部门呢也是在周边围上了警戒线啊，引导大家去保持安全的距离，同样也是保护燕子的育雏。
1: 关键现在这天儿够热的，
0: 是吧？现在这阳光啊，真是炙烤啊！燕子呢，也正是轻盈翻飞的时候。您如果到了那个地方，您就能看见，在洞穴和这个水面之间，它们来来回回。哎，这干嘛呢？其实就是捕捉虫子。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小鸟嘛，吃虫。
1: 是。
0: 它不是说像您说家里养个猫养个狗，您别说我过去看燕子，给投喂点狗粮，说嘿，说叭一撒啊。
1: 没事，你准备好狗粮可以投喂我们家狗，投喂人家牙沙燕，我觉得人真不吃啊。
0: 对，人家捕虫啊，人家捕完虫是干嘛呢？因为这是雏鸟刚出生嘛，啊，所以呢，这些雏鸟一只只小家伙就在那个刚才说那洞穴里，脑袋特圆啊。您如果到那块儿，您看见他们在洞穴里边也探头，哎呀，盼着这个爸妈呢，这叫衔虫归来。今年呀，通过这个统计呀，感觉这个牙沙燕呢明显比从前多。一名生态摄影师啊，韩肖林也一直关注着这片栖息地啊。他呀是年年都在这块用镜头记录，那他是最有发言权哈。他说上个月呢，他去永定河拍照的时候发现，今年燕子筑造的这个洞穴呀，多了大约得有20多个。
1: 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0: 好事儿，
1: 说明人家栖息繁衍卓有成效。
0: 人家那儿婚恋市场弄得也挺火热，我跟你说，现在上面都是啊，反正加多20多个啊。这个牙沙燕是咱们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啊，这三有是什么呢？就是有重要生态。

0: 宴呢，一直也是牵动人心。这都是源于刚才小美你也提到了2024年那次教科书式的保护行动。当年是在6月17号啊，正是牙刷宴御厨的关键期，相当于是人家刚把房建好，谈完对象，正在里边谈恋爱，要生孩子呢。
1: 嗯
0: 啊，这。

0: 5公里的生态廊道。
1: 廊道其实咱们北京市民都不陌生了，环境特别美，
0: 特美，
1: 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给它串联起来。
0: 对，我跟您说，这滩涂。

0: 越多的野生动物愿意栽培是件好事儿。
1: 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要值得点赞的，就是很多工程为了生态去选择第二方案和绕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看见的一个进步。
0: 是，我们既要追求工程速度、工程质量，但是在此之外，我们也有一份
1: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两边有这个，我跟您说啊，汽修店、洗车店，
1: 嗯，
0: 您想它用那些药水啊什么，包括这些车的脏泥，这流速啊再次就放缓了，而且水面也是重新激起了污垢，
1: 有点脏。
0: 哎，多个混凝土检查呢，并且浸泡在水中，部分井壁下方也出现了裂缝，隐约都能看到细细的水流啊，就从里边往外渗。
1: 嗯，
0: 而且您再往前到了顺平路的南侧，沟渠逐渐在这个彩凤小区污水处理站外收尾，这里水啊是相对比较开阔的，污垢呢，那不用说了。刚才咱们提到那一溜流过来，那是越聚越多。
1: 刚才我们跟他

0: 常的运转。此外呢，南彩镇还在积极申请这个清淤计划等相关部门审批后呢实施，下一步啊将在南彩镇建立再生的水厂，目前方案也在行进中。
1: 哎，刚才徐可说的是哪块的事儿？说的是南
0: 彩
1: 镇。
0: 哎，对，
1: 我再说说这个西马各庄村的坑塘。对，他在高丽营镇，这工作人员也解释啊，说这是自然形成的一个雨水坑塘，所以这水位呢得随着降水的变化发生变化。
0: 就是听老天爷的。
1: 没错，这个村里也有污水管线，不会把污水直接排入坑塘。之所以大家会发现水质异常，主要是因为污水提升泵损坏了，导致部分污水外溢。咱真说啊，治水这事儿不是一日之功，如果想要破解咱北京一些小微水体的治理难题，还是需要畅通。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2: 哎，我是许可，大家下午。

0: 带货，
1: 菜边带货。
0: 其实另外一个涉及未成年人的微短剧，是另外一个可能会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领域。你知道现在短剧有多夸张吗？咱就说今年一月份啊，有一个短剧叫做逼锦鲤替嫁活阎王，相府气运全断了。你说这名儿起的，
1: 这是不是 AI 起的？这感觉像啊，
0: 反正挺乱炖的。他那个剧情更是让人不忍直视。7岁被迫出嫁，15岁就生孩子了。
1: 嘿，
0: 你说这都是什么思想、啊？
1: 你说这引导就应该给封建，
0: 关键我没说完，你听我说，这个女主角啊，11岁的小朋友。这个剧里头还有一些不太雅观的画面
1: 啊，
0: 充斥着养成系的成人化的隐喻。当然就像你说的，这个剧一上架，这马上就被大家举报了，
1: 是
0: 也就全网下架了。
1: 是不是咱说从法律层面讲，你这也涉及到违法呀，是吧？
0: 我真觉得。
1: 而且这类你刚才说的儿童演成人戏的微短剧并非个例。你比如说还有啊，很多什么古装的微短剧叫偷宫，这偷是偷窃的偷，宫是宫里的宫啊，开场就残忍的这种凶杀场面啊，几名演员我瞅着也就11、12岁。
0: 那关键小朋友都有心理阴影了。
1: 对啊，然后还有这种，比如说还有一个剧叫拜托爹地，咱家真不普通，你这名儿起的啊，反正就特那塑料，你知道吗？哎，这里边怎么回事呢？一个5岁小演员开口就是什么，这只股票1小时涨停，什么全仓再买入加100倍杠杆，就是我跟你说，这短剧已经没边了。
0: 真的，我觉得已经是突破大家的审美下限了。
1: 对，
0: 同样作为小童星的许可同学，
1: 你
0: 对此想说什么？
1: 你像我没拍过那种小时候泳衣啊，你这不是你这转的一下给我吓一跳。
0: 我只是想说，想当年啊，你在影视圈就是
1: 没这么乱。
0: 是不是还挺正规的？
1: 当年挺正规的，
0: 非常有底线，
1: 经常演一些这个有益身心健康的。
0: 哎，
1: 现在都是有害身心健康的。
0: 你说对了，你看这些微短剧，其实不仅损害的是儿童的身心健康。有专家就认为啊，这种微短剧依靠着密集的剧情反转，抓住大家的注意力，再加上平台的算法推荐，特别容易一看就上头了。如果说这些主角是未成年人，孩子们看了之后代入感更强，也更加容易沉迷，有些还会造成价值观的扭曲。而且对咱成人来说啊，你想咱们天天刷这种微短剧上头，那市场就会有需求，市场有了需求，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拍这些突破道德底线的微短剧。
1: 对，
0: 就会有更多的小朋友被荼毒啊。
1: 说太对了，
0: 是是，
1: 我觉得就还是小美说到这儿就得说出那句关键的金句
0: 啊，您说
1: 没有买卖
0: 就没有伤害。
1: 对，
0: 哎，
1: 真是这样，你没需求，他拍这个说白了不还是有人看吗？不还是能赚钱吗？
0: 哎，
1: 你让他赚不了钱，你让他拍完他赔的不行，然后还面临有可能法律上风险，我跟你说就完了。
0: 没错
1: 啊，你看那咱们说到这儿法律上了，中国网络文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缪蒙京就表示啊，这类内容呢已经，你看我刚才没敢太确定啊，因为咱法律不是特懂，这类内容已经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中严禁渲染未成年人成人化情感的规定。

0: 会被混淆。
1: 是啊，有一位 MCN 机构的从业者就说，流量是账号的生命线，那所以涉及未成年人擦边猎奇的内容往往就会吸引特定的用户、
0: 啊、
1: 他们就会有高额的收益、
0: 啊、怪不得
1: 与之是吧、
0: 嗯、
1: 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违法成本还比较低、
0: 嗯、
1: 目前针对这类违规内容的处置大多以平台下架内容限流封号为主，即便他被监管部门查处，这个罚款金额啊，比他获得利要少多了。
0: 所以我说呢，就是，但是你要是罚他10倍，他可能就不敢了啊。
1: 重罚之下，可能就不敢越界了。
0: 对对对。那某平台的负责人也表示啊，个别家长呢，还有啊，就是人家自愿的，抱着这孩子出名要趁早。您把这想，您把这话理解的，反正也是挺透彻的啊，主动配合机构打造这种网红儿童、啊。
1: 我又得问了，许可同学就属于出名趁早的这种。
0: 啊
1: 哎，那你年少成名对你的成长
0: 那会儿没这么乱，那会儿没这么乱，那会儿没这内容。
1: 我想说，对你和家庭的生活会有一些变化吗？
0: 没有
1: 啊，真的没有，
0: 没什么变化。那
1: 你还会像一个普通的小朋友一样，就该上学上学，该出去玩出去玩。
0: 那会儿是这样啊，就是有些孩子可能人比我专业职业，人就专门拍戏，就不上学了。
1: 那你是属于玩票吗？
0: 我就属于只假期去拍一下
1: 啊，
0: 就是这种，所以还好。
1: 算是培养个兴趣吧，我感觉
0: 对，相当于是蹭人家嘛，这不是免费盒饭什么的，免费旅游，要不然假期出去旅游还得自己掏钱，你这不是蹭着人家？
1: 你谨慎发言啊，到时候人说许可拍戏仅为蹭盒饭，
0: 那我这片酬还没要呢，对吧？但是有一些咱不说啊，在我那会儿确实有这职业演员，至今也可能人成长为专业演员了。人那会儿就可能，我觉得有舍有得吧，就跟大家现在练很多体育专项，对吧？也是这样，你有舍有得嘛，大家自己反正弄好啊。
1: 但我觉得啊，就比如说给孩子培养个兴趣爱好，演演戏，
0: 这是可以，
1: 没问题。
0: 稍微玩玩，
1: 但是咱不能说借着孩子当牟利的工具， 对，
0: 对
1: 不对？
0: 你说包括让孩子拍一些这个擦边啊、出演不良微短剧，我觉得啊，在2025年平台暑期治理中就查处了多起家长带着孩子去拍摄这种低俗剧本牟利的行为，这完全不行啊！那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负责人哈、也表示呢，擦边带货打的是软色情嘛，对吧？很多内容只是成人化的暗示，很难啊直接定性为这种淫秽色情。所以呢，尺度界定啊，它比较模糊，所以平台有时候审核也难以把握。你说这个不良微短剧呢，它又把错误价值观藏在剧情里。您说您单看一集，可能得没什么太明显的啊，说违规。咱们也理解这平台的审核员，你也不能说我审核一个剧，我把30多集，到时候领导看你这审核呢还是？
1: 单纯了，单纯了。现在短剧岂止30集 啊？短剧不都得给你弄个80集、100集？
0: 你看我没经验啊，说30集呢。所以啊，这个有的时候平台呢内容审核也是给他们带来很大挑战。
1: 对，
0: 那近年来呢，清朗系列的专项行动多次也是对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开展了整治。面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新考题呢，各方面也都在持续探索破解之道。
1: 我跟大家来说说啊，首先就要说的是制度方面的建设。这是咱们治理的一个根本遵循。您看，从2024年的1月1号开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了，这是咱们国家第一部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行政法规。也给治理的工作划定了一个基本框架，明确了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而针对有关处罚规则不够细化的问题啊，国家网信办

0: 保护问题，不能只靠监管部门的单打独斗，咱得打破整治反弹再整治的一个循环。
1: 你说他还挺顽强
0: 啊。人家总是咱们前脚治理了，后脚就冒头的，
1: 后脚他就换了一种形式，
0: 哎，
1: 然后你后脚针对出这，他又换了一形式，
0: 所以怎么办呢？咱们得构建政府、平台、家庭、学校、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闭环，同时也得厘清 MCN 机构还有商家、平台这些主体的责任边界，避免出了事儿互相推诿，
1: 哎，
0: 我不管，
1: 哎，
0: 不是我的，
1: 哎，你别这样，你别说你找他吧，你找那个平台吧，你找那边吧，
0: 好多用的理由都是什么呀？我们这是第三方内容的服务商，哎，那这些第三方的内容是不是也得建立一个备案制度和黑名单的机制，这样才能从源头上管控不良内容的生产啊。那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啊，咱们听首歌曲过后回来和您接着聊，稍后见。
2: 今天是咱们北京新闻广播溯源之旅在广东茂名电白的第一天。那在开播前啊，美哲也是刚给我发了一条语音，说自己正站在漫山的香林里面，感觉像是穿越了千年。
3: 哎呀，是呀，从梁武帝用沉香祭天，到李白在沉香亭写下解释春风无限恨，再到黄庭坚悟出香识得，沉香啊，它从来都不只是一段木头，它是咱中国人的文化图腾。
2: 没错，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进群，直接找美哲，能够一对一挑选。其实昨天啊，就有朋友在群里面预定了沉水西南，还特意嘱咐美哲能够留意一点合适的雕刻价。
3: 哎，我们看到也有听众问哈，说买沉香为什么要认准茂名电白呢？答案其实很简单，电白是国家官方认证的中国沉香之乡。那全国80%的沉香种苗都是从这里繁育而去，那14万亩的香林呢也是自家种的，从育种、生态结香到古法制香、权威检测、全链路都形成了闭环，而且这里的科研团队攻关了20多年人工结香技术，这才得以让沉香走进了咱们千家万户。
2: 是的，那我们这次的溯源之旅啊，它其实不仅是追溯中国香文化的根脉，更是为了产地职工，我们砍掉了所有的中间商的层层加价，还有所有的溢价和炒作，从香林直接就快递到您的手里，没有多余的成本，所以才能够给出市场价4折的这个价格。
3: 哎，不管您是懂行的老玩家，还是刚入门的新手，都能够进群。美哲会帮助新手小白来变香选香，确保您不踩坑不花冤枉钱。那老玩家，如果说您想淘高品质的好料，那美哲也能够帮您深挖稀缺款。那现在咱大家就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快速进群。那进群的朋友还能够领取100元的祁南沉香的专属优惠券。
2: 那无论您是对文玩、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让我们一起去到广东茂名，感受这缕穿越千年的沉香传承。

0: 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许可美哲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啊、
2: 哎，
1: 其实说实话不应该我开头啊，明明是个替班，说的自己好像很这个靠前啊。
2: 主要许可难得来我们一次大城小事、
1: 哎、让我爽
2: 一定让你好好

下的条件您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购买好视力都可以享受50岁的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朋友还送您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上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 400-166-7979。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就像是有小石子儿似的，干巴巴的特别难受，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工作生活受影响，那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用过了，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款，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咱们的眼睛做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听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别说看电视玩手机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想要试试的朋友现在就拨打

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朋友还送您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到手啊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400-166-7979。

查验工作。什么意思呢？他们会通过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跨部门的高效联网共享，实现数据秒级的传输，让数据啊多跑路群众。

0: 说一站式服务很省心，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关键就在于一站式。刚才咱们也说了，是跨部门的高效联网共享。
1: 哎，
0: 这个原来啊，数据因为是不能跨部门，所以很多的时候大家可能得去车管所啊什么的。那根据公安部的统计呢，2025年，也就是去年，咱们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多少？您猜猜？
1: 嗯，
0: 3.66亿辆，
1: 这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0: 这是非常大的啊。那新注册的登记汽车达到多少呢？您？也不少，2619万辆，
1: 这是全国的数字、啊、
0: 对，那新规全面落地后呢，每年能覆盖，那咱们保守估计一下，也能超过2000万辆国产小客车。那么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啊，这次呢他们用这种数据跑在前代替群众跑现场，这上牌时间得到大幅缩短了，对吧？最快啊，您就是说稍微慢点慢点啊，你选选号啊什么的、嗯、1个小时之内也可以办完所有手续。
1: 哎，这叫什么？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0: 哎，从从容容，
1: 游刃
0: 有
1: 余。
0: 对，基本可以实现什么呢？您比如说，小美今天去看车，
1: 哎，
0: 你说我看这车好，原来你在上牌上保险，您另挑一天吧。这回就可以做到当天购车，当天缴费，当天上牌。这种已经不是说什么试点了，将会成为常态。
1: 嗯，
0: 那新规呢，同样能切实为汽车企业去减负。为什么这么说呢？咱打个比方，以前您买新车，那车企肯定得安排专人，比如整理啊、传递这种机动车的合格证，能纸质材料，你得带着他跑。你比如说车主，他不知道要什么呀。那如今呢，两部门信息共享就更加全面了。你包括啊，现在咱们说这纸质材料要求是相应减少，
1: 嗯、
0: 那也是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
1: 也是一个好事儿。
0: 对，那按照新规啊，统一数据的传输接口呢，企业只需要一次性，您向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上传合格证、车辆识别代码、车辆标准照片等信息，那相关数据呢就能共享到比如说公安部门啊、车管所啊，所以您在线即可完成核验。同时呢，公安部门也取消了预查验、抽查审核等环节，那么这就实现了业务全程网上办，一次办。
1: 嗯，所以刚才徐口最开始说的是咱们群众少跑腿儿，
0: 对，
1: 刚才说的是数据多跑路，是吧？很多数据都可以在网上实现共享，
0: 共享
1: 这样对于汽车企业、嗯、对于相关部门办理业务来说也是非常方便的。
0: 对，那其实北汽新能源副总裁孙贵阳就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啊，这个新规落地之后，那在车辆上牌服务环节，企业每月呢可以压缩1200个工时，减少15%。

0: 嗯，
1: 哎，真挺好，因为就跟你说的，大家好像、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北京啊，
0: 嗯，
1: 就是外地是不是朋友也这样？你就感觉到了三伏天，尤其是到高温天气，感觉绿豆汤你搁冰箱里或者不搁，就自然放凉，特别舒服。
0: 哎，那我问你一个直指灵魂的问题、
1: 啊，
0: 就是你们家自己熬绿豆汤的话，熬出来是绿色的还是红色的？
1: 红色啊。
0: 哎，你知道为什么绿豆汤它熬出来是红色吗？
1: 来，美哲老师，请解答。
0: 之前我们在大城小事里还真和大家聊过这个话题。
1: 哎呦，这有一点意思。
0: 就是有的时候它绿豆啊，您熬成汤之后会发生氧化反应，所以那个绿色的绿豆汤会变成红色的绿豆汤。但是您不用担心，红色的绿豆汤完全可以饮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0: 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啊登上了很多平台的热搜，
1: 嗯，
0: 叫做高血压女子连喝三天绿豆汤导致脑

利尿的功效，它会加固，会进一步的削弱药效。所以您明白了，因为这位女士每天大量的喝绿豆汤，相当于啊把她吃的那个降压药的作用给稀释了，导致血压失去药物的控制，急剧升高，才会导致脑血管

0: 绿豆汤的功效都没问题，但是有一定的差异。如果说您大火熬煮5到10分钟，绿豆尚未开花时盛出的绿豆清汤，这种多酚类的物质保留更加完整，所以清热解暑的效果更为突出，适合出汗多、燥热难耐的人群，您仅喝汤即可。如果咱改小火慢熬30到60分钟，这个绿豆完全煮烂开花之后啊，它不是也有氧化反应吗？
1: 对，
0: 汤色偏红，这个时候呢，解毒和健脾利湿的作用更强，适合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来饮用。建议啊，连豆带汤咱可以一块吃。
1: 那我之前煮的应该都是开花的
0: 啊，应该是小火慢熬那种
1: 了吗？它红了就代表它开花了，它就把里边那给煮出来。而且我也是连豆子都吃，
0: 哎，
1: 因为我不知道你啊，我就喝这种红豆绿豆汤啊，我就特别喜欢吃它那豆子。
0: 我也觉得烂乎乎的，还挺好吃，挺好嚼的，
1: 就跟那拼豆人似的，你感觉？然后而且都吃完之后，它挺饱的，就有一定饱腹感。
0: 哦，你们家熬的应该比较稠那种
1: 啊，稠
0: 可以当那个绿豆粥。

0: 张庆红，课题组给出了确切的回答哈。啊，他之前这活动是出圈了，但是不建议大家去收集冰雹去啊。他现在这活动估计也没了。来，他说啊，不止北京，全国，甚至往大点说，全球的冰雹，整个的个头都在显著长大，
1: 这是一个趋势、啊。
0: 哎，这是一趋势，而且大家预言说未来啊，冰雹还会变得更大、更具破坏力。
1: 哟，
0: 那您听到这儿肯定琢磨呀、啊，这为什么呀，是吧、嗯？那气候按理说咱们老听这变暖变暖，按理说这它哪还有冰雹啊？都应该雨都少了，对吧？
1: 啊，
0: 那冰雹到底是会变强变弱呢？在未来，咱们可以回看一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啊，全球气象学界呢其实拿不出太确定的答案，原因就在于啊，咱们这个冰雹它不可琢磨的特性，一来得快。第二走得急，
1: 嗯
0: 啊，第三呢，人又在云里生长，他不在你身边啊，所以藏得严严实实，你不知道，而且他下来之后你也不好保存啊。
1: 哎，
0: 虽然是冰雹换玛瑙那活动啊，那课题组，但是你玛瑙能存？
1: 你就别提了，
0: 啊、不是你知道我现在心心念念，我说我那一车冰雹能从哪儿换去？
1: 您可够财迷的。
0: 对，哎，那教授就解释啊，说这冰雹啊属于典型的中小尺寸强对流天气，您听听啊，这还算中小尺寸啊。
1: 哦、
0: 说呢，有突发性极强的特点，往往十几分钟内就完成了从它生成到降落

0: 来的呢？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你别老嫌我财迷
1: 啊，
0: 冰雹换玛瑙。
1: 就是如果我收集到了那种标本式的冰雹，
0: 哎，
1: 可以来换玛瑙。30毫米
0: 以上，对呀，你就可以换玛瑙，
1: 挺有意思。
0: 而且这个是面向公众的一个科普征集活动
1: 啊，
0: 从最初的其实也就是张教授发个朋友圈啊，小范围求助，
1: 哪位朋友留着这次的冰雹？
0: 哎，就是
1: 我有玛瑙相赠。
0: 这叔叔阿姨一听疯了，我跟你说，彻底疯狂。
1: 哎呦，你别说叔叔阿姨，咱俩不是都疯狂吗？
0: 我跟你说，现在下冰雹，马上谁敢给你播节目？我得出门接冰雹去了。我跟
1: 你
0: 说啊，所以坚持了10年，才有了这些样本的研究。
1: 当然，我相信，不管是大家为了获得这个小礼物而。

0: 分设男女独立组别，统一采用七轮瑞士制电脑积分编排，成绩可以直接用于官方等级晋升认定，权威性十足。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3: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北京两年累计打通116条断头路，惠及120多万居住人口。
3: 华北雨季已经开始，比常年提早8天。
2: 新一轮油价调整窗口今晚12点开启。
3: 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
2: 美国国防部表示，正在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
3: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吴工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吴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哎，好嘞。今天夜间呢，大部分地区是晴转阴的天气，预计最低气温22度。这样的话，半夜前后到明天早晨这段时间呢，体感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明天周六上午到夜间，自西向东会有一场雷阵雨天气。重期主要降雨时段呢是在下午到傍晚。市气象台呢已于今天下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这次雷阵雨呢，降雨呈现出面弱点强的特征，也就是说呢，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可能不大，但是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像西部、北部的延庆、昌平、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等区呢，降雨会相对明显。另外呢，由于大气不稳定能量比较强，雷雨时呢，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大风、小冰雹这些强对流天气。因此呢，明天如果大家出门要随身带好雨具，遇到强对流呢要及时躲避。并且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以上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主持人。
3: 那么吴工，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是否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呢？
4: 哎，好的。周六的

0: 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2026世纪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这次大会规格高，议题广，技术新，规模大。首次创办高水平学术会议，邀请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讨论最前沿课题，设置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等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集中亮相。将会举办140多场论坛，吸引了1400多名来自人工智能领域的政府官员、产学研界的中外嘉宾。那为什么这次大会的关注度这么高？它的召开处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呢？今天我们采访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 我觉得这次大会呀，关注度高呢，有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规格层级空前高；第二呢，就是本次大会呀，产业规模和成果很突出；第三呢，我觉得也是恰逢啊，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呢，进入到了一个群体性突破期，所以这次大会呢，精准聚焦产业，从这种以往参数竞赛转向真正去解决呀真实问题、真实行业需求痛点的这个关键期，那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风向标。这个时代背景呢，第一，对吧，咱们国家呢这个战略上持续深化，包括政府工作报告连续3年提到了人工智能加行动，包括咱们这个26年首次提出啊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那么人工智能呢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推动产业升级、经济转型重要的一个战略引擎。第二呢，就是全球的这个产业格局啊深度的调整，咱们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啊、产业生态呀、国际话语权呐大幅度的提升，大模型、智能体的技术呢持续迭代，对吧？然后有很多新兴的业态、新兴的技术、新兴的应用在持续的产生。第三呢，全球治理的体系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人工智能的治理呢，目前看起来从全球角度来说，处于缺位和碎片化的这种问题。少数国家呢搞技术垄断，搞这个排他性的小圈子；广大发展中国家呢面临着算力不足、人才缺乏等智能鸿沟。所以说呢，迫切需要啊凝聚多方共识的一个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普惠、公平、安全、可控的方向发展。那么最后一个这个背景呢，就是技术范式发生了一个关键。

0: 实现一个人顶一个团队。另外呢，这 token 经济，那我理解呢，它正在普及，成为我们数字经济一种新形态。那么它的落地场景呢，已经在算力共享啊、内容创作当中啊，得到了很好的雏形。比如说工作端，对吧？那咱们自己创作的内容、贡献的算力、标注的人工智能数据集，都可以通过 token 的方式获得相关的权益。包括生活端，我们日常使用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参与城市人工智能场景的体验。其实呢，都要积累 token，对吧？包括兑换的算力呀，形成内容和线下服务，让我们普通人呢也能共享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这种产业红利。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核心逻辑、这些核心概念呢，都是靠技术把过去只有企业团队才能拥有的能力下放到普通个体手里，让我们普通人能够更加高效的、灵活的工作和获得相关的这个选择权，真正实现了呢科技向善和这个智能普惠。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这次大会有望带来什么改变？让我们继续来听王鹏的解读。
0: 第一个呢，就是供给呀，严重落后于这个技术迭代。第二呢，就是治理的碎片化问题很突出，有一小部分国家把这种技术数据规则标准泛安全化、政治化，推行技术封锁和排他性的小圈子治理模式。第三呢，就是智能鸿沟可能会被拉大。比如说，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和资源方面的优势，占据了人工智能主导权，不断的去提高技术准入门槛，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呢难以公平的参与到人工智能发展的进程和规则制定当中。那么，通过今年的这次大会呀，我觉得在有些领域，我觉得是可以带来关键性改变。就第一呢，我觉得是可以更多的凝聚多边共识，形成里程碑的这个成果。那么，作为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这个规格最高的这个多。

0: 通116条断头路，华北雨季已经开始，新一轮油价调整窗口今晚12点开启，我们稍后见。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

0: 丈量以来及加宽桥建设七跨互通立交的立体轮廓已清晰显现。
1: 最后的这500米将新建一座梯形互通立交桥，配套4条匝道，建成后北新安路将与莲石西路实现立体互通，彻底打通南北向交通瓶颈。而北新安路的全线贯通对于京西地区有着重大意义。吴奇说，
0: 通车后将有效分流辅石路、五环路交通流量，缓解区域拥堵，大幅提升南北向通行效率，市民往来石景山、丰台、门头沟等区域将更加便捷。
2: 近日，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升级改造工程全面收官，构建智慧管理系统，提升停车场接驳效率。通过建设蓄车区、出租车专行道等举措，北京南站的出租车蓄容量达到了750辆，优化枢纽接驳最后一公里体验。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3: 走进北京南站 P3 停车场，字母加梅兰加颜色的分区设计映入眼帘，柔和的粉紫色调搭配上梅花、兰花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给车站增添了一份雅致。旅客何女士通过智能导视频和分区设计，快速找到了网约车的位置。她说，
4: 去年的话来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明显，今年的话就很快就找到了，找那个车牌的话就很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可以等他，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3: 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推行智慧管理系统，安装智能导视屏，旅客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接收车辆位置信息，或在候车区高清 LED 屏上直观查找车辆，科学提升停车场接驳效率。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说，
5: 这套系统呢，通过摄像头捕捉这个车牌号码，每个车位上都设有蓝牙的信标，系统还与滴滴呀、高德呀、百度啊三大主流网约车平台打通数据，用户在平台上约车之后，车辆进入南站停车场就能自动显示所处的位置，这样的话网约车接送旅客更加高效。
3: 7月1号 P3 停车场完成改造升级，标志着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升级改造工程全面收官。如今北京南站四大停车场的网约车候车区总面积达到了2150平方米，共设置停车位876个。赵珊珊说，
5: 我们 P3 停车场呢，停车能力达到了199辆，有效释放了停场的一个停车能力，新建了约600平方米的网约车旅客专属等候区，配套设置了座椅还有空调，极大舒适的旅客一个等候环境。

0: 出租车有序进入等候区。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科长董简平说，
1: 配合停车场改造，我们将原来在地下停车场东西两侧的出租车调度站进行了一个迁移，这样呢，我们就构建了一个东西地下停车场是网约车加社会车辆，南

0: 建筑外观采用了木料、灰砖，再加飞檐，和周边的天坛、法华寺等建筑相呼应，并重塑了一些更新中的废弃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1: 重塑混凝土呢，我们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老建筑的一些回忆，

那么一到三属于一种原始的，可能刚出了一个论文，四到七的时候大概能出一个样机了，出了实验室了，在工程化这边做了一些试用的，再往上七到十可能就产品化的这种形态出来了，俗话就是往生产工艺上面。

0: 今年华北雨季7月10号已经开启，和常年的平均起始时间相比呢，偏早8天。气象部门提醒，华北雨季强降雨突发性强，强度大，并且有一定的极端性，公众需要持续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切实确保人身安全。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华北雨季常年是7月18号开始到8月。

约的列车到发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而选择模糊预约的时候，旅客可以选择到发时间段、运行时间。

0: 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七类电池免征消费税。
1: 根据公告，这次政策调整将分类分布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从今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照 2% 的税率征收消费税。从明年9月1号起，按照 4% 的税率征收消费税。从明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按照 2% 的税率征收消费税。从2028年4月1号起，按照 4% 的税率征收消费税。
0: 今天沪深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低开，随后震荡下行。截至收盘，沪指下跌 3.05%， 深证成指下跌 5.4%， 创业板指大跌 7.15%。
1: 综合分析机构的观点，这次大跌属于结构性中级调整，并非系统性熊市下跌。展望后市的短期走势呢，市场大概率将会进入震荡磨底以及情绪修复的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

家的一个国家啊，所以说这个对古巴的这个不同的想法呢，体现在就是他的极限施压民意上啊，其实现在并不支持攻打古巴啊，就是说美国的三分之二的这个老百姓是不支持的，这个政治力量大多数也不支持啊，只仅限于少数一些政治力量啊，当然他们权重比较大是吧？在国会啊，在这个政府中的权重。

时间来到1986墨西哥世界杯，这可能是大家最强的记忆符号。马岛战败四年后重逢，马拉多纳先是用手打入上帝之手进球骗过裁判，四分钟又完成。

0: 那么世军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情况。
1: 美元对人民币报 6.77 67， 欧元对人民币报 7.7535， 英镑对人民币报 9.1113， 澳元对人民币报 4.727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

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

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

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

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

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服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4%。 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5%， 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 1.5 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

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

0: 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杜洛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

0: 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附属长庚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许佳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常见的耳鸣的话题啊。首先欢迎一下许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看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耳鸣的这个困扰，或者听到过耳鸣，是吧？
1: 对，这个耳鸣还是

0: 那声音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啊。
0: 哎，相同的原因，它也可以引起不同频率的耳鸣。
1: 那就没有什么规律可以。
0: 也有规律，
1: 也
0: 有一些规律。
1: 哦，您跟我们说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律比较？
0: 行，就是我们的耳鸣啊，从我们医学上讲啊，大概就是分为三大类，
1: 嗯、
0: 就是从它的来源上来说，
1: 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对，最主要的、最常见的，像您刚才说的那种蝉鸣的声音、
1: 嗯、
0: 啊，像那种电流的声音，这种一般是神经性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耳蜗呀，或者耳蜗后面的听神经啊，
1: 嗯、
0: 它有一个自主的放电。
1: 嗯
0: 啊，简单理解呢，就像我们比如说一个电线。
1: 嗯。
0: 本来电线包着皮儿、
1: 嗯、
0: 啊，电线互相之间也没有影响
1: 啊，
0: 但是有时候时间长了，或者电线受损了，它这个皮儿就脱落了
1: 啊，
0: 然后两个电线之间互相就会有摩擦有影响、
1: 哦、
0: 它就会出现一些本来不存在的声音。
1: 这个声音好像都是那种好多的人说是一过性的，就是一段时间。

0: 声音不同的变换，但是背后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哈。像这三类的这个分类的原因当中，哪一类是人群患病人群比较多的呢？
1: 最常见的还是神经性的，就您刚才说的这种蝉鸣的声音、或者电流的声音，这是最常见的
0: 啊。在您的门诊的病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病例？比如说他长时间就这种神经耳鸣困扰，
1: 这种耳鸣是很多的，
0: 很多
1: 是非常常见的啊。包括我自己也能感觉得到这个耳鸣
0: 哦
1: 啊，但是这个耳鸣就是大家。就是不用太紧张啊，就是好多病人来的时候就特别紧张，
0: 对，
1: 说大夫，我这个耳鸣开始响了，我这是不是以后就听不见了？
0: 哎，对，有一种说法叫九鸣必聋啊，不知道您听过这种说法没有？
1: 对，所以很多病人就担心啊，说因为这个耳鸣会不会导致听力的下降啊？会不会导致别的器官出问题啊？会不会影响我的脑血管啊？影响其他问题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遇到这种耳鸣的病人，首先会先做一个听力检查，就是我们在门诊，比如说这个病人跟我说我耳朵就开始响了，他自己可能觉得这个听力没啥事儿，但是我们也要做一个听力检查。
0: 听力检查，
1: 因为通过听力检查，我们可以更好的反映他的内耳功能。
0: 嗯，
1: 啊，因为他如果是神经性耳鸣的话，我们首先。

0: 这相当于一个白噪音一样啊，这个慢慢能听习惯了哈。
1: 对
0: 啊，但是我觉得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当中，您刚才提到了耳鸣会引起焦虑哈。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在北京的这个像大城市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焦虑抑郁人群。
1: 对，
0: 他们这些由心里边的焦虑抑郁，会不会反过来也会引起耳鸣啊？
1: 会的，您说的这个非常对。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耳鸣啊，其实跟情绪、跟睡眠关系非常大。
0: 嗯
1: 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出现耳鸣。
0: 原来是一个老年性疾病啊，
1: 一般大多数是中老年才有，但是现在其实年轻人的发病率也很高。
0: 嗯，
1: 一个是跟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啊、生活压力啊都比较大，大家工作都比较紧张，压力都很大，睡觉都睡得很少，这种状态有关系。第二个是也跟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系。
0: 嗯，
1: 有些人比如说我喜欢戴耳机听音乐，
0: 哎，
1: 我特别我坐地铁通勤时间特别长，
0: 嗯，
1: 我一趟一个小时，我就戴上耳机把音量开得特别大。
0: 嗯，
1: 但这种情况会对耳朵造成。

0: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发生的原因不太一样。
1: 对
0: 啊，但是基本上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能要把血脂降得低一些，然后这斑块能稍微稳定一些啊？
1: 对，就是说你出现斑块了，这个斑块往往是不可逆的，你想它消失有时候不太容易，
0: 不太可能。嗯
1: 啊，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我们因为这个耳鸣检查发现
0: 不用干预，
1: 或者说我们可能要用一点稳定斑块的药，
0: 嗯，
1: 让它不要再发展。
0: 嗯
1: 啊，但是如果已经造成狭窄的这种情况，可能要到神经内科去，有可能需要做一些介入的治疗。
0: 嗯，这可能就是神经内科的这个治疗的方案了啊，他们来出了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说，就是像这种轰隆轰隆的过火车的声音，要不然是这个刚才说到的血液的问题啊，要不然就是您刚才说那个骨头太薄了，
1: 对，
0: 都有可能啊。
1: 对，
0: 骨头太薄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是吧？
1: 骨头太薄的话也可以，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去修补它。
0: 嗯，
1: 但是这个手术呢，就是一个改善功能的手术，因为这个病它血那个。墙壁薄其实完全没有对健康的影响，
0: 嗯，
1: 那只是有这个声音，但实际上这个声音并不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任何不良的影响。
0: 嗯，
1: 如果这个响声白天晚上

0: 您看，经过许家主任这个介绍，我们大致把耳鸣的背后的三种类型，然后它的发病原因都跟大家说了。其实对于耳鸣来说，我们觉得更多的啊，就是好多人都会说跟我们的情绪密切相关，
1: 对
0: 啊，然后我们的情绪、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可能我们的耳朵是一个情绪感知比较敏感的器官，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很多耳鸣呢，其实是一个。

0: 说是噪音啊，就在我们耳朵里当中，别人听不见，只有自己能听到的一个噪音哈。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来自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许佳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耳鸣的这个话题哈。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也不用紧张和焦虑，如果您有耳鸣的困扰，去专科医院。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科技研发工作。
1: 概念验证、中式熟化是科技成果走向产业化的关键环节。这些专业名词又是什么意思呢？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主任李昌龄告诉记者，
2: 技术程度现在不一般分了好多级嘛，基本上1到9级，一般1到3属于一种原始的，可能刚出一个论文，4到7的时候大概能出一个样机了，出了实验室了，在工程化这边做了一些试用的，再往上7到10可能就产品化的这种形态出来了。熟化就是往生产工艺上面，然后出样品、出样机的上面更熟化。
1: 活动将服务扩展到在京数百家重点实验室。
2: 北京呢，陆续布局了46家的概念验证平台，分布在不同的领域区域。目前呢，我们需要一个机制，把一些散点式的布局的这些平台给联合起来。这次熟化工坊的推出呢，把咱们北京的概念验证和熟化中式方面的资源给它聚合起来，来集中的服务咱们重点实验室的成果转化，更加促进源头端和需求端直接的对接，让我们形成的成。

0: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

0: 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设置竞技赛和场景赛两大类别，共计50个赛项精彩呈现，实现竞技比拼与场景应用的全方位覆盖。赛事组委会向全球机器人团队发出诚挚邀请，无论您来自学校、科研院所还是科技企业，这里都是您与世界对话的舞台，期待更多创新力量加入这场盛会，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突破与未来场景的落地。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20号。2026年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于7月13号到17号在原力体育中心举行，赛事设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比赛，预计有来

催化剂是支撑现代能源、化工、环境等产业的核心关键材料。近日，天津大学胡文斌教授团队提出了顺态组装策略，研发出毫秒级周期热脉冲技术，实现了薄足金属核壳结构催化剂的超快合成和精准调控，为薄足催化剂的原子级精准研制开辟了全新技术路径。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高效精准地构建薄足与非贵金属核壳结构，是兼顾高催化活性与低贵金属用量的关键技术。然而，传统合成技术依赖长时高温条件下多个热力学平衡态的逐步转化，工艺周期长、能耗高、精度低，成为了制约催化剂效能与应用的核心技术卡口。那么针对这一痛点，天津大学以合作科研团队经过数年攻关，创新地提出了非平衡顺态组装策略，通过周期热脉冲技术实现毫秒级精准供能，驱动纳米晶在非平衡高能顺态演变中完成核壳结构组装，同步实现了薄壳原子层厚度的精准调控。传统工艺需要数小时跨设备的制备流程，那么现在可以缩短到了几分钟内完成。合成时间的极致压缩和能量的精准汇聚，实现了单位质量催化剂合成所需耗能降低了90%。再来关注一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余洲教授团队研究发现，植物根系啊存在避腐性，即能主动绕开植物腐烂造成的病原微生物富集区。该科研成果已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动物呢，通常会主动远离腐烂物来减少感染风险，而逃不掉的植物要如何应对呢？植物根系是不是能够主动感知并主动对植物腐烂区高度活跃的有害病原微生物做出逃逸反应？那么植物腐烂过程中，特别是定植于植物腐烂物上的真菌，可以向周围环境释放大量酸性代谢物。

0: 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最近啊，可能关注了数码行业的朋友发现这么一个信息啊，根据这个数据显示，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OLED 的面板采购占比目前达到了29%，那这个数字呢也是超越了华为，成为全球第二大折叠屏面板的采购品牌，仅次于三星这个头部品牌。那么根据行业的普遍判断啊，说今年9月份苹果折叠 iPhone 会正式发布，这个变化也会彻底改写多年三星华为的这个折叠屏的市场，迎来三星苹果和华为三足鼎立的一个全新的竞争时代。苹果入场到底会给折叠屏带来哪些技术变化？现在关于大家使用折叠屏的一些关键的部件，比如说软硬件啊，有没有做一些新的升级？使用的感觉如何？那新技术又可能会改变我们的哪些换手机的新思路？今天我们节目就邀请到产业观察员、丁科技创始人丁少将老师，让他

这一块上，包括这个屏幕啊，就是教练，后面我们会谈到教练啊，包括它的 UGG 的这种玻璃啊，还有这种工艺的这种都会高速的去迭代啊，这是第一个一个反应。第二个就是从这个市场来看的话，全球来看，三星是毫无争议的这样一个第一哈，从市场这个份额来看哈，因为确实它有自己的这个面板嘛，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国内来说的话，这个华为因为跟三星其实基本上是差不多同时间发布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嘛，从国内来看，华为这个优势也是比较这个明显的。那么当这个苹果正式进入之后，这个市场普遍预测哈，就整个行业会进入这样一个从以前的这个双雄争霸，进入到这样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了。而且苹果呢，我们都知道它的玩法会。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期待九月份后苹果会带来一些新的一个变化。除了这个市场份额之外，我觉得普通消费者来说其实也会看到一些这种变化。因为苹果入局以后，我刚才讲了，它会极大的丰富这个供应链这个体系啊，包括它的产能啊，它的体量啊，都会不断的去升级迭代。啊，有人说这个折叠屏手机会不会整体卖得很贵了啊？这个后面我们可能也会聊。但是呢，我是觉得，因为推动了整个折叠屏市场的扩容，超高端上它会占据很大的这样一个份额。但是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分层消费者会在这种旗舰机型、中端机型，包括一些这个5000元级别的这样一个甚至5000元以下的这样一个市场。我觉得还会是一个扩容的一个状态，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折叠屏的这样一个手机。九月份大家说是个拐点，那很明显就是因为它是九月份去发布嘛。
1: 嗯，
0: 可能看看最新的消息，可能是正式的这个销售可能会再稍微延期一点，但是我觉得九月份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风向标的一个拐点。
1: 哎，刚才丁老师呢是给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背景哈，尤其谈到了苹果的这次入局，一个是它的面板的采购量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它九月份发布新机的这么一个。

0: 一江山的占比情况。我也想问问丁老师，如果苹果入局之后，折叠屏手机这个市场的竞争赛道逻辑会不会真的发生一些直观的变化？
1: 苹果入局后，整个的行业的竞争逻辑确实会发生一些这个深刻的这种变化哈。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首先是从这个上游的这种供应链这个角度来看哈，因为之前都是这个安卓的这种阵营在推这个折叠屏手机嘛，而且呢我们国产的一些这个主力品牌都在推了，因为市场整体的盘子不是太大，所以呢订单是相对分散的，导致这个上游的这种研发的投入呢其实也是相对的分散，或者说相对的保守一点。那苹果的这种我们都知道苹果对供应链的这样一个拉动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它的入局之后会带动这种高端的柔性的 OLED 面板产线的资源呢，包括那个现在这种新一代的这种 UDG 的超薄玻璃啊，还有高精度的胶链材料的研发呀，整个的这个产业的升级的速度会更加的那种快速。然后呢之前的供应链呢大家都拼这个成本，因为这个折叠屏也确实你看我们也看到从6年前的啊几万元哈，两三万元，然后到现在的可能万元以下，甚至出现了这个5000到7000的这样一个价格段的这样一个产品，所以大家都在拼这个成本优先。苹果入局就会，我觉得会再一次这个把这个供应链转向那种高端品质优先这样一个方向去这种进化，所以这个供应链的这样一个升级也会发生。第二个就是从这个我们消费者接触到这种产品的这个来看的话，我们过去厂商确实在宣传上我们这个一直在说这个厚度啊，尤其是这个折痕啊，
0: 是
1: 包括像素啊，还是这些硬件参数。那苹果入局后，因为苹果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生态型的企业，这个苹果的生态跨设备的这种联动啊，我觉得它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除了这个硬件之外，这种软硬件的这种一体化跨设备的这种生态联动会成为这个竞争的这样一个这个胜负手哈。价格上面，那苹果呢目前这个供应链效基本上就是15000左右啊，起跳就是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呢整个的市场会形成一个梯次的这样一个布局。最后呢就是从这个全球的这个市场格局来看啊，因为华为在国内还是非常的受到欢迎的哈，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它在海外还是发展还是有些的这种限制。那三星呢我们对比来看，它在全球尤其是海外吧，它还是也是整个销量还有这种品牌啊都是不错的，但是呢在国内其实消费者对它的这种追随吧，其实相对其他的市场还是要弱一些。那苹果呢，它是包括欧美市场呀，都是普遍比较受欢迎的。所以这个行业的竞争呢，也从这区域的这个竞争形成一个全球化的全链条的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比拼。
0: 这是丁老师从四个方面哈给我们宏观的讲了讲，如果苹果入局之后，整个折叠屏市场的这个赛道竞争逻辑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那我们接下来就具体的再来讲一讲，比如说硬件、软件啊，以及消费者如果下半年有购机计划的话，我们应该。

0: 就是说这个机身往往会比较厚重，尤其是有些商务人士他可能用的那种大的折叠屏手机啊，拿在手里像个小平板一样打开之后。还有吐槽的点就是说它的铰链容易出现故障，以及说屏比较脆弱，一旦说磕磕碰碰摔在地上了，哎呦那摔坏了是十分的心疼，换个屏这成本也很高等等等等。但是随着大家对于这个折叠屏的一些这种负面的声音哈，我们也看到了各个品牌也在努力想办法在技术方面进行更新，比如说推出所谓的近乎无折痕的 UTG 玻璃，刚才其实丁老师也提到了，还有什么新型的铰链啊，包括苹果也说它会定制专属的屏幕方案啊等等。那丁老师能不能讲一讲这几年针对折叠屏它的屏幕铰链重要的硬件市场上又做了哪些改良啊，那么技术的升级真的落实到日常的用户体验当中，这个差别到底有多大？
1: 折叠屏经过五六年的发展，应该说整个的这种产品的这个品质啊，还有这个体验呢，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哈。
0: 嗯。
1: 首先我们初代的这样一个折叠屏，基本上使用的叫这个 CPI 的这样一个塑料膜，这样的话就导致整个的这个折痕呢是其实是比较深的，而且。

说这个我注意到一个叫碳纤维的这个折叠的这个应力，然后呢，这个内外屏呢，这个它是分层的强化的，尤其是这个外屏啊，外屏它通过这个高硬度的这个防护玻璃，所以它抗刮、抗跌。这方面，因为大家都比较害怕，跌了一下就摔坏了、摔破了，那换一个屏幕很贵，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说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提升。所以现在我们日常的这样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现在刷短视频啊、去看文档啊、追剧啊，不用是刻意的避开这个我们中间折痕的这个区域，也不用这个小心翼翼的去防止一些硬物去摩擦呀或刮蹭这个屏幕，这方面这个体验还是有这个不小的改善的。那个铰链方面呢，就是我们初代的还是用这个 U 型的这个铰链，它这一开合的话就缝隙会比较明显，然后导致这个机身呢也是比较这个厚重，开合的时候呢还会出现一些这个松动啊异响啊，灰尘容易进入。这两年呢，就是主流的我们叫这个叫水滴型的这样一个铰链吧，但是不同的厂商会有一些取名会不一样啊，就有的叫玄武的，有的叫盾构式的，就是但是这个水滴型呢是逐渐是这个进入一个相对比较一个主流的一个形态。在这个材料上也会有一些这种升级，现在普遍要采用这个航天级的这个超级钢，包括钛合金啊，就更加轻。现在我们有一些

外头好看啊、看起来大啊、观剧体验好，那它究竟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需求啊、满足大家什么样的需求？比如说刚才说的是硬件，我们接下来再说说软件的问题。看到了几大品牌其实都对折叠屏的形态啊，就是这种手机的形态，其实在软件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设计，比如说什么这个分屏啊、多窗口啊，甚至还搭配了 AI 办公功能啊等等。

那现在有这个折叠屏的这种大屏的话，那你可以一屏可以看见的内容是远远多于这个纸板机的。所以这个高效的这种浏览这个场景的话，确实也是对有这方面需求的吧。这方面的人确实我觉得非常的友好。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那什么，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悬停哈，因为我们这版手机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嘛，因为它屏幕不能够折叠。它悬停可以相当于一个免费的一个专属的一个支架嘛，所以在这个视频通话呀，还有一些

0: 定制啊，它的无折痕的体验也会比较好。所以苹果的老的这种原有的生态的用户还追求无折痕体验的这种系统级无缝协同的这种高端消费者，可能还是会选择这样一个苹果。简单归纳一下，就是说你商务办公的，觉得还是就是重度商务办公的，可以去着重去看一下这个华为，它有这种超大屏的加上鸿蒙的协同能力。然后日常的这种娱乐呀，这种轻度的这样一个这个办公啊，我觉得可以看看这个三星，它的轻薄还形态多样性，可选择的面非常非常多。然后苹果呢是这个苹果的刚才讲的苹果。之前的苹果生态的这种用户，我觉得你可以优先去选择这个苹果的这个折叠 iPhone。
1: 这是几个思路哈，针对这个三大品牌，他们不同的这个发展的规律和他们的根基和他们擅长的做的事情，然后结合消费者对他们的品牌认可度，可能刚才丁老师给了这样的一个建议。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说咱们中国的手机消费市场其实跟国外有很大的差别哈，就是一个是我们的用户群体实在太多了啊，咱们这么14亿人口嘛，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费市场。然后另外呢，我们对于手机的不同需求的这个人群的分层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元的啊，而且下半年你像九月份，它可能也涉及到，比如说有一些年轻人走进大学了啊，新的这个开学季等等，都会给这个手机消费市场带来一些影响。那如果最后想请丁老师给我们再结合一下目前的市场数据，以及您观察到的消费者目前选购折叠屏大家所看重的一些这个需求哈，大家重点想要体验的一些感受啊，包括消费者其实对价格还是挺敏感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曾经上万元的这么一个高端的折叠屏手机，现在其实也有一些品牌，它的这个价格相对比较亲民，拉到了这个七八千啊、六七千这样的一个价位。那苹果的入局会不会刚才我们其实多多少少也谈到了哈、啊，给这个整个折叠屏的整体定价带来一些影响，甚至会不会倒逼其他的一些品牌在自己的这个技术升级呀、价格的定价方面都会有一系列的影响？那消费者针对这些影响又该怎么选择？您最后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吧。
0: 好的，好的。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消费者一般担心哈，就是因为我觉得一般有几点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整个使用的体验还是从硬件方面来说哈，长期使用，然后我们的折痕会不会增加呀？铰链会不会有一些松动异响啊？这方面啊还是会比较担心的。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说这个后期的这个维修这个保养的这样一个费用哈，尤其像这个内屏哈，维修成本都得有3000块钱啊起步，那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意外摔落，这个维修成本就会过高啊。就是我们买的这个价格，这个可能这10000多，但是我们修可能也要个5000-6000，
1: 好心
0: 这个
1: 疼
0: 这样的话，这个成本对成本就太高了。第三个就是还是这个软件这个适配的问题哈，还是有一些这个第三方的这个 APP 嘛，没有针对这个大屏进行这个优化。

0: 但是不同品牌、不同机型适配的人群其实还有一定的差异，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啊，一个让大家知道这件事儿啊，尤其关注手机市场的朋友们可以有这么一个敏感度。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在选购手机的时候，咱呢别盲目跟风，咱们结合自身的使用场景来科学的选择，还要考量到这手机买回家之后你的养护成本等等。如果您是平时用手机比较喇咕哈，经常会摔地上的，咱还是得选一个更结实一点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跟丁少将老师呢结合这个新闻给大家做了背景的介绍，也谢谢丁老师细致入微的分析，谢谢您。
1: 不客气不客气。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按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

0: 称场景应用开放、政策制度配套等方面协同发力，支持元宇宙产业发展。
1: 主要是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呢发挥石景山区特色的优势，抢占元宇宙产业的发展的制高点；二是加快科技转化应用，用好首钢园工业遗存。

0: 作公开透明，可感可评。
1: 参与的渠道我们是更开放，安排在了周末，而且有网上直播的这种渠道，在40分钟以内完成报告，一个多小时都留给群众进行这样的现场的问答，网上的互动，也就是通过这样的真诚的证明沟通，让大家的声音被听见。
0: 不止于现场问政，更着力做好后续落地。为杜绝活动一阵风，承诺空落地，今年丰台区健全闭环督办机制，将群众诉求办理进度、整改成效，通过政务公开栏、官方微信平台全程动态公示，由居民群众全程监督、打分评议，倒逼民生诉求从办结向办好提质升级。
1: 结合我们物业向群众报告工作，武林议事、小院议事厅、楼门院议事，它是贯穿一个这个全年的基层治理的这么一个机制创新。它不是一场场活动，不是一阵风，而是融入在我们基层治理的日常，是每天。
2: 再来关注。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跌，已经降至 50% 以下，不支持率则继续上升。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16日发布的民调结果，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至 49%， 比6月下跌 5.3 个百分点，6月的支持率则比5月下跌 5.1 个百分点。最新民调中，不支持率为 25.2%， 比6月上升3个百分点。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3: 虚透了，
1: 上年纪
3: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透。

0: 那么这个用药哪怕是同一种病，那它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叫做同病异治。
1: 那异病同治呢？
0: 异病同治啊，同样道理，不是同一种病。哎，孟大夫，你看我刚刚去看了妇科啊，去看了呼吸科，人给我开了个方子啊，我让您看看，您觉得合不合适，我能不能吃，我同时消化道又有一些问题，我要不要再配合吃一点别的药。我一看，哎，我说这个药开的特别好，我说您在我这儿我开的也是这个为主方的。哎，那你们这个科不一样啊，我是看妇科的，或者我去看呼吸科的，你们两个科这主方怎么还能一样呢？我说从我们的中医

0: 要有专业的医务人员来判断您是热多是寒多，是哪个系统寒，对吧？刚才我们说了，那腿寒我是不是往下肢的经络去贴，对吧？您还在本来就上面牙龈肿痛，您还贴上边呢，越贴越肿痛，对吧？其实不同的情况我们要辩证论之，要因人而异。所以经常我们说了，不只是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啊，1000个读者在1000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人群，在中医的眼里，它其实也有1000种不同的养生的方式。
1: 孟大夫说的特别好啊。那除了我们有可能在辩证上错了，还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贴了没用呢？
0: 我们今天啊也特别给大家

0: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它虽然手脚凉，我们经常说这个中医的复杂在哪儿呢，就是它这凉啊，它不是真的凉，它是因为堵了他觉得凉。那为什么堵了呢？我们会说阳郁，就是我们的这些这个季节是不是湿热比较重，
1: 嗯，
0: 痰湿湿热比较重，这些湿气呀、啊、

0: 最常见的这大坑，第一个就是体质变错了，一可能就压根不是虚寒体质、
1: 嗯、
0: 二看起来是虚寒体质，但其实是这种寒热错杂型，或者是这种湿热瘀阻型的、
1: 嗯、
0: 啊，看起来有手脚凉，但其实啊都有热象在里边，一个是因为痰湿堵在那儿啊，就感觉它不通了，另外是一个本身上热下寒的这种不同的有热有寒的体质。当然了，您说孟大夫您讲太复杂了，咱这老百姓咱也没法自己判断呢，没关系，如果您确实啊既有手脚凉又有孟大夫说的这些啊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脸上长痘啊这些问题存在，或者您觉得我就是感觉肚子大，哎，感觉这体格那咋能怕冷呢，这痰湿咋就给我堵上了，能怎么办呢，您也可以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寻求医生的帮助，让医生来判断您一体质适不适合贴三伏贴，二如果贴的话那贴在哪里比较合适，这就是咱说的第

0: 对，
1: 那我们该如何清这个湿热呢？
0: 这种湿热的这种情况，之前在我们的节目里啊，我们的九俗养生派的家人们肯定经常听孟大夫给您说的一些代茶饮。所有这些清湿热的代茶饮，其实您都可以试一试。对于这些本来是因为湿热淤堵导致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虚寒症啊，从生活饮食起居上，一少熬夜，吃点清淡的啊，这种清爽清利的这种食物，同时呢可以适当的泡脚，然后微微的汗出，适量的活动，代茶饮上喝一点这些，比如说荷叶炒薏米啊，荷叶有清中焦湿热的作用，同时炒薏米呢健脾渗湿，荷叶炒薏米、淡竹叶这些您可以喝一喝啊，它其实都有清湿热的作用。陈皮、荷叶、淡竹叶炒薏米。

0: 天哪，自然没有效果，对吧？
1: 对呀、啊，我就很好奇，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个下寒体质的朋友，如果上面上火的情况下，
0: 您还往上天呢，
1: 那就不对了。
0: 对，
1: 那选什么穴位才能对呢？
0: 啊、其实我们说这个正规。

0: 要贴一些局部的穴位，我哪儿疼我是不是有一些我就要贴在哪儿、
1: 哦、
0: 有的患者说我就感觉就这个吸眼儿，就这个地方它漏风，
1: 嗯，
0: 我就觉得这儿好像进了风，就这个眼儿它自己会有感觉，
1: 嗯，
0: 那这个时候。

0: 我们会根据您选择一些适合您的特定的穴位，这样才能达到啊，它又起效了，体质也合适，同时也能够达到这种精准治疗的目的。因为现在咱们属于进入到了精准治疗时代，对吧？咱要针对您的情况给您制定这种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这千人一贴，所有人都这五个穴位，那自然是没有效果的。
1: 我们人的身体上的所有穴位都能贴吗？
0: 当然有一些特殊的穴位，比如说睛明穴在眼睛上，您这呼眼睛那肯定不行。它当然不是所有穴位都能贴，但是也有一些穴位它，比如说它要贴的一些穴位，就这种一个是我们得还要考虑到患者他正常的生活，你不能干预他，这贴完了以后这个地儿不让动了，对吧？他张不开了这种，比如说我们的曲池穴就在胳膊肘上，他贴完了之后他不方便活动，包括像睛明穴在眼睛上这一贴，再粘住那也不行，
1: 看不着了。
0: 对对对，人体上的穴位它不是所有的都能贴，而是说医生会根据您的

对，如果您要选择贴敷，因为现在贴敷大部分都建议您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嘛，那医疗机构会给您一个指导，比如说您这个病，那脾胃病和呼吸系统的疾病和关节的病，它的贴敷时间是不一样的。成人、老人和小孩，就咱们说的儿童，它的贴敷时间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还得结合您自己的体质，您的皮肤的耐受情况是怎么样的。像我妈之前给她贴过，她过敏，她贴完以后开始挠，就明显看到贴敷的那一圈皮肤就红了。像这种，她就是。就我们就说那对他就不太合适，我说您别再贴了，过两天我说一会儿再过敏一挠再起泡再破了更麻烦了。这是第一个，就是贴敷的时间要由专业医务人员的指导。第二个就是贴敷期间不是说您贴完了就一劳永逸了，说哎反正也贴了补阳贴了，咱今儿吃西瓜喝啤酒吃冰的冷饮，我今儿晚上得喝五杯奶茶啊，那可不行啊。咱这个贴敷期间还是要忌口的，咱当天这种冰镇的饮料啦、海鲜啤酒啦，这些又是寒凉的又是发的东西啊，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药效会有反应，会大打折扣。就是我们在贴敷的同时也得配合上之前我们跟大家说的初服养生的生活起居的这种小贴士，才能达到效果叠加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咱贴完了之后啊，马上就开始洗澡了，吹空调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碰凉水了，这个寒邪又进去了。好不容易这个药物它是温阳的嘛，把咱们的这个毛孔啊把腠理打开了，您这家伙一吹冷风，寒邪本又进去了啊，这甭说这药有没有这个白贴，有可能还会加重您的寒湿。不是说咱贴完了以后就啥不用管了，我今年阳气可就够了啊，那不是啊。贴敷的时间很重要，贴敷期间的生活饮食起居也非常重要。其实这就涉及

0: 这事儿他也不花钱，比您来医院这又遭罪又喝苦药汤子来花钱强吧。对啊，
1: 那还有我们最后一个原因啊，是不是很多人贴三伏贴就指望贴一次就根治老毛病了？
0: 对，其实就是这个疗程不够，指望这一贴见效。因为现在其实社会的这个运转其实非常快，我们经常说这太内卷了，是吧？感觉就是大家现在都开始卷三伏贴了。为啥卷三伏贴？觉得哎呀太心急，我贴一次怎么就没感觉呢？甚至我贴一年没啥感觉，没用。其实不是的，因为三伏贴本身它作为一个外治法，作为一个冬病夏治的治疗方式，它本身主打的就是一种缓和的慢慢去调理体位的，它不是特效药啊，它的作用是一种慢慢的增强您。

年啊，一伸出来发现这个舌头特别的红啊，这种上半身是上火的表现，但是下半身的虚寒，脚凉膝盖凉啊，稍微一变天就容易拉肚子而且痛经。

一边伤着羊，咱补这点羊还不够您耗伤的，那也不太行啊。尽量别碰这些凉水啊，吃冰镇的东西啊，包括别这个啊，我贴了三伏贴了，这地儿贴了，我就空调对着直吹，我看是这三伏贴厉害，还是这个空调这个空调厉害，对吧？您贴的部位您也别对着直接吹，保持这种规律的作息也很重要。当然了，还有一些常见不适的这种处理方法需要您注意的，就是虽然三伏贴很好，也有可能您的辩证是对的，您就是虚寒症，但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非常特殊的，如果您出现了皮肤的发红发痒，这是正常的药物对这种

0: 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油价今晚上调，加满一箱92号油多花12元。沪深 A 股三大指数大跌，超4900只个股下跌。美国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系列活动7月16号拉开帷幕。活动锚定重点实验室创新源头，以专业化、体系化服务精准发力，推动重点实验室原创之火加速转化为北京产业升级的发展之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1: 随着抗生素的不断使用，大多数的细菌产生了耐药性，这些超级细菌也对人类生命健康产生了严重威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研究所新药开发室副主任研究员张文轩带来的路演项目就和

0: 的服务，咱们重点实验室的成果转化，更加促进源头端和需求端直接的对接，让我们形成的成果啊，能够更直接的进入到产线，进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里面。
1: 为了加速全国重点实验室科技成果在京落地转化，北京市去年建立清单台账式对接服务机制，已经推动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和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近4000项，累计对接服务1.3万次，在京落地600多项。
2: 再来关注，今天沪深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低开，随后震荡下行。收盘，沪指下跌 3.05%， 深证成指下跌 5.4%， 创业板指大跌 7.15%。 综合分析机构观点，这次大跌属于结构性中级调整，并非系统性熊市下跌。展望后市短期走势，市场大概率将进入震荡磨底、情绪修复阶段。

乃程颐正术，称号伯春之弟，濂溪先生周伯仪之高祖，今日方抵京都。程颐一脸庄目。

种理学与司马光心中的某些理念相通，也许这种理学有助于司马光革故鼎新治乱的需要。六月，司马光见程颐之兄程颢为宗正四丞，程颢未及就职而病故。九月十五日，司马光以江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尊礼仪，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堂。

未来的人以何堪，他举杯站起，沉重诚恳地说，割骨顶心一事，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光断于筹划应变，一捉于原主

也是轰轰烈烈吗？司马光连连点头，他何尝不忧于此事啊？苏轼不觉惊讶而叹服，此人虽诗道气派凡人，但所思所见不同凡响。程颐看见司马光和苏轼凝神静听之状而得到鼓舞，声音更加铿锵。故程颐之所思有三，其一，经言之事须从现实抓起，四皇幼冲抚养之道不可不治，大帅一日之中皆贤士大夫之时多，清宦官宫妾之时少，然自然气质变化，得气成就，当遴选贤士入室劝讲，讲罢常留二人值日，夜则一人值宿以备访问，或有小事随时现归，岁月积久必能养。

钱为事是道德失落，变法官商勾结使官衙成了贪渎之所，民心寄希望于君时，盼望能有个清廉公正安居乐业的日子。苏轼今日在京都所见民心民怨，亦为正直奋进自强灵魂的失落而悲哀，为萎靡癫狂醉生梦死的世风而绝望。京都东角楼街有位70多岁的老人，他是京瓦讲史大师，名叫曾无党，说了一句

未可轻易清绝。差役木役各有利害，木役之害，剖敛民力，时事九空，前聚于上，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利于农，而贪利华胥，德源为奸，此二害轻重，概略相等。今以彼一此，民未必乐，愿公两思。司马光神情愕然，若如子瞻之言，即将安出。司马公志在革故鼎新，则应放眼各朝各代，兼蓄优长。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见则民不惊。司马光默而不语，低头沉思。程颐却神情惊诧，心里狐疑，革故鼎新难道可以相因王安石的法度吗？难道能够因民不惊而自缚手脚吗？苏轼与司马君实之所思象棋分明啊。苏轼进一步申述自己法相因则事易成的看法。司马公明察，有人专欲尽罢西宁之法以图创新，不负较量利害，则可能事与愿违，欲东而西。举例言之，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原实出于介甫的过激自专。介甫之文字未必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人子路之勇不能以相宜，而介甫却欲以其文同天下，能办得到吗？地之美者生于同物，不同于所生，为荒瘠赤炉之地，迷惘皆黄毛白尾，此则介甫之同也。司马光仍在沉思不语，苏子瞻之论不是没有道理。介甫制定之法是自己臆想的吗？也是相因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变革方略而成，因而掀起了变法初期不可抗拒的潮流。介甫的文字著作也不能说是全错，三经新义就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但在此时，这种相因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将会导致革故鼎新成为一纸空文，将会导致民心的再度丧失。苏子瞻毕竟是思维敏锐，而才子气太浓，长于天马行空。

苏轼在为王安石解脱罪责，若任此种言论张扬，司马公革故鼎新之举将贪废难行矣。遂肃然开口，冷语讥讽。妙语惊人，子瞻先生遭贬流离15年，其欲速则不达之论，仍坚之如昔。苏轼闻声瞠目，旋即纵声大笑，抱诚意以讥讽。哈哈，欲速则不达，夫子所教虽非天理，以事物进展之旅途，不为遥存，不为结亡，难道郑书先生不以为然否？争论相讥在骤然间发生了，司马光感到震惊，一种不祥之兆。郑书之论是朝廷一些人的想法，子瞻之论何尝不是朝廷一些人的想法呢？要融各种所见于一炉，谈何容易？介甫当年面临的棘手难题，今天终于落到自己的头上了。他举起酒杯站起，诚恳地说：光自5月就任门下侍郎之职，与子7个月矣，能直言善意，归见光之师者为子瞻一人耳。若非相交以心，荣辱与共，谁能如此？子瞻有关义法之论，可否行诸文字，理之成册，赐教于光，光当内自省诵，佩服而行。这杯酒特敬子瞻之忠功耿直耳。苏轼笑与司马光碰杯而饮，程颐受到冷落。

0: 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

0: 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0: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 你着迷了吗？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不会陌生，这就是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从古至今，包拯在人们心目当中都是一位独一无二的清官好官，而关于他的故事民间也流传甚多。但是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就要跟您一同走进真实的包青天。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说起包拯，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头顶那个与众不同的月牙。传说包拯小的时候，二嫂怕他长大分家产，便骗了他到井边玩耍，冷不防把包拯推进了井里。幸好这是一口枯井，包拯落到

月牙，而且他长得也不黑。包拯字西人，泸州合肥人，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戏曲当中，说包拯从小受到父母的遗弃，由包拯的大嫂养大成人，这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的宠爱和教养，而他在长大之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劾包拯素少学问，这一点

0: 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这个官虽然没有太多的实权，但对于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廷大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出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诸多的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过契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 从古到今，包拯在人们心目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清官好官。而关于他的故事，民间也流传着很多。但是，历史上的包拯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迷幻时空，带您一同走进历史上真实的包青天。
0: 庆历六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的户口和粮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呢，包拯先后担任了京东、陕西、河北的转运使，转运使是负责一路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了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还曾经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经到陕西解决运城的盐业问题。在河北，包拯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包拯改革了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得包拯在黄埔二年被擢升为天章阁的待制知谏院。天章阁啊，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无权。包拯呢，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一种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的重要。谏官的任务就是向皇帝进谏朝廷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方方面面。而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的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泸州、池州和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才回到了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全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的重臣，而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个时候已经是夕阳西下。嘉祜七年的5月25日，包拯病死在了开封。宋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赠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呢，又叫做包孝肃。他晚年在家中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写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包拯的事迹长期流传于民间，形成了丰富的传说。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而这个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而这种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情，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首先，包拯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也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

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的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耿之言，故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涉或无益，也无所害，又何必惧而责之呢？包拯总算是遇上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否则恐怕包拯早已经人头落地好几回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的气概，使得当时的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包拯天资翘直。忠直的包拯有的时候甚至会不顾有关的规定和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者其他的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倒是不赞成包拯的这种做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事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像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一定的好处。至于和方式方法，那倒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的要职。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和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

0: 住行以及生活习惯也跟普通的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的墙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失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冢之中，不从五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这样做，那么他就不能算是包家的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的祖坟。这个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力的高尚情操。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的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泸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做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自己有了靠山。但是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同样是执法如山。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振，而包拯死后，他的威名更是传。有一个官员雇了宋朝，那这个官员就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姓名为包顺。还有一个故事说，边境的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但是士兵不信。后来有一个巫装模作样的折腾了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10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刻就将那位妇女放了。由此可以看出包拯在当时的人们心目当中的崇高地位。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包拯在开封府任职的时候，曾经做出过这样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和刁难。您别以为这是一件小事儿，无论从有助于百姓伸冤这个方面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来讲，这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项改革在咱们国家的法律史上既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又有着进步意义。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伸冤。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已经用一根既得利益的特权的绳索把官僚啊、贵族啊、豪绅和恶霸们联系在了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联手，闻者皆惮之。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再举一个突出的例子，说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这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的时候，天降大雨，河水泛滥，淹没了街道，使许多平民百姓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色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

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起了相关的证据，下令直接将所有的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位高权重，告到了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了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了水上花园。

其实包拯是依照推理法做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个人一定要趁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民干脆直接把牛杀掉，以引诱割牛舌者前来告状。包拯在出任监察御史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奎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的地方官任忠师刻薄农民，多收钱粮。而在当时的人的心目当中，任忠师这个人廉洁，王奎则是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呢？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奎的权势，不愿意前往。而包拯呢，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为民除害，毅然决然地来到了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

是将李妃贬入了冷宫。不久，刘妃临产，生下了儿子，被立为了太子，刘妃也被册立为皇后。谁知道就在6年之后，刘后之子病夭。当

0: 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1: 以上为广告时。

0: 区域活动。以上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主持人。
1: 那么吴工，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是否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呢？
0: 好的，周六的明天的夜间呢，前半夜东部南部还有一些雷阵雨，到后半夜呢天气会转晴，最低气温是22度。周日呢白天的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为主，西部地区可能有一些弱的雷阵雨，但是对城区没有太大影响。预计最高气温是31度，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会比较闷热。周日的夜间呢，主要是在半夜前后到后半夜还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总体雨量不大。再来看一下下周，下周周一到周三呢冷空气活动会比较频繁，这样的话呢会造成多雷阵雨的天气。白天呢最高气温也是在30到31度，虽然这个气温不是很高，但是空气湿度比较大，白天呢体感比较闷热。因此下周一到周三呢，大家一个是要随身携带雨具，另外呢注意防暑降温。下周一到周三呢，夜间的最低气温一般在22到23度，夜间到早晨呢体感相对比较舒适。天气情况主要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吴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吴工。
0: 好的。

0: 会议，邀请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讨论最前沿课题，设置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等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集中亮相，将会举办140多场论坛，吸引了1400多名来自人工智能领域的政府官员、产学研界的中外嘉宾。那为什么这次大会的关注度这么高？它的召开处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呢？今天我们采访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我觉得这次大会呀，关注度高呢，有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规格层级空前高；第二呢，就是本次大会呀，产业规模和成果很突出；第三呢，我觉得也是恰逢啊，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呢，进入到了一个群体性突破期，所以这次大会呢，精准聚焦产业，从这种以往参数竞赛转向真正去解决呀真实问题、真实行业需求痛点的这个关键期，那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风向标。这个时代背景呢，第一，对吧，咱们国家呢这个战略上持续深化，包括政府工作报告连续3年提到了人工智能加行动，包括咱们这个26年首次提出啊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那么人工智能呢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推动产业升级、经济转型重要的一个战略引擎。第二呢，就是全球的这个产业格局啊深度的调整，咱们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啊、产业生态呀、国际话语权呐大幅度的提升，大模型、智能体的技术呢持续迭代，对吧？然后有很多新兴的业态、新兴的技术、新兴的应用在持续的产生。第三呢，全球治理的体系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人工智能的治理呢，目前看起来从全球角度来说，处于缺位和碎片化的这种问题。少数国家呢搞技术垄断，搞这个排他性的小圈子；广大发展中国家呢面临着算力不足、人才缺乏等智能鸿沟。所以说呢，迫切需要啊凝聚多方共识的一个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普惠、公平、安全、可控的方向发展。那么最后一个这个背景呢，就是技术范式发生了一个关键性的跃迁。那比如说具身智能，对吧？以前咱们说它是面向未来的，那现在呢，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啊、具身智能啊，已经真正的从以前的演示转向的工厂和实体经济的实操。那么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它的这个使用成本呢，包括应用方向啊，也得到了很好的拓展。那所以说呢，这个人工智能啊，正在从我们以往的所谓的辅助工具，全面的成为咱们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智能伙伴。
2: 那从学术顶尖到产业落地，如何评价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双轮驱动的格局呢？我们继续来听王鹏的观点。
1: 双轮驱动呢，它具有这个自己的核心价值。第一呢，就是补齐了咱们行业呀长期存在的这种衔接的短板。过去呢，人工智能领域的行业盛会很多，但是呢，都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说要么就纯粹偏学术研讨，成果难以快速落地转化；要么就侧重于产品的展示，没有前沿理论的支撑。那这次咱们的这次大会呢，一方面做到了高水平的学术会议，把这个图灵奖啊、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这个请来，是吧，能够代表全球前沿的学术水平。同时呢，我们又有大量的这个展区，全球的这些产品的首发，直接把这个学术研究跟产品打通，让前沿理论跟这个落地应用实现了高效的对接。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它也是精准匹配了呀当前咱们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阶段。当前咱们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阶段呢，正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落地领域这个转型。那么这次呢，咱们这个双轮驱动模式啊，我觉得刚好就匹配了产业从追应用到强底层升级的一个节奏，为产业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呢提供了更好的国际支撑和学术支撑。第三呢，我觉得是有助于啊形成可复制的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径，对吗？那比如说咱们今年这个会议这种学术引领产业托举的模式，跟我国提出的叫做规范创新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治理思路是高度契合的，真正能够走出一条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道路，避免了脱离实际的纯粹理论探讨，也防止呢产业应用陷入低水平的这种同质化竞争。那么目前看起来来说，咱们这个模式这个特点也引起了行业和社会啊非常广泛的关注。
0: 这次大会的议题设置聚焦了一些新的概念，例如 token 经济、开源智能体、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等。那这些新概念离咱们普通人远吗？他们将怎样改变咱们的工作和生活呢？王鹏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1: 至少说从今天的这个时间节点来看，这些新概念虽然很新，但是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呀并不遥远，对吧？咱们的这个大会的展区里可以看到它们落地的雏形，而且我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啊，这些新概念、新技术政策加速的渗透到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看，我举几个例子，比如第一，所谓的开源智能体，我觉得它现在呢已经走入到我们日常生活，成为我们数字伙伴、数字员工。那么在工作端，对吧？这些开源智能体帮咱们这完成跑腿啊、下单呐、系列的资料的整理啊，完成相关的工作任务。在生活端，它可以呢搭载很多智能硬件设备，帮咱们去这个记录生活的过程啊，生成代办事项啊，帮咱们完成整个这个家务活动的这个流程的梳理，把人工智能从简单的对话工具，真正变成了我们可落地执行的智能助手。那么这个 OPC 就是所谓一人公司嘛，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呢是大大降低了个体的创新创业的门槛，让每个人有能力有想法的年轻人都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它并不是要求你啊上来就要注册实体公司，而是让每个普通人呢都可以用人工智能实现一个人顶一个团队。另外呢，这 token 经济，那我理解呢，它正在普及，成为我们数字经济一种新形态。那么它的落地场景呢，已经在算力共享啊、内容创作当中啊得到了很好的雏形。比如说工作端，对吧？那咱们自己创作的内容、贡献的算力、标注的人工智能数据集，都可以通过 token 的方式获得相关的权益。包括生活端，我们日常使用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参与城市人工智能场景的体验，其实呢都要积累 token，对吧？包括兑换的算力呀，形成内容和线下服务，让我们普通人呢也能共享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这种产业红利。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核心逻辑、这些核心概念呢，都是靠技术把过去只有企业团队才能拥有的能力下放到普通个体手里，让我们普通人能够更加高效的、灵活的工作和获得相关的这个选择权，真正实现了呢科技向善和这个智能普惠。
0: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这次大会有望带来什么改变？让我们继续来听王鹏的解读。
1: 第一个呢，就是供给呀，严重落后于这个技术迭代。第二呢，就是治理的碎片化问题很突出，有一小部分国家把这种技术、数据、规则、标准泛安全化、政治化，推行技术封锁和排他性的小圈子治理模式。第三呢，就是智能鸿沟可能会被拉大。比如说，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和资源方面的优势，占据了人工智能主导权，不断的去提高啊技术准入门槛，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呢难以公平的参与到人工智能发展的进程和规则制定当中。那么，通过今年的这次大会呀，我觉得在有些领域，我觉得是可以带来关键性改变。就第一呢，我觉得是可以啊，更多的凝聚多边共识，形成里程碑的这个成果。那么，作为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啊，这个规格最高的这个多边会议，那这次大会呢，可能会在以往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推动各国在向善为民呐、尊重主权呐、发展导向上等核心原则上形成广泛共识。第二呢，有可能会破解碎片化困局。那比如说，咱们这次大会啊，会依托于咱们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核心理念，以开源共享的实践去打破技术垄断的旧逻辑，对吧？真正的形成这个流动共享的合作生态，对冲部分国家的这种技术封锁的行为。第三呢，我觉得也可以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的能力支撑。那比如说，大会呢可能会落地更多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智能能力的帮扶举措。另外一个这个破解的点就在于呢，我觉得是能够搭建规则对接的核心平台。那通过这次大会呢，跟来自全球的国际组织、产业界、智库代表进行深度的研讨，推动形成更具广泛代表性的治理框架，让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这个平台上都能平等的发声，推动全球人工智能的治理朝着平权、互信、共赢的方向推进。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前夕，新一代达到了28000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
0: 发布模型的是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他们介绍说 Ki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具备100万词元上下文窗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
2: 那么怎么看待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当中扮演的角色？这次大会提出的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王鹏和我们分享了他的看法。
1: 觉得咱们

中国呀，在全球人工治理当中的核心角色，第一呢是多边合作坚定的推动者，第二个角色呢就是普惠发展的核心赋能者，第三个角色呢就是务实规则的重要搭建者。那么，既叫这个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也传信号。第一个呢就是人际关系也实现一个全新定位，那么不再是人类被动的工具，而是能够协同解决问题、理解人类情感的协作伙伴。从伦理层面呢，我觉得是重新定义了技术与人类的关系，让人工智能始终处于锚定于服务人类的核心方向，避免走向这个技术的异化。第二呢，就是全球协作的开放姿态，向全世界传递了拒绝技术封锁、坚持开放共生的信号，呼吁全球各国以伙伴的身份平等合作，共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产业落地和治理规则共建，反对单边主义和技术脱钩。第三呢，就是产业方向的一个清晰指引，明确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心，从单纯的参数比拼，要转向深入融入这个千行百业、赋能实体经济的落地阶段，真正去推动智能体呀、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技术从炫技走向真干活。

0: 智能伙伴的提出者呀，咱们中国呀也主动承担起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的责任，倡导各国携手啊，把人工智能约束在人类可控的范围之内，共同规避技术滥用风险，为全人类共创可持续的智能未来。
1: 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北京两年累计打通116条断头路，华北雨季已经开始，新一轮油价调整窗口今晚12点开启，我们稍后见。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自从2024年北京启动打通断头路专项行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打通116条断头路，惠及周边120多万居住人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夏日的午后，通州区的千河谢路桥附近，不少周边居民正沿着平整的步道遛弯，桥梁东侧的宽敞车道上，车辆不时往来穿梭。可在过去，这里还是一条坑洼的断头路，是月亮河片区居民的一大困扰。家住附近的丁叔叔告诉记者，
6: 像这一带过去都是那个辣草滩、污泥坑，招蚊子，我们出门很不方便，要步行的话绕得也远。自从把这个路修好以后，那就解决15分钟，景观也大改变。
5: 同样的出行便利也送到了海淀区居民身边，连接清河中街和小营西路的清文路曾长期处于断头状态，周边居民去地铁站只能挤一条狭窄的临时通道
7: 到学校。
5: 长人口道路的贯通还有效化解了多处拥堵节点，精准破解通勤、就医、就学等民生痛点。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展计划处一级主任科员穆方舟表示，
8: 下一步市交通委将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巩固整治成果，计划年内再攻坚打通一批断头路，累计将达到130条以上。
9: 北新安路是京西地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目前全线仅剩的最后500米路段正在加快打通。通车后，北新安路将与莲石西路实现立体互通，彻底打通区域南北向交通瓶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上午9点半，走进石景山区北新安路项目的施工现场，高耸的桥面已被太阳晒得发烫，工人们正对前一晚浇筑的混凝土进行洒水养护。北京建工城乡集团北新安路工程二标项目经理李宗告诉记者，
10: 我们施工时错开了高温时段，早晨6点至10点，下午3点至7点，同时为大家配备了遮阳帽、实地水，还在现场供应充足的绿豆汤。
5: 北新安路道路工程北起富石路，南至莲石西路，全长4.35公里，是京西地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项目以长安街西延线为界，分为南北两段推进建设。目前北段已实现全线通车，南段总长2.18公里，目前已完成1.7公里道路建设，仅剩最后500米关键路段待打通。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新安路项目负责人吴奇介绍，
11: 截至目前，最后500米路段已完成桥梁桩基74颗，承台27座，墩柱60根，盖梁23片，完成钢箱梁架设2跨，匝道施工500米，现交箱梁1连及加宽桥建设7跨，互通立交的立体轮廓已清晰显现。
5: 最后的这500米将新建一座梯形互通立交桥，配套4条匝道。建成后，北新安路将与莲石西路实现立体互通，彻底打通南北向交通瓶颈。而北新安路的全线贯通，对于京西地区有着重大意义。吴奇说，
11: 通车后将有效分流辅石路、五环路交通流量，缓解区域拥堵，大幅提升南北向通行效率，市民往来石景山、丰台、门头沟等区域将更加便捷。
1: 近日，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升级改造工程全面收官，构建智慧管理系统。

0: 提升停车场接驳效率，通过建设蓄车区、出租车专行道等举措，北京南站的出租车蓄容量达到了750辆，优化枢纽接驳最后一公里体验。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1: 走进北京南站 P3 停车场，字母加梅兰加颜色的分区设计映入眼帘，柔和的粉紫色调搭配上梅花、兰花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给车站增添了一份雅致。旅客何女士通过智能导视频和分区设计快速找到了网

0: 觉得还蛮方便的。
1: 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推行智慧管理系统，安装智能导视屏，旅客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接收车辆位置信息，或在候车区高清 LED 屏上直观查找车辆，科学提升停车场接驳效率。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说，
2: 这套系统呢，通过摄像头捕捉这个车牌号码，每个车位上都设有蓝牙的信标，系统还与滴滴呀、高德呀、百度啊三大主流网约车平台打通数据，用户在平台上约车之后，车辆进入南站停车场就能自动显示所处的位置，这样的话网约车接送旅客更加高效。
1: 7月1号 P3 停车场完成改造升级，标志着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升级改造工程全面收官。如今北京南站四大停车场的网约车候车区总面积达到了2150平方米，共设置停车位876个。赵珊珊说，
2: 我们 P3 停车场呢，停车能力达到了199辆，有效释放了停场的一个停车能力，新建了约600平方米的网约车旅客专属等候区，配套设置了座椅还有空调，极大舒适的旅客一个等候环境。
1: 在北京南站地下一层，沿着地面指引标识走到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乘坐扶梯上到地面后，记者看到出租车有序进入等候区。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科长董简平说，
3: 配合停车场改造，我们将原来在地下停车场东西两侧的出租车调度站进行了一个迁移，这样呢，我们就构建了一个东西地下停车场是网约车加社会车辆，南北是出租车集散的一个这样交通的格局，不同种类的交通工具交通流线不会再有一个交叉。
1: 在北京南站路北侧交叉路口，出租车分成几列停在蓄车区里，等待工作人员放行后，井然有序地驶入北京南站出租车等候区。出租车司机们说，
4: 重新改道以后，很有秩序地安排车辆通过，方便了司机，也方便了整个的南站的交通秩序。
5: 比原来跟社会车辆搅在一块，跟网约车搅在一块，感觉吧，利劲多了，现在畅通。
1: 如今通过建设蓄车区出租车专行道，北京南站的出租车蓄车能力得到扩充。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科长董简平说，
3: 我们也分别在开阳路和

0: 商业的新模式。来听报道。
1: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的收益。
2: 在祝总成庚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和天坛周边的风貌也不契合。祝总城市更新事业部投资运营部部长郭义辉介绍，更新后的建筑外观采用了木料、灰砖再加飞檐，和周边的天坛、法华寺等建筑相呼应，并重塑了一些更新中的废弃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3: 重塑混凝土呢，我们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老建筑的一些回忆，这应用到了外立面、大堂的一些装饰立面中。原来我们的这个建筑，它在拆除过程中会有瓷砖，会有一些木质的台面，我们也以它作为骨料，重新呢做了再生水磨石地砖，应用到了每一层的这个公共区域。
2: 项目采用了常规建筑2倍以上厚度的保温材料和导热系数低的节能门窗，将建筑的能耗降低30%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1756平方米。祝总成庚大厦招商经理郑涵之说，
1: 我们全年可以发电大概25万度，相当于400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2: 在运营层面，项目打造了东城区商用建筑中第一个城市更新碳中和一体化改造平台，融合灯光、空调、消防等子系统，通过前期的数据模拟和人工干预训练，使系统逐步学习楼宇用能规律和人员行为模式，训练成熟后就可以实现自主控制。郑涵之举例说，
1: 比如说这个二层的客户，他这个比较准点下班，他就会自动的从后台去把这个二层的灯光呀、空调呀去调到一个比较低能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三层的客户这段时间可能加班比较多，他就会把三层的这个照明啊、空调去进行一个保持，甚至说增加，通过 AI 去模拟平衡我们整个楼宇的能源的管理。
2: 更新改造完成后，祝总成庚大厦的使用面积达到10000平方米左右，主要对接科技企业的办公需求。其中一号楼的一层和地下一层将用来补齐周边的生活配套短板。郭义辉表示，
3: 比如说社区食堂、咖啡、饮品店，在地下呢，我们要引入一个便民的超市或者是一个菜场，然后还有一些像老人理发呀、配镜、配钥匙这种日常非常需要的一些传统业态，便利周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4: 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系列活动7月16号拉开帷幕。活动锚定重点实验室创新源头，以专业化、体系化服务精准发力，推动重点实验室原创之火加速转化为北京产业升级的发展之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5: 随着抗生素的不断使用，大多数的细菌产生了耐药性，这些超级细菌也对人类生命健康产生了严重威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研究所新药开发室副主任研究员张文轩带来的路演项目就和超级抗生素相关，技术全球前沿，
6: 希望研究一些新的作用机理的、作用靶点的一些新的抗生素，克服现有抗生素的这种耐药性，拯救尤其是临床上一些被耐药菌感染的一些患者。就是我们做的这两种机制的，有一个就是全球还是有在临床实验阶段的但没有正式上市的，有一个更加新颖，全球任何一家机构还没有相同作用机制的药物推进到临床实验阶段的。
5: 但是项目从实验室走入市场成为药品上市中间还有很多个环节，面临和患者实际需求脱节、资金不足、只懂技术不懂市场等等难题。为了翻越科技成果转化高山，跨过死亡谷，张文轩带着项目参与了活动的路演。
6: 政府机构包括一些平台帮助我们去找问题，这个平台让我们的这个成果可以更快的被这些药企投资机构去发现，可以给我们提供资金、技术、政策指导，让我们的新药成果可以更快的走向临床。
5: 针对和张文轩有

0: 化的关键环节。这些专业名词又是什么意思呢？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主任李昌龄告诉记者，
1: 技术程度现在不一般分了好多级嘛，基本上1到9级，一般1到3属于一种原始的，可能刚出了一个论文，4到7的时候大概能出一个样机了，出了实验室了，在工程化这边做了一些试用的，再往上7到10可能就产品化的这种形态出来了，俗话就是往生产工艺上面，然后出样品出样机的上面更俗化。
0: 活动将服务扩展到在京数百家重点实验室。
1: 北京呢，陆续布局了46家的概念验证平台，分布在不同的领域区域。目前呢，我们需要一个机制，把一些散点式的布局的这些平台给联合起来。这次熟化工坊的推出呢，把咱们北京的概念验证和熟化中试方面的资源给它聚合起来，来集中的服务咱们重点实验室的成果转化，更加促进源头端和需求端直接的对接，让我们形成的成果啊，能够更直接的进入到产线，进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里面。
0: 为了加速全国重点实验室科技成果在京落地转化，北京市去年建立清单台账式对接服务机制，已经推动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和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近4000项，累计对接服务1.3万次，在京落地600多项。
2: 北京野生动物园爱我北野相伴成长小熊猫生日季7月18号到8月6号温情开启。
3: 小熊猫生日季是北京野生动物园25周年暑期的核心主题活动，以园区顶流明星小熊猫江天为主角，联动园内多只小熊猫举办集体生日派对。
2: 活动主场呢集中在7月18号、19号，小熊猫咖啡屋旁舞台布置了打卡景致，各类小动物齐聚，邀您共赴生日森林派对，定格生日。

0: 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左右阵风和小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明天下午2点到晚上7点，请注意防范。
1: 今年华北雨季7月10号已经开启，和常年的平均起始时间相比呢，偏早8天。气象部门提醒，华北雨季强降雨突发性强，强度大，并且有一定的极端性，公众需要持续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切实确保人身安全。
0: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华北雨季常年是7月18号开始到8月17号结束，平均持续 29.6 天。
1: 从演变的趋势来看呢，1991年以来，华北雨季累计降水量整体呈增加的趋势。其中20世纪90年代降水量整体偏多，2000年以后呈现减少的趋势，但2020年之后再次进入降水明显增多阶段。
0: 那么不少人呢，直观地感受到今年北方的降雨似乎格外的多。那入汛以来，我国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达到了228.6毫米，和常年同期相比偏多23.1%，是近十年同期最多的。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288.4毫米，和常年同期相比偏多62.5%，是历史同期最多的。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曼宁、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最近全国很多地区都在经历高温热浪，有网友就质疑啊，为什么感觉已经超过40摄氏度了，预报却没有给到40摄氏度呢？是不是气象部门不敢预报高温呢？
0: 那中央气象局今天表示，高温低报或者是高温不报这样的事情并不存在，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不是一回事儿。
1: 天气预报中的温度是气象观测站里距离地面 1.5 米百叶箱中温度计所测量的大气温度，这个标准是世界气象组织制定的，这是为了让全球气温有统一的可比较性。
0: 研究表明，夏季中午到午后，也就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柏油路地面与观测站草坪上方 1.5 处的温度差可能超过10摄氏度，所以会出现感觉已经超过40摄氏度了，预报却没有到40摄氏度这样的情况。
1: 而且啊，人的体感温度呢，受到湿度、风速、太阳辐射、降水、云量、地面覆盖物、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影响，甚至个人情绪、衣着等也会影响大家的判断。
0: 再来关注，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1: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呢，只面向普通旅客，暂时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的需求，每天早晨8点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
0: 预约购票分为精准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准预约时，参考系统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的列车到发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而选择模糊预约的时候，旅客可以选择到发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
1: 每个铁路12306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的订单，每个订单啊，可以连续选择2天，最多3个精准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的时候呢，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能添加19名旅客。
0: 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旅客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之后的车票。从8月30号开始，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1: 今晚12点，国内油价将迎来新一轮的上调，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将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 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涨2.4毛，95号汽油每升上涨2.5毛。那么咱们以家用轿车油箱50升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2块钱，按家用车百公

0: 来了新车集中上市的窗口，小鹏 MONA L03 以及新一代的理想 L6、 魏牌 V9X 和50星光 L 等新车都采用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或者是传统外露式门把手。
1: 不过呢，目前也有不少的新车型还处于过渡阶段，比如大众、奥迪、日产等合资品牌的部分改款车型。自主品牌方面，未来的旗舰车型 ES9、 鸿蒙智行旗下高端车型享界 S9、 小米U7以及昨天上市的领跑 B10 都沿用了齐平式电动弹出全隐藏门把手。这些车型呢，都搭载了机械解锁功能，而未来 ES9

0: 一号起，部分调整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的消费税政策。
1: 我国当前对电池征收4%的消费税，这是从2015年2月开始实施的税收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
0: 根据公告，这次政策调整将分类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从今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从明年9月1号起，按照4%的税率征收消费税。从明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从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的税率征收。收消费税。
1: 今天沪深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低开，随后震荡下行。截至收盘，沪指下跌3.05%，深证成指下跌5.4%，创业板指大跌7.15%。
0: 综合分析机构的观点，这次大跌属于结构性中级调整，并非系统性熊市下跌。展望后市的短期走势呢，市场大概率将会进入震荡磨底以及情绪修复的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
0: 那么报道说，上月底美军举行过一次作战构想简报会，讨论了执行特定任务的初期军事行动方案，但是这并不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或者是五角大楼已经决定实施具体的行动。
1: 报道还表示呢，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金融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方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古巴向技术官僚领导、愿意推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府过渡。
0: 接受采访的官员还表示，鉴于上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新开始，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
1: 那么美国政府此番舆论造势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从美国国内视角来看，这类极限施压政策能否获得民众与政坛的持续支持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国庆，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3: 他这个解读呢是比较到位的，因为美国现在就是在做舆论试探啊，并且通过这种试探达到一些政治目的啊。比如说呢，这个我们知道中期选举在几个月后就举行了，那个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现在也是焦头烂额，所以说他释放这个呢，他是第一个目的是为中期选举服务啊，就是说因为像佛罗里达呀，包括一些古巴裔啊，其实都是包括一些流亡分子啊。和他们在政府和国会中的一些代言人，其实一直都是反古巴的力量。那么当然呢，他这个释放这种信号呢，就是说能使这些人比较满意，进而呢在中期选举中支持共和党的一些候选人，这个是第一个目的。那与此相关的呢，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说这个古巴呢确实是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个恩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哈。现在呢，从特朗普今年以来的这几场战争啊，其实能看出一个路线图，就是说他其实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或者是编造理由，其实都是为了他的能源实在的经济利益服务的。
0: 嗯，
3: 你比如说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伊朗其实也是奔石油去了，哎，只不过人他没有达到目的。那么这个古巴呢，其实我们知道在那个镍啊这些这个战略金属上，其实是一个富含的大国，所以说他等于说如果拔掉古巴这个眼中钉呢，可以镍这些小金属上其实可以占到很大便宜，这也是他这个想拔这个原因啊。另外呢，这个卧榻之边岂容他人贪眠呢，古巴离他确实很近啊。这个近呢，既有你不好弄的原因，但是也有他需要打的原因啊。就是说如果说他能够像美国所设想的那样啊，就是说可以通过一些施压呀、经济制裁呀，最后呢适当的军事行动啊，就使得古巴就屈服了，是吧，就像委内瑞拉那样。那当然呢，这个他是非常非常乐见其成的啊，所以说他就把这个突破口放到了古巴。但是呢，短期内呢，这个双方打

一个国家啊，所以说这个对古巴的这个不同的想法呢，体现在就是他的极限施压民意上啊，其实现在并不支持攻打古巴啊，就是说美国的2/3的这个老百姓是不支持的，这个政治力量大多数也不支持啊，只仅限于少数一些政治力量啊，当然他们权重比较大是吧？哎，在国会啊，在这个政府中的权重大，所以说呢，他们可能是有比较大的声音，但是呢，这个从大的情况下，就是从人数上啊，包括这个政治团体方面啊，政治力量方面，其实支持。

偷渡也好，什么也好，就可以很快就能到达美国。那么如果你打仗造成古巴的灾难，如果人家离得那么近，他来的话，你很难拒绝。而且现在移民问题在美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话题。那么。

庭因为申诉判罚被罚下，拒绝离场，僵持十多分钟。赛后，英格兰主帅公开嘲讽阿根廷球员像野兽踢球，这番言论彻底点燃阿根廷民众不满，双方足球对立正式生根。这场冲突还倒逼国际足联推出了。

0: 上行压力，这反而也会强化了市场对年内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市场基本已经完全定价了将在十月份再次加息25个基点，并且预计到明年三月份还会再有一次加息。反观我们再看美元这边，本周其实公布的美国六月的 CPI 和 PPI 数据其实双双不及预期，叠加上周疲软的就业数据，美元基本已经跌到了月度的低点。一系列偏软的数据让市场基本认定本月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不会再次加息，这也成为了压制美元间接推升英镑的重要因素。后续来看，如果英国新政府上台后展现出明确的财政纪律，再叠加利差因素的支撑，英镑有望向上继续试探着 1.36 这个位置。反过来，如果市场担忧新政府走向财政扩张或者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美伊冲突加剧的话，英镑也可能再次回落到 1.34 到 1.35 这个下方的这个区间。整体来看，当前英镑还是处在偏强的格局，但上行的节奏也会受到外部风险的扰动。主持人，
1: 那么世军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

0: 以杆秤，他不称斤两，只量良心。他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他称权力。
1: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0: 有人用他量人情。
2: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0: 但真正的

0: 最初的一些时间里面，自己不是自己的靠山，自己要依靠别人，然后逐渐逐渐的变得更加的独立啊，变得靠山。这句话是不是也能够折射出您通过这本书核心向各位读者们所传递的想法呢？
1: 这一次我带来了我的新书《您终将成为自己的靠山》。
0: 嗯，
1: 李乐老师刚才说的就是靠山。其实我要向大家传递的是一种女性的成长的力量，因为每个人在一生当中她都可能会经历一些至暗的时刻，失去财产，失去婚姻，失去亲人，直到最后失去自己。在没有失去自己之前，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至暗的时刻，这些受伤的地方它会让我们长出拥有飞翔的力量，成为靠山。在咱们这个父权的社会结构下，我们女性其实是特别希望自己有一个坚实的靠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或者说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有人替自己拿主意。但是事实上它不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天当你失去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自己在雨中奔跑，自己成为自己的靠山，穿过那些黑暗，然后长成一棵坚实的大树，然后长成一座坚实的山，让自己有依靠，也让自己的亲人有依靠，自己的孩子有依靠，然后就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力量，就是我想要表达的终将那两个字。其实终将姐，李老师，
0: 那您是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您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的呢？
1: 这几年其实经历了很多，因为我走上创作这条路其实最早是因为跟我失去父亲这件事情有关系。因为我的父亲是53岁就说胸口痛就突然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们很多年都没有站起来，然后都觉得真的是这个世界都坍塌了。因为我是学财政专业的了嘛，后来成为单位的主管会计，就是做这么样一份职业，但是突然有一天你的父亲不在了然后你需要一些力量让自己站起来，我就找到了文字这条通道。就是我起初是在我的 QQ 空间写作，我没有想过要当作家，纯粹没有，因为我是想着我要把我这些东西写出来，写的过程中嚎啕大哭，但是哭完以后，写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我的眼泪有了一个通道，不再成为我身体里那些堵塞的东西，然后哭过以后就感觉好很多。走上写作这条道路，就是因为从失去父亲开始，好像冥冥中的一种，我也不知道是被选择了还是被注定的一种。然后后来我又遇到了很多的事情，就比如说家里的房子失火，这个失去财产，在后

啊，我说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值得留恋，我如此的热爱这个人间，但是我为什么要经历那么多痛苦，然后就不想活下去了嘛。然后我现在跟你讲起来的时候都有点鼻子发酸。然后我妈妈的电话就打进来了，我当时就想，我的孩子他最多有一个后妈，他总是要长大。但是我的妈妈她失去了那么多，我爸爸不在了，我们家房子被火烧毁，然后她失去了财产，还有我外婆也是那几年走的嘛，

0: 永远都不可能抵达的那些东西呢？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我就是靠这门手艺活啊，然后走出了困境。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才呢，您是跟大家讲了一下您创作这本书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这样的想法哈。那么这本书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文字，讲了您自己的很多这样的故事。那么这样的一些文字的形成，是您我打算写这么一本书，然后有意的来创作的，还是说您已经在生活当中逐渐的写好了，然后受到了邀约，将这些文字组成到一起的呢？
0: 就是这本书的形成，其实我特别感谢这个华锦时代的李总，他当时的时候给我约这本书的时候啊，就是方向定了以后，就说我写的一些东西了嘛，啊，就是有一些我之前的基稿，嗯，然后能够形成这一本书，然后其中有一些篇章也是在他的催生下，然后才写的。但是最后都全部发表了。有一天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你是催产婆，然后催生了那么多文字，包括以前我写祖父的，因为我要写到这个一个家族的脉络的时候就没有祖父了嘛，就说让我补写一篇，所以我也补写了一篇。然后就是一个小小的家庭的故事，其实它是个小单元，无数的单元才构成了这个社会。其实天下的爱恨情仇、人间悲欢，其实也都差不多哈。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这本书是准确的说来是我有一些基稿。是我自己内心的表达，然后另外的是在跟这个华锦时代合作的过程当中，聊的过程当中又觉得说哪里差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聊出来的这本书的脉络框架，然后就有了一个很完整的，让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标题啊，就是文本的选择啊，这些我都觉得是特别好的一本书，比之前我所有的书我都觉得是我更喜欢的一本书。当然就是每个母亲都会喜欢自己生的娃，但是总是会有点偏爱的哈。
1: 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

啊，这一条河流，这条鱼曾经从这里游过，我觉得我也完全没有这种包袱，然后我就不再害怕别人说你的隐私怎么样。再说，我觉得有多少人会关注你的隐私？这个世界一天到晚有多少新鲜的事情在发生，只是别人读到那一刻，或者。

受到一种沉重。但是在一些篇章的时候，即便是一些沉重的事情，我会发现整个这个语言的状态会变得不一样，看待困难、描写困难的语言的表达会变得不一样，似乎在沉重当中带有一种超脱的这种味道在里面哈。所以说您在这本书当中对于语言的表达的考

0: 后，一条街道开满了兰花楹，整个紫色梦幻的。然后从那条街上经过都是蜜蜂的香气，然后就是一整条街都是香的。然后，到夏天的时候，我又从开满三角梅的这一条街上就走过去，就是夏天的末尾的时候。然后到冬天的时候，这个海鸥就来了，然后我就从宝象河边走过，每一天都可以把自己的情绪就拉得很满，就是说我去上班，我都觉得很开心，然后就觉得这一天很美好。即使有在单位上受到一些委屈，或者是自己难受的地方，但是下班的时候我又沿着这些路回来了，然后我就觉得那条路很高兴，就好像是植物给了我很大的情绪。然后家里也是因为在昆明鲜花很便宜嘛，水果和鲜花在昆明都逃脱不了，就是10块钱3斤的水果，然后10块钱3把的花，然后就家里就家外都有四季都有鲜花盛开，你就觉得能生活在这么美好的地方。你就觉得有什么不好呢？就每天都把自己的情绪就是喂养得很饱满我就觉得我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又算什么呢？所以就人的心情在一个环境中，它就会变得豁达，然后还有看惯了周围你这些生死觉得每一个家庭都可能要经历很多的幸与不幸吧，然后我们只需要的是穿越黑暗的时间就行了。我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对，哎，那您觉得哈，文字的创作对于您走出阴霾、走出苦难、走出心中的那种难以克服苦难的这种障碍的时候，文字起到了什么作用？
0: 文字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疗愈师，它可以按摩我的心灵，给我很多的慰藉。然后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我通过写作，我可以改善我的生活，发表我就有稿酬，我出书我就有版税，然后我帮人写东西，我就有相应的收入，然后我就觉得这门手艺我是应该尊重的，就像尊重饭碗一样尊重它，所以我通常改我的稿子都改到就是改不下去，现在它就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法杖吧，我拿着它。我很安心，这种感觉。
1: 对，我们在《生生之门》当中，其实读到了您，也是讲到了很多您在生活当中的磨难啊也好啊，历练也好。那么我们在这本新的您的这本书《你终将成为自己的靠山》里面，也感受到了很多您生活当中的不易哈。但是通过和您交流，觉得这是一个很阳光的一位女性将苦难看得很平淡的一位女性哈。那么您觉得哈，就是在您的这个文学创作当中，有没有打算去创作一些就像刚才您讲的这样有鲜花盛开的这种感觉的文字四季如春的这种感觉的文字您在创作当中有没有考虑到创作一些更加让我们觉得轻松一点的文字？
0: 李乐老师，因为你可能没有关注我另外的书了嘛，当然怪我没有给你写，我已经写了。比如说，我们不是云南现在就是那个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个现在已经是一种我们云南外宣的一种就标志性的口号了。所以那年的时候，我们就写了一套10个作者的书了嘛，叫《跟着大象去旅行》。《跟着大象去旅行》这一本就是我写的，因为写的就是关于云南的这个好山好水，这个写得很轻松愉快。我自己的那个朋友，就省外的朋友看到就说这本书可以作为这个中小学课外阅读的一个好的读本，因为它就会让人特别的向往云南的这种神秘美好的这种一个快乐的地方吧。云南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快乐的地方，鲜花盛开，四季喝酒喝茶喝咖啡哈，吃瓜吃虫吃定远，对，就是四季都有新鲜事情发生的地方。然后还有今年我还写了一本，就是因为随着云南来旅游。

0: 这个是我在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是中作协的重点扶持作品，这本也出版了，是安徽文艺和安徽少儿的，我就是一个母亲的角度来写的这本书。然后因为现在我不是有30多篇进入那个中高考的现代阅读题，去年都还有人压我的高考题目。
1: 哦，是吗？
0: 对，深深之木，然后好多这个省区都有考过，跟你

0: 题目
1: 啊，
0: 哎呦，这个就天地之外的声音就忽然就聚在一起。他说啊，我刚考了你的那一篇《母爱的印度》，然后我怎么答题的，然后啊，特别的好玩。还有一个江苏的小孩也是，就是跟我说他考过我的题目，就是因为文字会发生很多的交集啊，就是会让你觉得说哦，怎么这个事情就会关联在一起。所以其实我写的关于散文的路子，就除了个体生命的叙事，然后这种就是社会普世价值方面的啊，然后教育类啊，亲子这些，就是我觉得就包括儿童类的，我都有关注。我自己觉得我到现在我有无限的可能，我到现在也这么认为，李磊老师。
1: 对对，在这本书当中啊，这个就是封面上有几句话哈，让我这个感受特别的深。比如说，在这本书的这个外封的正面的外封上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当没人能替你撑伞时，你必须学会为自己挡雨。”那么在这个后面的这个封面的这个背面哈，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成年人的世界没有永远的依靠，真正的底气是哪怕失去一切也能守住自己。其实我在读这两句话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一句什么话呢？这句话您应该也知道哈，就是这个罗曼罗兰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叫做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对，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啊。所以说最后啊，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最后想请到叶浅韵老师来说一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看待苦难啊？因为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您刚才也谈到，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坎坷，有的时候啊，就容易有的人在遇到坎坷的时候钻牛角尖，认为这个坎儿我就过不去了，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极端的情况。那么这种当看清了生活真相之后还热爱生活，那么这个您觉得如何能够达到这一点？
0: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就是在我第一次经历生命中至暗时刻的时候，是你失去你的爸爸然后就不能从痛苦中站立起来。然后我后来读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女人，她失去了她3岁的孩子，她就一直抱着那个孩子不肯下葬，就觉得她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然后没有人可以解除她的痛。后来有一个人就告诉她，你去问佛陀，他有可以把你孩子救活的方法，然后她就放下孩子就去找佛陀了。佛陀就告诉他，我是可以救活你的孩子的。你去这个山下找一户没有失去过亲人的人家，要一粒芥菜的种子，我就可以把你的孩子救活。这个女人，这个妈妈，她肯定想救活她的孩子，她就去山下沿路的村庄里，就去寻找一户没有失去过亲人的人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没有人家没有失去过亲人。所以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开悟了吧，算是开悟，就是原来我的痛苦不是我一个人的痛苦。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很多人经历的痛苦，其实都不是你一个人在经历这样的事情。那么我觉得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想一想那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比如说像我的妈妈，她对我说，只要老天不是说让你要死去，让你的身体患了一个什么疾病，老天要拿你的命去，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其他的完全都有可能改变。只要明天还醒来的一天，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的呢？所以我就觉得说，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人，虽然我们是普通人，我们都像英雄般的活着。尤其在艰苦的年代，那些母亲所面临的艰难困苦比我们现在多得多了。其实我是有参照的，我只要看看我的外婆，看看我们村子里那些老祖母，他们比我们活得痛苦多了，但是他们都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走过一生的。那死亡总是要来临的，对吧？那死都不怕了，你还怕什么呢？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到最后一句话我还是想说的，就是让我们在未知的宇宙里各自生长，互相照亮，就这种感觉。这是我在请别的妈妈说反问句的那个书里的那句话，我也很喜欢的一句话。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没有

0: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啊。比如海明威曾经说过，说灭但是不可以被打败，这是在海明威著名的作品《老人与海》当中他有如此的表达。另外比如说这个著名的作家这个加缪哈，他也说过，说活着带着世界赋予我们的裂痕去生活，固执的活。那么这都是这些著名的作家给我们留下的这样的话。那我想叶浅韵老师的这本书也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迪，那大家不妨也买来读一读哈，看看如何能够成为自己的靠山。好啊，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叶浅韵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了您的这本新的散文集啊，你终将成为自己的靠山。谢谢叶浅韵老师，谢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3: 欢迎您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4: 哎，我是许可。
3: 哎，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到啊，上个月四环朝阳段，也就是东北四环东南四环主路的健康工程全面竣工了，而四环丰台段接力启动了提升工程，也给四环全线系统提升打响了一个收官之战。改头换面的新四环路段啊，除了根治深层病害，还应用了很多不为人知的隐藏技能。您比如说新型的沥青降噪、月季花环自动滴灌、出入口微创手术提升通行能力。就像是网友朋友说的，咱北京的路已经进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4: 哎，你还真别说啊，我就说怎么走那个南北四环、东南四环啊，东北四环，就是其实这一段正好是我平常上下班走，我跟你说音儿都没有了
3: 啊，这降噪是不是做得很不错，
4: 然后特别平整，你知道吧，那个路你正常走上去我都感觉我这车都贵了，就高级了已经。
3: 哎，一方面是降噪做得很好，而且你去看看路边的风景
4: 啊，
3: 咱们的月季项链、月季花环也特漂亮。
4: 对，
3: 咱们先来说说啊，就说许可比较关注的这个新型的沥青降噪。
4: 好，
3: 四环朝阳段健康工程收尾的阶段，其实当时有些市民朋友就吐槽说井盖特突兀，哎呦，这道路也是颠簸不平啊。
4: 是是是，
3: 现在这样的情况不复存在了。行驶在东北四环、东南四环主路，道路那是十分的平坦开阔，可以说开上去十分丝滑了。四环路的施工啊，为了根治深层病害，是进行了分层的治疗的。您比如说在道路底层、面层切换施工过程当中，为了不影响夜间施工之后第二天的恢复交通，同时出于行车安全的考虑啊，他们对检查井进行了升降处理。所以说在施工的收尾阶段出现了市民朋友提到的绕井盖问题。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工程管理科的科长周先凤介绍，这个工程完工之后，不仅把这个井盖的问题给解决了，四环路的平整度指标也是大幅提升
4: 啊。怪不得呢，之前我老看见有朋友就发啊，给咱留言说那个井盖有时候凸起，原来啊这是施工的一个收尾阶段
3: 啊。对
4: 啊，而且呢这个四环朝阳段施工中呢，它采用了一种叫非接触式的平衡梁多基联合全断面坍坡，这听着我都听不懂，就认识字儿。这个是依靠啊激光啊，你看我这说的超声波传感器实行的铰面路面的一个高程。就是说白了，它是什么作用啊？就是消除这个坍啊坡，因为就跟那个大家吃煎饼和面似的，它很难有这个没有起伏误差嘛。它为的就是消除这个。经检测之后，完工路面的平整度仅标准差在0.77毫米。
3: 远低于行业的一个标准，你知道行业的标准是多少吗？

0: 1.2 毫米。
1: 那你知道赛车的标准是多少吗？
0: 这我真不知道。
1: 你知道这 0.77 啊，我跟大家说句不好听的，它这个路面相当的平整了，咱们这上面。赛车大概是 0.5，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体会，小美你有没有在东北四环，那个路真的是，我跟你说，降噪上面真的是科学进步，胎噪都没有。
0: 你下回借我你车开开，让我也感受一把，行不行？
1: 啊，行，你给我加上油啊，这油挺贵。
0: 小气劲儿的。咱说这路面呢，其实也选用了改性橡胶沥青加上玄武岩的混合料，所以啊，现在您去观察一下，不仅黑亮化的程度更高，性能更好，而且降噪效果也比较不错。实测咱们车内行驶的噪音，如果原来是70分贝左右啊，现在能降到66分贝左右，削弱了车辆通行时候产生的噪音干扰，也直接优化了大家的行驶体验。
1: 没错没错，我感觉走在那路上啊，再堵车我都不焦躁了，你知道吗？就是感觉特平缓。然后你刚才说那个月季花滴灌，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日常看见花带啊，确实美，但是得需要咱们环卫工人的每天浇灌，其实也是挺麻烦的，
0: 挺辛苦的一件事儿。而且你刚才说现在就算堵在路上也不心烦了，不心烦一方面因为路好走了，另外一方面这月季花赏心悦目啊，
1: 是
0: 能让大家的心情都变得更加明媚一些。要说今年东四环的月季花啊，那是名副其实的流量明星。随着四环朝阳段丰台段的完工，四环全线的月季花就会形成闭环了。为什么说环路上的月季花比我们家种的还好啊？好多市民朋友都特羡慕啊。其实这个秘密呢，您得看看四环路底下。
1: 哦，在地底下呢啊。
0: 再来听听人专业人士怎么说哈。北京市绿地养护管理事务中心城市绿道管理科的科长刘杰介绍，多年以来啊，咱们说这个北京的四环路的中央隔离带种的都是贵百梨，它只能起到一个绿底儿的遮光作用，但是满足不了咱们花园城市的景观要求。那么在四环路的治理和提升过程当中，就清除了视觉单调的贵百梨，在攀爬往上交枝栽植了大叶黄杨和藤本月季。这个藤本月季咱们大城小事的听友不陌生啊，说了好几回了。基本上是以粉色为主，而且桥区两侧呢还辅以红色、橙黄色，起到一个渐变的效果。
1: 会，你别说这色彩搭配啊，都别说种什么了，现在是种什么好看种什么。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东西啊，栽植不难，难的是你如何把它养好、保持好啊，对吧？就跟你买盆花回家不难啊，那你首先解决就是咱刚才说了浇水。四环中央隔离带啊，那过去是没有水源，传统的就像我说水车浇水呢，它不均匀，效果也欠佳，而且呀也有的时候影响通行效率，对吧？因为浇水车它不能开太快啊。那结合此次的道路工程呢，他们也是多部门协作，将水管呢从四环的半幅主路地下是横穿过来，把水源啊从外侧的绿地顶进了中央的隔离带。那么这隔离带中呢，绵延的3道米色的细线呢，就是滴灌的水管。其实除了浇水啊，它这水管还有很多作用，比如说这个一体化施肥啊，根据不同的季节需求啊，调配这个肥料啊。那这套设备啊，是在农业中用于种这个蓝莓、草莓啊，滴灌精确不外溅，也不会影响到啊大家四环路的行车。你看看原来人种的都是那多精细化的东西啊，草莓、蓝莓都是小件儿啊。
0: 滴灌系统咱说还挺聪明的，人家这个养护班组用手机就可以云端控制滴灌管的开关，通过土壤的温度、湿度传感器去监测，还可以设置根据湿度来自动浇水呢。人的负责人刘杰就说了，园林部门还会精心的修剪月季花的植株，尽量不让这个月季花稀稀拉拉的开，而是在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时间节点，您看5、111这样的重点节日可以集中绽放啊。
1: 这个滴灌系统有没有哪儿卖啊？给我家也来一套，我觉得我家这个，我家养花就急需这。你看他手机就能控制，还能让他们想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开。
0: 没错没错
1: 啊。
0: 而且啊，随着咱们四环路的打造，一大批的出入口的微手术也悄然进行着。记者呢从交管部门了解到，针对四环路部分互通式立交 交桥出口容易发生排队拥堵的问题，对涉及四方桥啊、大郊亭桥啊这些桥区十来个出口都进行了优化改造，把出口车道由一条增加到了两条，这样出口的通行能力普遍提升了20%以上，也基本消除了出口车辆排队对主路通行的影响。
1: 嗯，
0: 而且为了减少车辆的交织，有一些出入口的位置还进行了挪移。
1: 哦，
0: 您比如说四环内环学院桥东出入口原来是一个先出后入的设置。
1: 对对对，先出才能后边是一入口。
0: 哎
1: 啊，
0: 这就会导致啊进出车辆在主路交织，也严重影响了道路的通行。
1: 没错，
0: 辅路进主路的车辆经常得排队到学院桥的路口。那这回改造呢也有一些新变化，减少了这个主路车辆的交织，而且增加了辅路的缓冲空间，也提升了道路的通行效率。现在改造之后，辅路车辆不再影响学院桥路口的通行了。
1: 嗯，
0: 为了顺畅交通流线，确保上下游的车道匹配，200多处出入口交通流线都进行了优化。比如说惠新西桥东入口原先呢缺少加速车道，为了确保入口的安全，削减了一条主路车道，致使入口出的主路只剩下3条车道，就形成了瓶颈路段。这回改造的时候，通过调整入口的隔离带。

0: 路的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了36.4%。
1: 哎，真好啊！你说一些出入口啊，就是改得更人性化了，现在叫啊。
0: 而且咱们都有数据作为支撑。
1: 嗯。
0: 另外呢，针对四环路的交通标志繁杂冗余的问题，这回改造也按照规范样式、统一位置、整合牌面、整体减量的原则，拆除了年限久远、失去提示意义的冗余的交通标志，全都给它更换成了新国标的样式，把分散设置在不同位置、各种形式的指路标志进行了合杆合牌，统一版面，确保清晰，特别的简洁，也符合标准，全面提升了驾驶员朋友的认识性。结合健康工程，对全线科技监控设备进行了同步改造更新，也实现了交通视频监测、交通流量采集、交通违法查处的全覆盖。所以啊，现在徐可已经是体验了一把改造之后，咱们的四环路变得比以前更好走了，
1: 更通畅了，
0: 更加赏心悦目了。
1: 对对，哎，我觉得现在的黑科技啊，真是帮助人们改善生活。
0: 嗯，
1: 你看，就像刚才小美说的
0: 啊，
1: 你有了数据，你才知道哪个出口去堵，然后进行改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做法，就是原来我认为这路修好了就不能改了，包括出入口去挪移哈。
0: 哎，
1: 但是你看，他现在根据实际情况，你要是先入再出，大家都在主路堵了，那不如就把它变成先出再入，或者根据当时那个路口的实际情况去调配啊。
0: 是根据咱们司机师傅的需求，咱们去做一些精细化的改造、精细化的提升。我觉得这也是意味着咱们北京市的交通管理慢慢的也走向更加高品质化和精细化了。
1: 对，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若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小美许可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啊。那咱们刚才说了说四环路的改造啊，咱们再来说说北京停工护堰。哎，这事儿有了后续啊。七月初的时候，您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在京南永定河的崖沙堰，他们呢正在带着新生的雏鸟啊进行试飞啊觅食。那京雄高速呢跨河大桥旁的一面崖壁，也是本市最大的崖沙堰的栖息地。
0: 哎，你要说到崖沙堰，我想起来好像前两年吧，大概2024年的时候，
1: 你见过？
0: 我没见过，但是我看当时有一新闻，不知道许可记不记得，就说咱们北京为了保护崖沙堰御厨，当时把那个水务工程都暂停了，而且调整了一个新的施工方案，就是为了不打扰崖沙堰养育小宝宝。你记不记得这么个事儿？
1: 你别说，我虽然不记得，但稿子上写了。你要不然好学生的，我跟你说，确实啊，2024年呢，咱们这个北京市为了保护啊崖沙堰的一个御厨，因为人家得有固定的环境嘛。人虽然叫这个崖沙堰，人不是说在悬崖上一天生崽第二天就跑了这种啊，曾经确实暂停了水务工程并且调整方案。那么经过了2年啊，您想现在26年嘛，咱们说啊，这些小生灵的数量呢也增加了不少。目前呢是在大兴啊、丰台、房山三区的交界处呢，还将会为这些的燕子啊建设安居房啊，叫这个什么呢，叫崖沙堰鸣。
0: 真好。
1: 哎，你就不仅给人建房，给他们也建点安居房，
0: 还挺有爱心的一件事儿。
1: 对，那么当记者呀徒步抵达了永定河畔的时候呢，记者的鞋子就已经是沾满了细如

0: 所以呢这些雏鸟一只只小家伙就在那个刚才说那洞穴里，脑袋特圆啊，您如果到那块您看见他们在洞穴里边也探头，哎呀盼着这个爸妈呢，这叫衔虫归来。
1: 嗯
0: 啊，今年啊通过这个统计呀、感觉这个牙沙雁呢明显比从前多。一名生态摄影师啊韩肖林也一直关注着这片栖息地啊，他呀是年年都在这块用镜头记录，那他是最有发言权哈、
1: 嗯、
0: 他说上个月呢他去永定河拍照的时候发现今年燕子铸造的这个洞穴呀、啊多了大约得有20多个，
1: 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0: 好事儿，
1: 说明人家栖息繁衍卓有成效。
0: 人家那儿婚恋市场弄得也挺火热，我跟你说，现在上面都是啊，反正加多20多个啊。这个牙沙雁是咱们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啊，这三有是什么呢？就是有重要生态、有科学价值、有社会价值的野生动物啊，这叫三有。咱们呢管它叫土木工程鸟，因为啊。这些牙沙雁啊，就一辈子好像，你说这是不是上辈子干装修，就是总在装修？
1: 为什么？
0: 你比如说啊、咱们老一辈人管它叫土燕子哈、
1: 哦。
0: 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李就给咱解释了，说这牙沙雁啊，刚开始先建个毛坯房，
1: 嗯，
0: 就是嘎嘎嘎，先拿嘴就是可能弄
1: 凿
0: 一
1: 出来，
0: 凿一个差不多的，然后呢，他就开始衔了，衔这个，比如说去找干草啊、羽毛啊，往那个洞里塞呀、啊，就跟大家那住房子，你不能住水泥地上啊，你是不是得有个床啊？咱们讲话讲就是不是说指某个品牌哈、啊，相当于人给自己铺一床柔软舒适的席梦思。
1: 您瞧瞧，
0: 哎，人都会过呢，人铺就铺这高档的。嗯、但是说实话，这天也够热的啊，这洞穴里边没空调，你说
1: 你倒是挺贴心。
0: 是啊，啊，你说再往后呢？你看他们也是跟咱们一样的观念，
1: 嗯，
0: 先有家。再找对象
1: 啊、
0: 啊！牙沙雁先把家铸造好了，再找对象，再可以生娃。
1: 哎、
0: 您不能说没房子、没洞穴，您就开始找对象生娃，你这叫耍流氓啊！这是。
1: 所以您想，为什么铸造的这个洞穴多了20多个，没少生娃？
0: 所以我说婚恋市场不错吧？
1: 不错不错
0: 啊！那其实它跟普通的家燕，很多人问说有什么不一样呢？是吧？牙沙雁啊，咱们老说牙沙雁，其实它是悬崖的崖。
1: 嗯，
0: 那大家听名字就知道，它只栖息在这个细沙的岩壁上。首先沙质呢要软硬适中，太软了那不用说容易塌陷。人刚把房子弄好，俩燕子跟里边住着呢，啪，第二天楼上那小燕子一跺脚，啪，它这儿陷了，那你说不行了，
1: 那怎么办？
0: 那你说不能找太软的吗？您说了太硬的行不行？太硬了不行，为什么呢？太硬了你也得体谅人牙沙燕的这嘴、
1: 哦，
0: 人也叼不了动，
1: 哦，就钻不进去，
0: 你钻不进去啊，这个，而且还你说软硬适中，好不容易找着了吧？还有第三点，他们懂。得有水源
1: 哦，人家对于
0: 哎
1: 居住环境要求挺高的，
0: 哎、要求啊，你得有水啊，嗯、你不能这你试了软硬适中了，一飞2里地去找那水，那算费死劲了。
1: 是，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啊、
1: 我觉得人家在永定河那边挺会选地儿、
0: 哎。所以大家如果去到永定河啊，看这个土崖，就恰好位于什么呢？山峡段和平原段的交界处，
1: 嗯，
0: 可谓是咱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你放眼北京的，咱们说五大流域，其实适合牙沙雁的栖息的地方只有这一处啊，北京永定河。所以北京永定河畔的这个牙沙雁呢，一直也是牵动人心。这都是源于刚才小美你也提到了，2024年那次教科书式的保护行动。当年是在6月17号啊，正是牙沙雁育雏的关键期，相当于是人家刚把房建好，他。谈完对象正在里边谈恋爱要生孩子呢、啊这一台钩机忽然就开上了这个土崖，
1: 这在牙沙雁的视角来看天塌了、
0: 嗯、这发起战争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不知道
0: 这现场的爱鸟人士立即就把这一消息大家也是赶紧发到微信群嘛、
1: 嗯、
0: 啊还配有这个钩机的图片，多位的鸟友也是立即赶往现场啊，那中国观鸟会会员吴伟就是其中之一，人家是懂啊，那吴伟回忆说呢，当时留给他们的时间很紧迫，
1: 嗯，
0: 确实啊，这一旦动工，那破坏土崖就分分钟的事儿嘛，啊，他着急的赶到河边，就发现呀、啊，市区呢园林绿化、水务部门和施工方案都来了，上午11点的时候，原定的施工作业就暂停了，
1: 哎，
0: 您看这速度多快，
1: 对，
0: 您可能说开工也就是个10点来钟，11点就给叫停了，
1: 哎，那当时现场是个什么情况？嗯
0: 哎，吴伟就回忆说啊，至今仍然记得、当年也是这时候也烈日，我跟你说到这日子啊都热，
1: 嗯，
0: 把裸露在外的这皮肤啊可谓是晒得通红生疼。吴伟呢他们还有很多观鸟人士啊，不止他一个人，好多人就在河边啊认真讨论着这个，哎呦岩沙雁这将来怎么去啊，
1: 牙沙雁、
0: 哎对，去哪儿筑巢啊很快各方就达成一致了。
1: 怎么着，
0: 在筑巢的区域啊水务部门就

0: 即暂停施工啊！您先开展其他区域的，对吧？周围咱先给拉上警戒线。第一，保证观鸟者的安全。后来呢，相关部门又组织专家，因为你这得专家了，对吧？你比如说现场得勘探呀、会商啊，综合评估一下，最后啊，决定在永定河治理工程中呢，永久保留土崖。
1: 所以我们就理解，永久保留土崖，就永久给咱们的崖沙堰留了个家。
0: 就是说白了，人家建好那房啊，往年因为你想，孩子从那儿出生，孩子未来买房还会买在爸妈那儿。
1: 不是，人家倒真不用买，人找一合适的地儿，人就开凿了。
0: 人家也是凭自己的汗水啊，凭自己的嘴啊，对吧？一点点凿出来的。所以你把这块给他留出来，那你说的雏鸟、雏鸟、孙子辈的雏鸟。对吧，孙孙辈的，哎呀，这数不清了啊，这反正他的
1: 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0: 都会回到这个地方。
1: 挺好，
0: 因为挨着永定河，咱们也说了嘛，北京五大流域其实最适合的那就是这个地儿了，对吧？你也不可能说人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里边体现了咱们人为的去保护环境啊，去保护这个绿水青山。那大兴区园林绿化局负责野生动物执法的赵月呢，也跟大家介绍说，如今啊，市区镇社会各界都已经形成了这种我们说崖沙堰的保护的四级联动机制啊。那这个沙堰在育雏的期间啊，工作人员每天还会巡视，并且啊还帮他加固一下坡体。您比如说这两天下雨下多了，可能坡体软了，你给他加固加固啊，进行无干扰的施工，就等他可能出去训练去了，你给他加翻新一下，等他回来弄好了。
1: 挺不错。
0: 这沙堰要我说啊，也心大。你回家看看呀，你家都被人精装修了，那没注意。
1: 人家也得出去觅食呢，是吧？
0: 也得在。
1: 就是你这不白天还得来这儿上班录音吗？
0: 嘿，你说的这那好吧，来咱继续啊。说这土崖的附近啊，还有一大片公园正在建设。那施工工人呢也告诉了记者了，这一波啊，这个沙堰离开后就开始施工，你得等人家把这个小雏鸟啊都浇完就走了，这房子可能就空置了。先空置了，他们就开始施工啊。岸坡呢都会种上本土的一些花草，去给人种种绿化。记者查询发现啊，六月底啊，丰台区水务局确实发布了永定河平原南段，也就是烟化管架桥至京雄高速生态提升工程一期的环评报告。那么在崖沙堰育雏地的附近呢，将沿永定河建设 5.5 公里的生态廊道。
1: 说这生态廊道，其实咱们北京市民都不陌生了，环境特别美，
0: 特美，
1: 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给它串联起来。
0: 对，我跟您说，这滩涂不能说滩涂吧，在北京咱就说那个滩地啊，溪流、水潭这种疏林湿地的生态，就名为起个的名字特好听，叫林木听音，
1: 很有意境，
0: 有意境。

0: 形成一处处呢滩地的溪流，也就是说啊，这滩涂和这溪流再加湿地融为一体了。弯道和水潭处呢还会布设这个卵石群，包括很多的鱼虾呀和其他的水生生物都可以在此产卵呀隐蔽。那廊道中呢还将栽植这种水葱啊、香蒲啊等水生的植物啊，形成郁郁葱葱的这种水中森林景观。
1: 哎，
0: 所以呀、啊，咱们说这个牙沙雁安家的土崖呢布满密密麻麻的洞穴，如今啊燕子数量在持续增长，那这面土崖呀、啊，有可能不够用了。那么环评报告显示呢，在现有的这个除育地上，再往上游走1到2公里处啊，将会建设高滩岛屿生态的牙沙雁鸣，这个就是人造的了啊、
1: 哦。
0: 它位于河道右岸的滩地。
1: 哎，你看刚才你说那名叫什么？林木听音。
0: 林木听音。
1: 这回又有牙沙雁鸣。
0: 哎，你说这
1: 起名挺讲究，
0: 特古典化啊。
1: 嗯，好听。
0: 比咱大猪小猪落玉盘反正强，咱连下半句想不起来。不是，咱连下半句想不起来。
1: 咱俩那是咱俩
0: 啊，
1: 你怎么还能拉踩人家白居易呢？
0: 是是是，哎，你挺有文化，白居易啊，这啊，它位于啊河道右岸的这个滩地，包括3处牙沙雁的人工筑巢区啊，就是说白了，咱给它精装一套啊，而且都进行了消坡的处理哈、啊，总长度大约有137米，另一处呢则采取了堆筑的方式，总长度约100米，相当于是给他们建了一小区啊、
1: 嗯，
0: 所以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0: 事儿。
1: 我跟你说，现在家长第一操心大事就是回到家，我要先摸一下电视热不热。
0: 那是咱们小时候。
1: 现在不摸电视了。
0: 现在是不是得看手机背后烫不烫？
1: 我跟您说。

0: 不断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但是啊，咱们就说与此同时，个别新的问题也会出现，比如说隐蔽性、迷惑性、危害性更强的，包括成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一个新痛点。
1: 哎，
0: 就是其实说白了，你不能24小时看着他，你就管不了。
1: 哎，真是、啊、所以未成年的朋友上网，咱们还真得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提个醒。
0: 提个醒，哎，提个醒。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擦边带货，咱就说有个宝妈、张女士就给记者展示了一个社交平台的女童穿搭的笔记，就是小女孩的穿搭笔记、说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就拍这样的照片呢？接着一看，在画面当中，一名身形稚嫩的小姑娘穿着吊带背心儿，还有白色的丝袜和超短裙，摆出了扭腰、歪头、倚靠的姿势，而且这个配图的文案上还写着夏日的元气穿搭，

0: 商品时发布含有过度暴露儿童身体，以低俗化姿势拍摄未成年人等内容，涉事账号视情节予以限流、禁言或者封禁。
1: 我觉得这事儿封的好，
0: 封的对。
1: 哎，刚才咱俩说的还是小朋友擦边带货，
0: 擦边带货。
1: 其实另外一个涉及未成年人的微短剧，是另外一个可能会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领域。
0: 哦、
1: 你知道现在短剧有多夸张吗？咱就说今年一月份啊，有一个短剧叫做《逼锦鲤替嫁活阎王，相府气运全断了》。你说这名儿起的，
0: 这是不是 AI 起的？这感觉像啊，
1: 反正挺乱炖的。他那个剧情更是让人不忍直视：7岁被迫出嫁，15岁就生孩子了。
0: 嘿，
1: 你说这都是什么思想？
0: 你说这引导就应该给封禁。
1: 关键，我没说完，你听我说，这个女主角啊，11岁的小朋友。这个剧里头还有一些不太雅观的画面
0: 啊，
1: 充斥着养成系的成人化的隐喻。当然就像你说的，这个剧一上架，这马上就被大家举报了，
0: 是
1: 也就全网下架了。
0: 是不是咱说从法律层面讲，你这也涉及到违法呀，是吧？
1: 我真觉得。
0: 而且这类你刚才说的儿童演成人戏的微短剧并非个例，你比如说还有啊，很多什么古装的微短剧叫偷宫，这偷是偷窃的偷，宫是宫里的宫啊，开场就残忍的这种凶杀场面啊，几名演员我瞅着也就11、12岁，
1: 那关键小朋友都有心理阴影了。
0: 对啊，然后还有这种，比如说还有一个剧叫拜托爹地，咱家真不普通，你这名儿起的啊，反正就特那塑料，你知道吗？哎，这里边怎么回事呢？一个5岁小演员开口就是什么，这只股票1小时涨停，什么全仓再买入加100倍杠杆，就是我跟你说，这短剧已经没边了。
1: 真的，我觉得已经是突破大家的审美下限了。
0: 对，
1: 同样作为小童星的许可同学，
0: 你
1: 对此想说什么？
0: 你像我没拍过那种小时候泳衣啊，你这不是你这转的一下给我吓一跳。
1: 我只是想说，想当年啊，你在影视圈就是
0: 没这么乱。
1: 是不是还挺正规的？
0: 当年挺正规的，
1: 非常有底线，
0: 经常演一些这个有益身心健康的。
1: 哎，
0: 现在都是有害身心健康的。
1: 你说对了，你看这些微短剧，其实不仅损害的是儿童的身心健康。有专家就认为啊，这种微短剧依靠着密集的剧情反转，抓住大家的注意力，再加上平台的算法推荐，特别容易一看就上头了。如果说这些主角是未成年人，孩子们看了之后代入感更强，也更加容易沉迷，有些还会造成价值观的扭曲。而且对咱成人来说啊，你想咱们天天刷这种微短剧上头，那市场就会有需求，市场有了需求，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拍这些突破道德底线的微短剧，
0: 对，
1: 就会有更多的小朋友被荼毒啊。
0: 说太对了，
1: 是是，
0: 我觉得就还是小美说到这儿就得说出那句关键的金句
1: 啊，您说
0: 没有买卖
1: 就没有伤害。
0: 对，
1: 哎，
0: 真是这样，你没需求，他拍这个说白了不还是有人看吗？不还是能赚钱吗？
1: 哎，
0: 你让他赚不了钱，你让他拍完他赔的不行，然后还面临有可能法律上风险，我跟你说就完了。
1: 没错
0: 啊，你看呢，咱们说到这儿法律上了，中国网络文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缪萌晶就

0: 别把那小字藏后边。
1: 关键你发现他们特别会打这个擦边球。
0: 你发现人家把那个吸睛呢、就是你说人有没有提示，也有。
1: 也有。
0: 但是那提示你不仔细找你看不见。
1: 找不着。
0: 哎对你找不着。
1: 真是。
0: 你说真是我损人不利己啊、这些人干这事儿。
1: 这些平台啊、相关负责人表示真不是损人不利己，人家为了引流，人家为了涨粉起号、是利他们不利咱们呀。
0: 嘿。
1: 这个新技术手段确实致使部分涉未成年人的违规行为呈现出了极强的伪装性、迷惑性、隐蔽性。所以平台说了，我们会加大打击。

0: 握。你说这个不良微短剧呢，他又把错误价值观藏在剧情里。您说您单看一集，可能得没什么太明显的啊，说违规。咱们也理解这平台的审核员，你也不能说我审核一个剧，我把30多集，到时候领导看你这审核呢还是？
1: 单纯了，单纯了。现在短剧岂止30集 啊，短剧不都得给你弄个80集、100集？
0: 你看我没经验啊，说30集呢。所以啊，这个有的时候平台呢，内容审核也是给他们带来很大挑战。
1: 对，
0: 嗯。那近年来呢，清朗系列的专项行动多次也是对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开展了整治。面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新考题呢，各方面也都在持续探索破解之道。
1: 我跟大家来说说啊，首先就要说的是制度方面的建设。这是咱们治理的一个根本遵循。您看，从2024年的1月1号开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了。这是咱们国家第一部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行政法规，也给治理的工作划定了一个基本框架。

0: 他就换了一种形式，
1: 哎，
0: 然后你后脚针对出这，他又换了一形式，
1: 所以怎么办呢？咱们得构建政府、平台、家庭、学校、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闭环，同时也得厘清 MCN 机构还有商家、平台这些主体的责任边界，避免出了事儿互相推诿啊！我不管，不是我的，
0: 你别这样，你别说你找他吧，你找那个平台吧，你找那边吧，
1: 好多用的理由都是什么呀？我们这是第三方内容的服务商，哎，那这些第三方的内容是不是也得建立一个备案制度和黑名单的机制，这样才能从源头。

0: 7979，只要购买都可以享受到50岁的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朋友还送您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到手啊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400166-7979。
1: 好，那我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事儿啊，就是咱现在如果再买新车，大家肯定那避不了上保险上牌。
0: 嗯，
1: 那其实上保险都在上牌之后，对吧？那你上了牌，原来大家知道流程都比较这个稍微繁琐一点吧，你得跑那么两三个地方。那为了进一步便利大家新车上牌，工业和信息化部包括公安部日前是联合印发了一个通知，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的预查验工作。什么意思呢？他们会通过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跨部门的高效联网共享，实现数据秒级的传输，让数据啊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哎，
1: 您听到这儿肯定有点悬疑。哎呀，说徐科你念那个反正都能听懂，但是具体什么意思你能给我举一个就贴地气儿点的吗？
0: 包括你说了这个数据多跑路，咱们群众少跑腿，能省多少时间？
1: 问点上了啊，这个新规落地对于大家车主能省多少时间呢？记者就走访了北京多家已经啊完成系统对接的汽车经销门店。那通过这其中了解到啊，您买车的时候您不是下载那个比如说交管12123 APP 对吧？啊，您下载完之后，其实也就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全部上牌流程。
0: 哦，这也太丝滑了。
1: 您比如说哈，记者去到那个汽车经销商，刚好有一位刚买完新车的张女士，哎，她就刚通过这个交管12123上完牌，她就感慨啊，说：“哎呦，太方便了，省时间。你看，你不用跑地儿，几分钟，省精力，你不用再说再约一天啊，什么再去车管所。第三，省成本，
0: 少跑。
1: 哎，那同店的呢，车主张先生也表示说，没想到啊，今天买车就能直接上牌。张先生可能以为这是不是什么诈骗？这说一站式服务很省心。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关键就在于一站式。刚才咱们也说了，是跨部门的高效联网共享。
0: 哎，
1: 这个原来啊，数据因为是不能跨部门，所以很多的时候大家可能得去车管所啊什么的。那根据公安部的统计呢，2025年，也就是去年，咱们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多少？您猜猜？3.66亿辆，
0: 这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1: 这是非常大的啊。那新注册的登记汽车达到多少呢？您？也不少，2619万辆，
0: 这是全国的数字、啊。
1: 对，那新规全面落地后呢，每年能覆盖，那咱们保守估计一下，也能超过2000万辆国产小客车。那么，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啊，这次呢，他们用这种数据跑在前，代替群众跑现场，这上牌时间得到大幅缩短了，对吧？最快啊，您就是说稍微慢点，慢点啊，你选选号什么的，1个小时之内也可以办完所有手续。
0: 哎，这叫什么？从

0: 在线即可完成核验。同时呢，公安部门也取消了预查验、抽查审核等环节，那么这就实现了业务全程网上办，一次办。
1: 所以刚才许可最开始说的是咱们群众少跑腿儿，
0: 对，
1: 刚才说的是数据多跑路，是吧？很多数据都可以在网上实现共享，
0: 共享
1: 这样对于汽车企业，对于相关部门办理业务来说也是非常方便的。
0: 对，那其实北汽新能源副总裁孙贵阳就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啊，这个新规落地之后，那在车辆上牌服务环节，企业每月呢可以压缩1200个工时，减少15名专职办事人员。新规其实也让企业运营模式嘛得到优化，一个呢是交付效率肯定提高了，有利于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品牌竞争力。第二个呢是数据源头啊标准化电子化，那这也就减少了纸质材料上比如说人为有时候差错呀。三就是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未来呢就可以依托这种共享数据拓展更多的服务场景，也是更好的呀为咱们消费者服务。所以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就是群众省心，企业减负，新车呢上牌流程这种优化，正是政务服务转型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哈。
1: 所以啊，就刚才许可说的，咱买车上个牌好像只是完成了一小步的跨越，但其实这背后体现的是整个政务服务改革的一大步啊。
0: 对，
1: 这样跨部门的数据可以高效的流转起来，电子化的服务呢也是越来越深入，也让这些便民利企的改革措施能够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让咱们现在数字化的政务服务的温度传递到千家万户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0: 大家好，我是许可。
1: 你看现在已经入伏了，三伏天里头很多朋友觉得我怎么得喝点清凉的饮品呀？
0: 那肯定啊，
1: 这个绿豆汤就成了不少朋友的防暑标配。但是您知道吗，如果绿豆汤的饮用方式不当，也可能会给咱们带来健康的隐患。
0: 嘿呦，你这说话这大喘气儿，我今儿中午食堂刚喝完那个绿豆汤，你
1: 怎么样？食堂的绿豆汤还行？
0: 真挺好，因为就跟你说的，大家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北京啊，就是外地是不是朋友也这样，你就感觉到了三伏天，尤其是到高温天气，感觉绿豆汤你搁冰箱里或者不搁就自然放凉特别舒服。
1: 那我问你一个直指灵魂的问题，就是你们家自己熬绿豆汤的话，熬出来是绿色的还是红色的？
0: 红色啊。
1: 你知道为什么绿豆汤它熬出来是红色吗？
0: 来，美哲老师请解答。
1: 之前我们在大城小事里还真和大家聊过这个话题。
0: 哎呦，这有一点意思。
1: 就是有的时候它绿豆啊，您熬成汤之后会发生氧化反应，所以那个绿色的绿豆汤会变成红色的绿豆汤。但是您不用担心，红色的绿豆汤完全可以饮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啊登上了很多平台的热搜，叫做高血压女子连喝3天绿豆汤导致脑出血。
0: 吓得我，那我明后天别去食堂喝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别，你这叫因噎废食。记者发现呢，这个患者啊其实有高血压病史，平常按时服药，血压的控制情况也比较稳定。在今年夏天入夏之后，他每天大概都得喝1500毫升的绿豆汤。
0: 1500毫升，我跟大家说什么概念，这是不是1.5升啊？
1: 1.5升，对对对。
0: 那您想啊，咱们说平常买这矿泉，
1: 那个大可乐是多少升啊？
0: 大可乐是1.5吗？
1: 1.5。
0: 您等于每天就把大可乐灌满那绿豆汤。
1: 你瞧
0: 啊，不是，你那大可乐还得是那个粗的啊，
1: 就是那个。
0: 你要小的是900多毫升那个一升的，您1.5升，您一天不用喝水了，就全喝这绿豆汤了。
1: 就这么喝，喝了3天之后，突然剧烈的头疼，
0: 哎呦，
1: 呕吐。随后陷入了昏迷，送到医院之后就确诊了脑出血。
0: 这怎么回事？得赶紧跟大家说了。我相信这会儿有听咱节目绿豆汤喝一半，马上放下了勺子。听众说这不能喝了，
1: 咱们都得好好听听
0: 啊，怎么回事啊？
1: 记者也采访了一位专家，一位大夫。大夫解释了，说绿豆当中含有的黄酮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本身呢对于高血压和动脉硬化这些病症是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调理效果的。
0: 那听着这是好事啊，
1: 那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对吧？根源在于这位女士啊，没有合理饮用。
0: 您看，还是出在那大可乐瓶上了。您不能说 什么东西喝得有度，是这意思吧？
1: 咱们来听听大夫说啊。大夫说这个绿豆汤具有解毒的功效，这也是绿豆的核心药用价值。您看《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
0: 来美哲老师，
1: 绿豆性甘寒无毒，主食消肿下气，清热解毒，主汁止消渴。
0: 哎，小美老师啊，我都怀疑你这大学学的是不是播音、你是不是学中医啊，这都能背出来啊。
1: 什么叫生活不易多才多艺啊、
0: 还是生活到处都是我的老师啊。
1: 哎，你也好好听着，下回你也可以跟大家讲讲。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绿豆还有利尿的功效，它会加快药物和代谢产物经过肾脏排出，会进一步的削弱药效。所以您明白了，因为这位女士每天大量的喝绿豆汤，相当于啊把她吃的那个降压药的作用给稀释了，导致血压失去药物的控制，急剧升高，才会导致

0: 别喝到那1.5升，我那意思别喝那么多。
1: 对，咱喝一小碗，我觉得完全没
0: 问
1: 题。
0: 问题不大，对。
1: 大夫说了，如果您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抗凝药、安定类助眠药这些西药的人群，或者是服用着人参、黄芪这种温补类的食材，还有肉桂啊、附子啊这种温阳散寒类中药的朋友，就建议您每天的绿豆汤总量不要摄入超过200毫升，而且喝绿豆汤的时间和服药的时间至少间隔2个小时，以免影响药效，干扰疾病的治疗。
0: 所以就是说啊，这什么东西好喝您得适量。
1: 哎，
0: 我估计那位女士1.5升，那你想啊，基本没准她那个降压药都是用绿豆汤送进去的，
1: 那这更不科学了。
0: 那药刚到胃里，刚好发挥作用，绿豆汤我给你解喽，然后直接给解了。
1: 刚才说的。

0: 寒，常年阳虚，患有慢性肠胃炎、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朋友，长期或者是大量饮用绿豆汤啊，也会加重体内的寒象，加剧原有的不适症状。而孕妇朋友呢，也不太适合过多的饮用绿豆汤，以免引起身体的不适。
1: 哎、
0: 所以这些朋友也得悠着点啊。
1: 您得悠着点啊，上述人群您就我说的，您就换个喝吧、
0: 嗯。
1: 您不行喝红豆汤。
0: 哎，是不是少的喝一点也还行？
1: 哎，反正
0: 您只要别喝过量，咱们就是悠着点。
1: 刚才小美老师不是给大家讲了吗？绿豆什么平寒，反正绿豆这东西啊，我发现它为什么能解暑呢、
0: 嗯、
1: 因为它性寒、
0: 哦、
1: 啊，性子寒，所以您少喝点。但是我觉得啊，刚才那位女士啊，确实1.5升，咱平常让你喝你也喝不下去吧。
0: 嗯，我估计是夏天比较热。

0: 绿豆汤这一晚上别休息了是吧、哦、特别影响睡眠。还有高温运动出汗之后也千万不要立刻大量饮用冰镇的绿豆汤。
1: 哎呦，
0: 高温状态下人体的血管处在扩张状态，如果突然受冷刺激就会导致血管的急剧收缩，加重血管负担，也可能诱发头痛这些急症，应当稍作休息之后饮用常温或者是温热的绿豆汤。
1: 哎，我觉得这条我中了，就很多年轻，因为我想到我原来那会儿，你想夏天热呀、
0: 啊、
1: 家长不让喝饮料啊，
0: 那你喝什么？
1: 就绿豆汤嘛，冰镇的、
0: 啊就是、妈妈熬的绿豆汤。
1: 哎，熬完之后他出门了给我放那冰箱里冷藏啊，当然不是冷冻啊、
0: 嗯、
1: 冷冻那我咬不动你知道。对，
0: 你给冻个绿豆冰棍儿，我觉得是不是
1: 对拿出来、嗯、然后我记得那会儿就是回到家那没饮料啊，对吧，我就推开那冰箱门拿出那绿豆汤、嗯、空空空就

0: 脾利湿的作用更强，适合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来饮用。建议啊，连豆带汤咱可以一块吃。
1: 那我之前煮的应该都是开花的
0: 啊，应该是小火慢熬那种
1: 了吗？它红了就代表它开花了，它就把里边那给煮出来。而且我也是连豆子都吃，
0: 哎，
1: 因为我不知道你啊，我就喝这种红豆绿豆汤啊，我就特别喜欢吃它那豆子。
0: 我也觉得烂乎乎的，还挺好吃，
1: 啊，
0: 挺好嚼的，
1: 就跟那拼豆人似的，你感觉。然后而且都吃完之后，它挺饱的，就有一定饱腹感。
0: 哦，你们家熬的应该比较稠那种。
1: 啊，稠
0: 可以当那个绿豆粥喝了，
1: 就完全当吃米饭都行，
0: 啊，
1: 我就喜欢那样的，特别浓稠的。然后呢，因为绿豆这个东西应该热量也很低。
0: 嗯，还行，应该
1: 对，所以你喝的时候就感觉没负担，
0: 没什么负担。你这么一说，咱台这夏天看来也经常有绿豆汤。
1: 你刚才说一半，我差点想，我说我不行，我先把中午喝的先吐了。
0: 你把我都说馋了，看来我应该早点来台里，回头咱们可以
1: 约上那
0: 个
1: 绿
0: 豆局、
1: 绿豆汤啊。
0: 哎，但是好喝呢，也建议大家一定要饮用适量啊。
2: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大城小事，我是徐可，
0: 我是美哲。
1: 哎，咱们接着说北京天气啊，因为入夏以来啊，北京的这个强对流天气是接连登场。其实说实话，您出门也能感觉到，为什么呢？什么叫强对流呢？
0: 下雨。
1: 哎，就是下雨，然后呢太热，这天太热，天空上冷啊，它形成这种强对流。我们看到啊，不少咱听众包括市民朋友都在朋友圈晒出了自己拍到的这个冰雹的照片。
0: 嗯，
1: 啊，就是因为它一强对流一下雨大了，它就干成冰雹。大家发的时候也感叹说，哎，怎么感觉现在冰雹的个头啊比之前大了，也更猛了，
0: 好像真有这个趋势。
1: 哎，
0: 因为我看有些网友啊就拍通州之前下的几次冰雹，感觉甚至大的那个跟手掌心儿都差不多了，还挺夸张的。
1: 对，那对此呢，凭借一个啊特别有意思的教授出了个活动，叫冰雹换玛瑙。
0: 嗯，
1: 你看一听说啊，一听这个马上快快哪能换玛瑙，感觉我得收冰雹。您注意看天气预报啊，到时候全民征集活动出圈的这么一个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教授张庆红课题组给出了确切的回答哈。啊，他之前这活动是出圈了，但是不建议大家去收集冰雹去啊，他现在这活动估计也没了。他说啊，不止北京，全国甚至往大点说，全球的冰雹整个的个头都在显著长大。
0: 这是一个趋势，啊。
1: 哎，这是一趋势。而且他还预言说未来啊，冰雹还会变得更大更具破坏力。
0: 哟。
1: 那您听到这儿肯定琢磨呀，这为什么呀，是吧，那气候按理说咱们老听这变暖变暖，按理说这它哪还有冰雹，都应该雨都少了，对吧，
0: 啊。
1: 那冰雹到底是会变强变弱呢在未来。咱们可以回看一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啊，全球气象学界呢其实拿不出太确定的答案。原因就在于啊，咱们这个冰雹它不可琢磨的特性。一来得快。第二走得急，第三呢人又在云里生长，它不在你身边啊，所以藏得严严实实你不知道，而且它下来之后你也不好保存啊。虽然说是冰雹换玛瑙那活动啊的课题组，但是你玛瑙能存。
0: 你就别提了。
1: 啊，不是，你知道我现在心心念念，我说我那一车冰雹能从哪儿换去。
0: 您可够财迷的。
1: 对，那教授就解释啊，说这冰雹啊属于典型的中小尺寸强对流天气，您听听啊，这还算中小尺寸啊。说呢有突发性极强的特点，往往十几分钟内就完成了从它生成到降落到整个消散的过程。常规的气象观测网啊其实很难完整捕捉到它的行踪，再加上全球各地呢记录冰雹标准啊它又不统一。您比如说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地区的观测数据口径那差异比较大。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国家记录5毫米以上的，别的国家记录8毫米的。
0: 哦，
1: 啊，它就不一样。那冰雹呢又是在云内生长，碰撞啊这种生长过程又很复杂。那您想要摸清它的变化规律难度也可想。

0: 明白。
1: 哎，所以呢，这科技组后来分别对这种低、中、高啊三种不同碳排放情景下的未来冰雹演变，也就是咱们说全球变暖啊，这个趋势做了定量的模拟分析，得出结论就是啊，整体看冰雹个头肯定在持续长大，而且呢，碳排放量越高，这冰雹啊个儿头就越大。
0: 哎，要说到这儿的话，咱们平常总是号召大家低碳排放，
1: 绿色出行，对，
0: 这还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啊！为了咱们的生存环境能够稍微好一些。嗯、
1: 其实你想想，也是个回旋镖啊！你碳排放最大，你比如咱那小客车，
0: 哎，
1: 但是你说冰雹来的时候，大家最怕砸的也是小客车，
0: 哎
1: 啊。那研究数据呢，就清晰呈现了冰雹未来变化趋势，直径啊，您听好，30毫米以下小冰雹发生概率将减少到4%到12%，直径30毫米以上。具备明显破坏力的大冰雹发生频率将大幅提高到38%到52%。数据显示，在当前的气候背景下，近地面冰雹砸向地面的总破坏力预计增加约达到37%到42%。
0: 所以刚才你说的都是有数据支撑的，
1: 数据支撑
0: 都是咱们张教授的团队研究出来的。
1: 课题组人家已经研究了整整10年啊，
0: 挺不容易的。
1: 这次啊，算出冰雹个头变化的趋势呢，也是啊，张庆红教授啊，他们带领课题组长期征集到的冰雹样品。这冰雹样品怎么来的呢？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你别老嫌我猜谜
0: 啊！
1: 冰雹换玛瑙，
0: 就是如果我收集到了那种标本式的冰雹，可以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症，还有联合配合的这个生活起居习惯，这些环节出了问题，那您这贴了有可能就等于白贴了。
1: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门道。那今天咱们呢就把为什么贴三伏贴没用这件事给大家扒透，看看哪些坑会让你白花钱白遭罪，再教教大家怎么贴才能把效果最大化。
0: 对，今天呢咱们啊就把这个底层逻辑跟大家讲清楚，这一听您肯定就明白了，帮大家避开这无效的坑啊，让这每一次的贴敷呢都能产生价值，都能让你有所收获。
1: 嗯，那首先呢孟大夫给大家先辟谣一下，就是三伏贴其实真的不是智商税。
0: 对啊，对，这必须得给三伏贴说句公道话了，因为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呦我这也没啥用，我贴没贴没啥感觉，是不是智商税啊？其实啊，三伏贴是中医传承了千年的一个治胃病的方法，也是冬病夏治的一个方式，而三伏贴的这种穴位贴敷的方式是属于中医外治法的一种。那中医外治法都有哪些呢？比如说咱特别熟悉的拔罐、针灸啊、耳豆，就贴的这个耳豆，其实这些都属于中医外治法，它有各自不同的这种特点和擅长治疗的疾病。其实对于三伏贴来讲，其实它属于穴位贴敷嘛，穴位贴敷又属于中医的外治法，它是有非常明确的理论依据，还有临床验证的，就是我们证明了它确实有效，它也不是什么营销的这个噱头啊。
1: 嗯、
0: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说贴了感觉没啥感觉，其实核心原因大概率是这四个字，就是辩证的失误。因为中医里边我们经常讲究啊一个词儿叫啥呢，叫辩证论治啊，啊叫同一种病，如果您的症型不一样，它的用药是不一样的。中医里边有两个词儿，一个叫做同病异治，一个叫做异病同治。啥意思呢？就是虽然是同一种病，您找孟大夫来看，孟大夫一号脉一看舌头啊，给您开的处方不一样。他说了，哎，我们俩都是慢性胃炎，哎，这俩方子怎么似乎一个药都没有相同的呢？就是因为啊，它虽然是同一种病，但是症型不同，
1: 因人而异。
0: 对，比如说一个是以寒为主的，一个是以热为主的，一个是需要散寒，一个是需要这个清热，那么这个用药哪怕是同一种病，那它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叫做同病异治。
1: 那异病同治呢？
0: 异病同治啊，同样道理，不是同一种病。哎，孟大夫，你看我刚刚去看了妇科啊，去看了呼吸科，人给我开了个方子啊，我让您看看，您觉得合不合适，我能不能吃，我同时消化道又有一些问题，我要不要再配合吃一点别的药。我一看，哎，我说这个药开的特别好，我说您在我这儿我开的也是这个为主方呢。对，哎，那你们这个科不一样啊，我是看妇科的，或者我去看呼吸科的，你们两个科这主方怎么还能一样呢？我说从我们的中医辩证角度来讲，我们觉得您这根儿啊是同一个根儿，只不过它表现在不同系统，就像这冬病夏治一样，是虚寒表现在脾胃病上，那它可能就是一受凉拉肚子，肚子胀，表现在呼吸系统就是一吹风就咳嗽就卡白痰。
1: 嗯，
0: 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系统的这个疾病，但其实根儿都在这个寒上，都在这个虚上。所以我们说这个异病同治指的就是它的辩证如果是同一种症型的话，哪怕是不同系统的病，最后很可能用的药物也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三伏贴也是一样的啊。他说那不同的病这怎么啊？呼吸系统也能贴，上期您说了这老慢支也能贴啊，这个虚寒胃炎也能贴，这老寒腿也能贴，这万能贴，这是，哎，它还真不算万能贴，只能说呢三伏贴也是异病同治里的一种，它专门针对的就是这种虚寒慢性的疾病啊，专门针对这种虚寒症。如果您不是这种纯虚寒啊，您这个辩证

0: 哪些人群适合三伏贴？那今儿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那哪些人群对于三伏贴，您在贴的过程中您踩坑了。第一个，那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咱这体质就变错了。说白了，就是咱从根儿上就错了啊。这个您是这种假的虚寒，它就不是真的虚寒体质，那您肯定贴了也白贴，对吧？那其实这个就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辩证体质出现了错误啊。最常见的这种比较假的这种虚寒情况，比如说。其实是这种上热下寒的体质，比如说我虽然腿凉手脚凉，一吃凉的就拉肚子，但是你再仔细一问啊，容易出油，脸上容易长痘，口腔溃疡，口干口苦，失眠心烦。
1: 是的，就是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这个又寒又火。
0: 对，它其实叫什么呢？其实就是这种叫做寒热错杂，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虚寒，它在虚寒里面其实是有热象的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如果您比如说没有让医生帮助您去判断您适不适合贴，包括您贴哪些穴位，就像我说的，上面本来有火，您这紧着给上边补火，你贴的全都是治疗上焦的穴位，那您可能上火就更重了，腿就更凉了。但是如果这种体质的朋友，您说我在医生的指导下，我选择了上热下寒，它上边虽然热，但是寒是不是还在下面？我选择了治疗下寒的穴位，哎，我贴的都是一些缓解下焦虚寒的穴位，哎，那可能我贴完了之后觉得，哎，我这脚暖暖和和的，就感觉，哎，这就贴对了。所以第一个就是辩证的问题，是不是辩证辩错了？它压根儿就不是虚寒症，甚至它看起来像虚寒，它可能是个假的虚寒症，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它虽然手脚凉，我们经常说这个中医的复杂在哪儿呢？就是它这凉啊，它不是真的凉，它是因为堵了他觉得凉。那为什么堵了呢？我们会说阳郁，就是我们的这个季节是不是湿热比较重，痰湿湿热比较重，这些湿气呀堵在我们的肚子里了啊，堵在我们的中焦上了，这个阳气呀被湿气给困住了，
1: 它
0: 透不出来，对，它不通了啊。这个人群的特点是什么呢？感觉肚子很大也不瘦。你说我这个体质它不应该怕凉啊，我这咱这体格啊，对吧？一看手脚是凉的，一看舌苔是特别厚特别腻的，其实就是湿气非常重，这湿气啊这阳气啊把它堵在一起了，它都堵在我们的这个肚子里了啊，所以这个手脚看起来是怕凉的。但这一类人群它本身也不是纯虚寒类人群，你一看它的特点，舌苔是厚厚的黄黄的腻腻的啊，脸上也是容易长痘容易起湿疹，舌苔也是这个有齿痕。这个时候您说我一直温阳啊，温阳就错了，这个时候啊要清湿热，把这堵的这些垃圾给它清掉，把这湿热清除掉，这垃圾清除掉了，阳气就通了，就通车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看，哎，这个手脚也暖和了，这个时候再补阳啊，其实就比较合适。但是如果您说这里边这垃圾都搁这堵着呢，本来就湿热堵在这儿，阳气出不去，他才觉得手脚凉。如果这会儿您再补阳，那垃圾没清除呢，这阳气是不是越来越堵啊？所以就手脚还是凉的，但是他还上火啊，他还觉得这湿热就还是堵在这儿啊。所以这类人群，所以最常见的这大坑，第一个就是体质变错了，一可能就压根儿不是虚寒体质，二看起来是虚寒体质，但其实是这种寒热错杂型，或者是这种湿热瘀阻型的啊，看起来有手脚凉，但其实啊都有热象在里边。一个是因为痰湿堵在那儿啊，就感觉它不通了；另外是一个本身上热下寒的这种不同的有热有寒的体质。当然了，您说孟大夫您讲太复杂了，咱这老百姓咱也没法自己判断呢。没关系，如果您确实啊既有手脚凉又有孟大夫说的这些啊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脸上长痘啊这些问题存在，或者您觉得我就是感觉肚子大，哎，感觉这体格那咋能怕冷呢，这痰湿咋就给我堵上了，能怎么办呢？您也可以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寻求医生的帮助，让医生来判断您一体质适不适合贴三伏贴，二如果贴的话那贴在哪里比较合适，这就是咱说的第一 坑，如果踩了，那可能就确实效果不好了。
1: 哎，孟大夫，您刚刚提到这个湿热郁阻导致的怕冷，有垃圾没有清掉，
0: 对，
1: 那我们该如何清这个湿热呢？
0: 这种湿热的这种情况，之前在我们的节目里啊，我们的九俗养生

0: 的家人们肯定经常听孟大夫给您说的一些代茶饮，
1: 嗯，
0: 所有这些清湿热的代茶饮其实您都可以试一试，对于这些本来是因为湿热淤堵导致的这些啊，我们说的这种虚寒症啊，从生活饮食起居上，一少熬夜，吃点清淡的啊，这种清爽清丽的这种食物，同时呢可以适当的泡脚，然后微微的汗出，适量的活动，代茶饮上喝一点这些，比如说荷叶炒薏米啊，荷叶有清中焦湿热的作用，同时炒薏米呢健脾渗湿，荷叶炒薏米、淡竹叶这些您可以喝一喝啊，它其实都有清湿热的作用。陈皮、荷叶、淡竹叶炒薏米各3到5克，您去煮煮水就很好去清除我们体内这个湿热垃圾的一个作用。当然这是我们的第一坑。
1: 那咱们的第二坑是什么呢？
0: 第二坑就是咱们这个穴位没有选对，千篇一律，千人一贴，那自然没有效果，对吧？
1: 对呀，我就很好奇，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个下寒体质的朋友，如果上面上火的情况下，
0: 您还往上贴呢，
1: 那就不对了。那
0: 对
1: 选什么穴位才能对呢？
0: 其实我们说这个正规的三伏贴啊，我们是要根据不同的病、不同的体质去辨证选穴的啊，比如说这过敏性鼻炎和咱这胃炎，那它不可能贴在同样的穴上，对吧？一个是以脾胃病，一个是呼吸系统的疾病。所以就是如果像过敏性鼻炎的啊，我们要选择一些我们说在肺经上的这个病，肺脾经上的穴。但是如果要是脾胃虚寒症的，我们要贴的是这个脾胃经上的一些穴位，甚至比如说有一些老寒腿，咱说的关节疼痛，它要全身辨证的同时，它还要贴一些局部的穴位。我哪儿疼，我是不是有一些我就要贴在哪儿？有的患者说，我就感觉就这个膝眼儿，就这个地方它漏风，我就觉得这儿好像进了风，就这个眼儿它自己会有感觉，那这个时候我贴这个地方，它可能效果就很好，所以
1: 就是哪儿疼贴哪儿。
0: 对于这个关节。
1: 关
0: 节类的问题，对，有一些患者他确实是需要哪儿疼，我就觉得这儿漏风，然后我奶就特别明确，他说我就觉得这个眼儿这儿，我就感觉有风在往外冒，我就觉得这个地儿最怕凉，那他贴完了以后效果就很好。所以对于不同的病、不同的体质啊，我们的辨证取穴很重要，不是说谁来了之后只要来医院贴这三伏贴，就这仨穴，就这五个穴您就贴去吧，那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建议，如果您是想贴三伏贴的人群，您需要去这种正规的医院去贴。医院呢，这个医生会根据一辨证论治，看您适不适合啊，不是说您来开我就给您开，我说您贴去吧，我得对您负责任啊，您属不属于真正虚寒型的体质，医生会帮助您辨证啊，比您自己在网上我买完了我就贴上这种啊，其实不是的。一个是我们要辨证您体质适不适合，还有就是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我们会根据您选择一些适合您的特定的穴位，这样才能达到啊，它又起效了，体质也合适，同时也能够达到这种精准治疗的目的。因为现在咱们属于进入到了精准治疗时代，对吧？咱要针对您的情况给您制定这种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这千人一贴，所有人都这五个穴位，那自然是没有效果的。
1: 我们人的身体上的所有穴位都能贴吗？
0: 当然有一些特殊的穴位，比如说睛明穴在眼睛上，您这呼眼上，那肯定不行。它当然不是所有穴位都能贴，但是也有一些穴位它，比如说它要贴的一些穴位，就这种一个是我们得还要考虑到患者他正常的生活，你不能干预他，这贴完了以后这个地儿不让动了，对吧？他张不开了，这种比如说我们的曲池穴就在胳膊肘上，他贴完了之后他不方便活动，包括像睛明穴在眼睛上，这一贴他粘住那也不行，
1: 看不着。
0: 对对对，人体上的穴位它不是所有的都能贴，而是说医生会根据您的情况选择一些既不影响您生活的同时又能起效的穴位。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医院贴，而且我们也不要网上自己买回来就瞎贴。
0: 对您自己买的，一您是不是这个体质，二这个贴怎么样，第三就是您贴完了之后能不能达到您的效果。所以有的时候您自己买完了一贴说，哎，三伏贴没效，我说我都贴这三伏贴冤枉哦，那其实不是这个贴的问题，还是跟这个辩证有关系。就包括有的时候说，哎， 我吃这药倍儿好，我们街坊跟我说的，说他吃这药好了，我吃没用啊。我说您街坊吃这药好了，您吃的当然没用了，你们俩体质一不一样，病是不是一个病啊，您就敢同时吃。包括之前家里也有亲戚说那个找我开了点那个调理体质的中药，说别浪费了，他没喝完，哎，我喝这后半碗行不行。我说你这体质都不一样，我说就不是说吃饭这前半碗吃完了您给他打走打走，我说您药剩半碗，说哎我
1: 能
0: 喝吗？对呀，我说这药可不能乱吃啊，说我替他喝半碗，他别浪费了。我说那可不行，您别喝错了，我天哪。
1: 是的，所以我们很多同志说觉得贴三伏贴这个药效不起效，哎，其实除了我们要辩证的去对症贴敷之外呢，还有一些贴敷的细节我们也要注意。
0: 是的，第三个坑就是有一些在贴敷的细节上，大家以为觉得我这个贴完了就完了就结束了啊，其实有的时候细节错了啊，我们说这药效也容易浪费，已经有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对吧？所以常见的错误其实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时间不对，要么就是贴太短了啊，我贴一会儿半个小时我撕了。还有一种就贴太久了啊，我是不是就哎呀我就得贴，我恨不得我贴三天我就不接、
1: 哎、
0: 那真不行、嗯、要么贴太久了，
1: 要
0: 么
1: 贴
0: 得太短，
1: 太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您贴太久了，您皮肤过敏了起泡了，这还没说药，咱先不说药吸没吸收啊，您这皮肤先坏了，呵，那问题更大了，这季节再感染了那可要了命了。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贴敷时间很重要，一般的这个标准啊其实成人和小朋友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成人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有的时候在网上会搜到什么2个小时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包括小朋友是多长时间，其实这个标准也是依据您的疾病种类和您贴敷的位置来决定的。所以如果您要选择贴敷，因为现在贴敷大部分都建议您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嘛，那医疗机构会给您一个指导，比如说您这个病，那脾胃病和呼吸系统的疾病和关节的病，它的贴敷时间是不一样的，成人老人和小孩就咱们说的儿童，他的贴敷时间也是不一样的，而且他还得结合您自己的体质，您的皮肤的耐受情况是怎么样的。像我妈之前给她贴过，她过敏，她贴完以后开始挠，就明显看到贴敷的那一圈皮肤就红了、
1: 嗯、
0: 像这种她就是就我们就说那对她来讲就不太合适，我说您别再贴了，过两天我说一会儿再过敏一挠再起泡再破了更麻烦了。这是第一个，就是贴敷的时间要由专业医务人员的指导、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贴敷期间不是说您贴完了就一劳永逸了，说哎反正也贴了补阳贴了，咱今儿吃西瓜喝啤酒吃冰的冷饮，我今儿晚上得喝五杯奶茶啊，那可不行啊，咱这个贴敷期间还是要忌口的，咱当天这种冰镇的饮料啦海鲜啤酒啦，这些又是寒凉的又是发的东西啊，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药效会有反应，会大打折扣。就是我们在贴敷的同时也得配合上之前我们跟大家说的初服养生的生活起居的这种小贴士，才能达到效果叠加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咱贴完了之后啊，马上就开始洗澡了，吹空调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碰凉水了，这个寒邪又进去了，好不容易这个药物它是温阳的嘛，把咱们的这个毛孔啊把腠理打开了，您这家伙一吹冷风寒邪本又进去了、
1: 嗯、
0: 啊，甭说这药有没有这个白贴，有可能还会加重您的寒湿，不是说咱贴完了以后就啥不用管了，我今年阳气可就够了啊，那不是啊，贴敷的时间很重要，贴敷期间的生活、
1: 嗯、
0: 饮食起居也非常重要。其实这就涉及到我们说第四个坑了，您不能一边补阳一边耗阳，这入不敷出啊。就像有的患者说，孟大夫，我喝着您这药，我觉得我这脾胃可给护上了，我跟您说我这周喝五顿酒，我说啥药能让您喝五顿酒啊，我说我这药他拉您这八匹马他也拉不回来。
1: 嗯，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就是哎，自己吃坏了然后药物马上补进去然后又可以继续吃
0: 对，或者就是我吃着药呢我就能乱来我就能乱吃了、
1: 哦、这
0: 可真不是这样、哦、尤其是大家觉得我既然都已经贴了补阳贴了，那我就玩了命的吹空调玩了命的喝冰水，反正阳咱有的方式补，它真的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说所有的这种养生包括养生的方式一定要配合咱们的生活饮食起居，所以就是最容易忽视的就是咱们只靠三伏贴去补，或者说只靠咱吃的这个药物补，生活习惯您全都是在耗伤阳气的，那也是不行的。比如说一边咱贴着三伏贴，一边您这天天熬夜到一两点啊，这熬夜最伤这个气阴和阳气了，那这个时候 候肯定是不行的。那贴着三伏贴，咱也得好好睡觉，别天天熬夜，别24小时待在空调房里边，包括别这个冷饮奶茶不离手，天天用这种寒凉的生活习惯去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肯定是不行的。您想，您补进去那点阳气，您还不够这生活消耗的呢，
1: 入不敷出了。
0: 对呀。所以说三伏贴有的时候它就是咱的一个辅助的调理的手段，真正的养生一定还是在您的这个日常的衣食住行里。如果您的生活习惯不改啊，您这贴多少三伏贴那效果肯定都是不好的。
1: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年轻人经常说的一个词儿，叫做朋克养生啊。
0: 对
1: 啊，晚上熬夜吃夜宵喝大酒，然后白天呢保温杯里泡枸杞，就感觉自己行了哟。
0: 对，那其实是不行的，医生肯定说您这样不行。有很多这个患者来，每次说孟大夫，我最近又熬夜了。我每次熬完夜，我就来您这儿报个到，我再喝点药，我再补一补。我说您这样长期以往是不行的，还是以调整您的生活饮食习惯为主。所以这个，它其实我说养生就藏在我们日常最基础的生活里，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良好的心态，多晒阳光啊，对吧？就是多适量运动。我说其实这个就是最好的养生方式，没有那种所谓的最好的药。我这药吃完了，哎呀，我这神药啊，没有。我说您就踏踏实实吃饭，好好睡觉，保持良好的心态啊，对吧？适量的晒太阳，去适量的运动，接触大自然，就是最好的养生方式了。
1: 所以就是坚持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对，这种长期主义，我说关键这事儿他还不花钱，比您来医院这又遭罪又喝苦药汤来花钱强吧。对啊。
1: 那还有我们最后一个原因啊，是不是很多人贴三伏贴就指望贴一次就根治老毛病了？
0: 对，其实就是这个疗程不够，指望这一贴见效。因为现在其实社会的这个运转其实非常快，我们经常说这

0: 其实不是的，因为三伏贴本身它作为一个外治法，作为一个冬病夏治的治疗方式，它本身主打的就是一种缓和的慢慢去调理体位的，它不是特效药啊，它的作用是一种慢慢的增强您的阳气，减少疾病发作的次数和程度。您不是说我贴一贴就您把您十几年这老毛病给治好了，甚至有很多门诊的朋友会问说，哎呀孟大夫，我这胃疼啊，我这个反复发作十来年了，那甚至有二三十年，打我记事儿起这胃就不行，哎，我喝您这药喝这一礼拜能好吗？我说我这一礼拜的药把您这三十年的老毛病给拽回来，他这劲儿不够大，他拽不回来。
1: 这不可能。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说他至少得连续有坚持啊，不是说他必须让您坚持几年，有的时候就他长期主义嘛，包括我们养生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长期主义，就是您坚持了以后，首先辩证是对的，然后呢您贴的位置也是对的。然后再者，您的这个生活饮食起居咱们也同时注意了，您配合上三伏贴啊，长期坚持，这个效果才能逐渐被显示出来，它才能比较稳定且明显，然后它才能更加的这个持久。所以说尤其是咱刚才说的三伏贴适合的是这种虚寒慢，是吧？
1: 嗯，
0: 那既然是个慢性病，调理它就是个慢功夫，它急不来。
1: 嗯，所以其实我们平时讲的中医讲究治胃病，其实三伏贴也是治胃病的一种方式。
0: 嗯，是的，
1: 它存在于我们日常的调理体质当中，而不是特效药，不是您贴了就会好。
0: 对，
1: 所以大家避开这么多坑啊，说了这么多，辩证是关键。那咱们普通的听众有没有特别简单的方法能自己大概判断一下是真虚寒还是假寒真热呀？
0: 嗯，其实上一期我们也给大家说了几点啊，说我们这五点符合的大概率可能是一个虚寒体质。今儿呢也给大家再我们说再扩展一下啊，其实我们关于虚寒其实比较常见的这个体质呢有几种啊，第一个就是纯虚寒体质，这真是虚寒啊，这种就是全身上下都怕冷，手脚冰凉啊，冬天更严重啊，就是不爱喝水，或者只要喝水的时候我必须喝热乎的，这常温的都不行。所以经常我问我说您怕冷吗？他说怎么叫怕冷？我说就是这常温的这个矿泉水能敢喝吗？呦，那可不敢喝，喝了以后你可不舒服了，感觉肚子一下从上凉到下。所以就是这种全身怕冷，手脚凉，冬天变天更严重，不爱喝水或者只能喝热水，大便呢是不成形的，或者容易不成形，容易拉肚子，同时特别容易神疲乏力，少气懒言，没精神头，哎呀觉得浑身爱没劲儿，特别容易疲劳，说话声音也是这种语音特别低微，声音很小，舌头呢是淡红色而胖大有齿痕的啊，这种类型的朋友们呢大部分都是这种寒症，而且一流鼻涕一打喷嚏就发现流清鼻涕啊，咳嗽的也是这种清晰的白痰，肚子不舒服呢啊，拿热东西一敷觉得反而会舒服，这其实就是特别典型的一个虚寒体质。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周围有这样的朋友家人或者自己就是符合这种类型的，那对您来讲您贴三伏贴就属于最好效果的这类人群了。
1: 是的，大家可以互相提醒一下。
0: 嗯，对，但是对于刚才我们说了也有一些是这种啊寒热错杂的体质，现在比较常见的是这种上热下寒的，那这种呢我们就需要谨慎的处理了啊，一个是啊由专业的医务人员来判断您到底是不适合贴，以及咱贴的话贴在哪儿很重要。这种典型的表现我们说上热，那肯定就是上半身有火，经常的口腔溃疡啊，咽喉肿痛，脸上容易长痘痘，口干口苦，心烦失眠啊，一伸出来发现这个舌头特别的红啊，这种上半身是上火的表现。但是下半身的虚寒，脚凉膝盖凉啊，稍微一变天就容易拉肚子，而且痛经啊，大便呢前面是干的后边是稀的，小便是清长的，这类人群啊就是这种下体是虚寒的。所以就是上边有火下边有寒，这种体质呢咱不能上来就得先猛贴啊，咱得先去沟通上下，得把上下这

0: 腻，或者干脆就是没有什么舌苔，舌苔很少，就是少苔镜面舌或者剥脱的舌苔，这种其实都属于实热症或者是阴虚火旺的体质，这类人群就不太建议您贴了，您这个时候贴就真属于火上浇油了。
1: 嗯，这个对比非常清晰啊，三种体质大家听完之后可以自己对照一下，尤其是这个上热下寒的朋友，这个又是可以贴，但是选择穴位的位置呢需要找专业的医生去判断，千万别盲目自己跟风去贴。
0: 对，是的是的。当然了，除了这个我们说体质的问题之外，就是三伏贴的疗效提升也给大家一个实操指南啊，咱贴对了才有用啊。首先我们说贴前有哪些需要准备的事儿吗？我们贴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件？包括我们贴后应该如何养护？其实也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因为咱总说三伏贴汗，具体的聊这些事儿好像聊的比较少。一个是贴前的准备，我们要选对渠道啊。这个渠道呢，首先我们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贴啊，咱可别买网上这种三无的产品。正规的三伏贴，这种药物配方啊、炮制工艺啊、穴位选择都比较有讲究，包括它里边这个贴，它这个药物究竟是什么药啊，它的这个古法这个工艺是什么，它不是随便整点药它就能贴的。
1: 这是不是可以给咱们医院打个广告？
0: 哎，对，我要这个要扣一下我们医院了。对对，北京中医院去年应该是它是最大的三伏贴的这种医疗供应机构，去年的全国87%的三伏贴都是我们医院调配的。去年应该是一共调剂了1850万贴，就是在很多其他的医疗机构贴到了三伏贴，其实也是我们医院去调配的。对，说是当时正好也让我录了一个科普的这个视频，说是绕地球一圈半还是两圈，对，去年正好还在说这个事儿。就是当然了，不一定说您必须得来我们医院啊，但是就是您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去这种医疗机构啊，不是说网上一买就行，因为它这个药物组成、药物配方、炮制工艺它其实都非常重要。当然了，如果您愿意来我们医院，我给我们医院打扣。当然贴三伏贴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们贴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就是一定要听医生说您的贴敷时间是多久，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穴位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贴敷期间尽量的不要吃这些生冷油腻的东西，就像刚才说的，您别一边补着阳一边伤着阳，咱补这点阳还不够您耗伤的，那也不太行啊。尽量别碰这些凉水啊，吃冰镇的东西啊，包括别这个我贴了三伏贴了，这地儿贴了我就空调对着直吹，我看是这三伏贴厉害还是这个空调厉害，对吧？您贴的部位您也别对着直接吹，保持这种规律的作息也很重要。当然了，还有一些常见不适的这种处理方法需要您注意的，就是虽然三伏贴很好，也有可能您的辩证是对的，您就是虚寒症，但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非常特殊的，如果您出现了皮肤的发红发痒，这是正常的药物对这种穴位的刺激，也不用紧张，接下来一会儿就好了。但是如果您比如说出了水泡了，或者是出现这种红肿溃烂了，您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处理。如果是特小的这种水泡，一般它自己就慢慢吸收了，您别抓破就行了，保持局部干燥。如果水泡特别大，您可别千万，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说我水泡大，我把它挑了，我把水挤出来就行啊，也不是，千万别自己随便的挑破，容易感染，去医院让医生处理。当然如果更严重了，就出现了这种红肿啦、糜烂啦、溃烂啦这种严重的过敏行为，一定要去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啊。
1: 孟大夫说的这些非常实用，而且这都是大家贴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的问题。

0: 辑都是一样的，就是先了解您自己的身体，再选择合适自己的方法，辩证论治。咱也别盲目跟风，不是说人家做了的就一定是好的，但咱也不用盲目的否定，对吧？顺着时节的规律养好自己的阳气和脾胃，这可比什么名贵的补品都管用。
1: 嗯，说的太对了。最后也提醒大家，初伏已经到了，一年当中最好的养阳时节就在眼前，我们不用追求复杂的方法，就从少喝一杯冰饮，少熬一次夜，适当出点汗开始，就是最好的养生。感谢大家这三期的陪伴，也希望大家都能舒舒服服的过三伏，健健康康一整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三伏贴是正规冬病夏治的方法，仅对虚寒体质有效，辩证错误是贴敷无效的主因。二，选穴不当，时长不对，贴期贪凉，不坚持疗程，都会让效果大打折扣。三，虚寒体质适配，上热下寒需遵医嘱，实热人群忌贴，建议选正规医疗机构贴敷。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之下，岂有安逸？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履职杠直地说，哎，你一不求官，二不送礼，两手空空，心里没鬼，秀才啊，不，相公请还请不来呢。说着挽着苏轼向偏院客厅走去。苏轼来到司马光客厅门口，看见司马光正和一位道貌岸然的学者交谈，便收住了脚步。吕植轻步走进客厅，低声禀报，秀才，哎，不，相公。司马光回头，目光诧异地望着吕植，微微一笑，
1: 不称秀才，称相公，是苏子瞻教你的吧？
0: 吕植痴痴一笑，
2: 称呼秀才过时了，叫不得了，秀才现实已是相公了。相公，子瞻先生已在门外。
0: 司马光急忙站起迎接，口中高喊着，
1: 苏子瞻，我有一仆忠厚老实，还是被你教坏了。
0: 苏轼跨步进入客厅，急忙拱手施礼，
1: 大先生安好。夫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在为大先生证明啊。
0: 司马光大笑，抚着苏轼上下打量，神情激动，泪花蒙蒙，
1: 好好啊，盼你早日回京。回来了，
3: 好好啊，吕植，快至酒席为子瞻接风。
0: 吕植应诺而去，苏轼亦怆然含泪，望着形容憔悴、齿发无几但精神抖擞、情意感人的司马光，笑语哽咽。
1: 苏轼醉眼深重，累及大先生，心神愧疚。
0: 司马光摇头，急忙把身边的客人介绍给苏轼，
1: 此人乃程颐正叔，称号伯春之弟，怜惜先生周伯夷之高足，今日方抵京都。

雏之蛋，伯纯正书怜惜双臂，世人养之。今日叶正书先生三生有幸，其今后多加指点。司马光作去，正书不苟言笑，动村礼仪，竟是苏子瞻规矩其行了。遂挽苏轼、程颐落座品茶相欢。程颐字正书，洛阳人，时年52岁，与其兄程颢同学于理学家周敦颐。其人仁宗皇佑年间曾任太学学职，后20多年间大臣屡见不适，潜心于理学研究，以天理为认识的最高境界，有天理云者不畏尧存，不畏

其言多讽刺，其行以师道自居，成了宋儒的典范。也许这种理学与司马光心中的某些理念相通，也许这种理学有助于司马光革故鼎新治乱的需要。六月，司马光见程颐之兄程颢为宗正四丞，程颢未及就职而病故。九月十五日，司马光以江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尊礼仪，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韬，盛世之益民，夫望圣辞卓以不次，足以今世世类笔意风化为由，见程颐为秘书省校书郎。程颐在两个月的迟疑之后，今日才风尘仆仆地来到司马光的客厅。司马光府邸的酒宴一向是简朴的，几乎是20年不变的老几样，酒是汾酒，肴是盐卤青豆、清蒸鲤鱼、油煎鸡蛋、牛肉萝卜、香菇炖鸡、干菜肉丝，今日增加一肴，乃姜辣豆腐，大约是厨师专为牙齿无几的司马光准。

韩仲诚恳地说，葛谷顶心一事，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光段于筹划应变，亦捉于原主高瞻，举步战力如履薄冰，请子瞻正书为我执主偷谋，且光已日薄西山，自知来日无多，之所以勉为其难者，正是有赖于子瞻、郑书、子游、姚夫、范纯仁、纯甫、范祖与诸友的相辅相助。公等之所论，启光之昏聩，亦其社稷之未来也。望公勿因谦而辞矣。此光之所请，先引此杯，以明感激之心。司马光双手举杯，深深一躬，恭敬地饮了杯中酒，然后落座，神态肃穆，等待着苏轼、程颐开口。苏轼原是口无遮拦之人，心里也有许多话要说，但见司马光心情沉重而态度至诚迫切，反而甚于开口，持重思索起来。程颐似有所准备，便拱手一礼，抢先似的开了口。司马光虚怀垂问，程颐就浪言求教了。司马光急忙执壶为程颐斟酒，郑书请讲。程颐侃侃谈起，如同讲学。司马光此时在论革故鼎新之间，程颐此时却在思虑革故鼎新之危。革故鼎新之危不在今日，而在十年之后。何也？今日太皇太后临政，司马光据位，且以雷动日出横扫阴霾，纵有片云浮起，亦难成为气候。若张敦之流的伺机逆动，徒遭天下唾弃耳。然十年之后，四皇年长而主政，则一切决于一人。若奸佞之徒，若王安石者复出，则革故鼎新之命运实难预料矣。王安石变法初时不也是轰轰烈烈吗？司马光连连点头，他何尝不忧于此事啊。苏轼不觉惊讶而叹服，此人虽师道气派凡人，但所思所见不同凡响。程颐看见司马光和苏轼凝神静听之状而得到鼓舞，声音更加铿锵。故程颐之所思有三，其一，经言之事须从现实抓起，四皇幼冲，抚养之道不可不治，大帅一日之中皆贤士大夫之时多，清宦官宫妾之时少，然自然气质变化，得气成就，当遴选贤士入室劝讲，讲罢常留二人值日，夜则一人值宿以备访问，或有小事随时现归，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同时当必师父保之官，师道之教训，父父其得意，保保其身体，父得意者在乎防见闻之非，皆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事起居之宜，存未谨之心，当则内臣十人充经言之应，以嗣后起居，凡洞悉必使经言观之之，再者天下重任，为宰相与经言，今之经言臣僚，侍者皆坐，而讲者独立，与礼违背，今后当令作讲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司马光听得出神，连连点头，郑书思虑精细，赋经言之才智，当以经言之则赋之。苏轼却听得瞠目结舌，濂溪先生门下有此世外人也，如此看管罪犯似的管束皇上，能行得通吗？耳英殿不是村野私塾，经言官不是村野私塾里那些手执教板的孩子王，真是轰动而迂腐。再说18年前王安石任经言官时，曾主张讲座者，为争得一把座椅，闹得耳英殿沸沸扬扬，结果王安石窝脖还得站着讲，今重复王安石之所为，不是自讨没趣吗？程颐的神情更为激昂。其二，
王安石的著作

0: 文字，如三经心意，自说者，皆离经叛道之说。贬辱古贤，自尊一家，行于学馆，利益科举，蛊惑学子，流毒天下，等明令禁绝，付之一炬。其三，王安石等与遍布朝廷，其同情盲从者周献如仪，除恶务尽，以免死灰复燃。继业千秋，万不可有妇人之人。以上所思，供司马光参酌。司马光的神情已不似程颐开始谈论那样情急有力，并立即把注意力转向苏轼。
1: 子瞻，该听你的高论了。
0: 苏轼正在琢磨着程颐关于禁绝王安石著作文字和除恶务尽的激烈言论，突然觉得这位理学大师的心结走向与王安石并无二致，只是比王安石的造尽极刑更为呆板，更为残忍罢了。王安石之师在于容不得不同政见，动辄以贬逐为惩，以自己之意判定官吏优势。难道司马军时也要再走王安石自毁的道路吗？他心头压不住对程颐自居失道的反感和厌烦，便借着司马光的询问开了口。苏轼自登舟来京，田夫野老皆谈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皆为司马公入京而欢呼传颂，沿途梨树挡车断道，相距呼号寄语者三次。既谢司马相公，勿离朝廷，后自爱，活我百姓。苏轼为军时之得民心而欢慰，亦为民心之拥戴军时而高兴。其所以然者，变法苦怜百姓，使梨树不宁；变法以钱为事，使道德失落；变法官商勾结，使官衙成了贪渎之所。民心寄希望于军时，盼望能有个清廉公正安居乐业的日子。苏轼今日在京都所见民心民怨，亦为正直奋进自强灵魂的失落而悲哀，为萎靡癫狂醉生梦死的世风而绝望。京都东角楼街有位70多岁的老人，他是京瓦讲史大师，名叫曾武党，说了一句极好的话：司马光的史，他自己正在讲啊。程颐在亲耳静听着，似已被苏轼深情地反映民心民情感动。司马光点

0: 在光更者广心之所惧，惧于朝政毫无转机，再使天下黎庶失望，若民心再度失落，大宋社稷只怕真的要沉沦了。苏轼抒怀之言，司马公恕苏轼口无遮拦，公几个月来所行诸事，皆上顺天心，下合民望，无可疑也，故黎庶送之，百官仰之。先法为虐，病民害国，势在必改，唯木易法一事，未可轻易轻决。差役木易各有利害，木易之害，剖敛民力，时事久空，前聚于上，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利于农，而贪利华虚，德源为奸，此二害轻重，概略相等。今以彼一此，民未必乐，愿公两思。司马光神情愕然，若如子瞻之言，即将安出。司马公志在革故鼎新，则应放眼各朝各代，兼蓄优长，法相因则事亦成，事有见则民不惊。司马光默而不语，低头沉思，程颐却神情惊诧，心里狐疑，革故鼎新难道可以相因王安石的法度吗？难道能够因民不惊而自缚手脚吗？苏轼与司马君实之所思，象棋分明啊。苏轼进一步申述自己法相因则事亦成的看法。司马公明察，有人专欲尽罢西宁之法以图创新，不负较量利害，则可能事与愿违，欲东而西。举例言之，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原实出于介甫的过激自专，介甫之文字未必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人子路之勇不能以相宜，而介甫却欲以其文同天下，能办得到吗？地之美者生于同物，不同于所生，为荒瘠赤炉之地，迷惘皆黄毛白尾，此则介甫之同也。司马光仍在沉思不语，苏子瞻之论不是没有道理。介甫制定之法是自己臆想的吗？也是相因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变革方略而成，因而掀起了变法初期不可抗拒的潮流。介甫的文字著作也不能说是全错，三经新义就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但在此时这种相因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将会导致革故鼎新成为一纸空文，将会导致民心的再度丧失。苏子瞻毕竟是思维敏锐而才子气太浓，长于天马行空而短于政坛实践，也许可执掌台谏之职，终不可握权行政。程颐却对苏轼的言论逆感难耐了，苏轼在为王安石解脱罪责啊，若任此种言论张扬，司马公革故鼎新之举将贪废难行矣，遂肃然开口，冷语讥讽：妙语惊人，子瞻先生遭贬流离15年，岂欲速则不达之论，仍坚之如昔。苏轼闻声瞠目，旋即纵声大笑，报程颐以讥讽：哈哈，欲速则不达，夫子所教虽非天理，以事物进展之律途，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难道郑书先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0: 立心读报，见天儿谈。新闻故事说不完，都是人间冷与暖。人间的冷暖，咱们的节目给各位介绍这个世间的百态，讲的这些故事，为的是什么呢？提醒大家，一方面遵守法律和公共道德，另一方面这个对待社会上的各种人和事，要有一个理性理智的态度，提高警惕，共同的维护好咱们这个社会的安定祥和啊。这就是您现在正在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更方便您收听电台。咱们的节目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那么接下来呢，给各位讲这个新闻故事，叫做什么呀？皆是骗子，各种局。这里头啊，满含着可气、可恨、可乐。为什么可乐呢？有的骗子就他设那局啊，真真的让人哭笑不得。哎，不过话说回来，这个说实在的，咱们也得不断的提示大家要提高防范的意识，要有理性的思维和判断。这话呢也说给立新听。那位说，哟，您这个经常在节目里头讲这种反诈防骗的故事，难道说您自个儿心里头还不门清吗？告诉您，就在我呀给您录制这套节目之前，哎，我就让我的同事陈磊姑娘给批评了一番。哟，立新老师啊，您真是啊，您这个在节目里头老是说这种事情，您怎么就没弄明白呢？哟，大伙一听陈姑娘怎么会说您呢？嗨，我这个在单位里头正在准备给您录制节目时，突然之间哈，本儿手机上接到一条信息，说您呐、啊、您的积分啊，我也没弄清楚到底是什么积分。他告诉我这积分，哎呦，都快到了天文数字了。哎呀，赶紧去看可以兑换商品。我就打开他那个链接，他那短信里头有一个链接，打开之后一看，嚯，都是价格不低的电子产品。呵，往高了说，高档手机、智能的手表。哎呀，我一看呐，看得我是眼花缭乱，心花怒放啊。嘿，我想都没想，我就准备下单，我都选好了啊。是啊，正好能够把我这个积分用完。而且呢，他那网页里头显示的很多的商品，你要到那个购物网站电商平台上去看一看，这种商品价格都不会太低。但是在他这个网页上显示的这些个商品，你看，老北京人说话眼儿可眼儿，正好用我那积分就能 买下来。
1: 哎呀，
0: 那位说您可是真是捡了大便宜呀，这是个大漏啊。对，这是个大漏洞啊。哦，是啊。那位说您明白了。嗨，这个当时我没明白，我就出去问了几位我的同事，几位年轻的男士和女士，他们一听啊就乐了，就包括这陈磊直批评我，你看这您还没弄明白呀。我说这个这是个骗局吗？嗨，人家说了也未准就是骗局，您可以下单，没准您真的能够买到这样的商品，但是您记住这有一个关键字叫买，他告诉您的是积分啊，这个已经是啊相当多了，您可以拿它来兑换一些个商品。说是兑换，实际上呢，哎，到最后支付的环节他还得让您付钱。那位说，你看这说话不算数啊。怎么了呢？你看说好的兑换呢？对呀，没错啊，人家商家会做买卖，跟您说是给您兑换这一台手机，比如说啊，咱打比方说这一台手机2000元，拿积分给您兑换1000啊，那个剩下那1000呢，您自个儿掏啊，还是让您掏钱哦。就这种事情，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啊，对，您要是正好缺一台手机，他这个呢确实啊，这个他是可以兑换的，哪怕您少掏点钱没问题，但是呢您要不缺这台手机呢，有什么必要啊？况且来说呢，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咱也不好说。那位说了，您下一单试试。嗨，我是这干嘛呀。哎，所以就说啊，这个反诈防骗它的基础是消费理性，这是我琢磨出来的道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事情。只要咱们这个消费是理性的，别是哎呀便宜呀捡了大漏了赶紧买买买赶紧下单，也不问自己是不是需要，那么这种消费观念呢，到后来这个可能这个啊我碰到的这就纯粹是一种这个促销的方式。哎，我碰到的是促销方式，但是呢这个人啊他一旦受到这种促销方式的影响，你看没说吗，消费观念上头有了误区了，到后来真赶上骗子下套骗人，很可能就会中计。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骗局，后来公安民警一句话就把这事情说清楚，就把这个骗子这个诡计给戳穿了。但是呢大爷是真信呐。那位说是哪位大爷？嘿，四川公安，他的这个微博账号介绍了这么一桩案例。具体情况啊，他这里头说的没有那么的详细，发生在合江县，说当地的银行给公安机关去电话了，您赶紧过来吧，啊，让公安民警同志受累跑一趟。怎么回事情呢？这儿来了一位老大爷，哎呀，怎么劝都不听啊，是执意的转账。转账，转多少钱啊？3万元。那位说

0: 问题是这老大爷转账这理由，人家银行柜台里头那位工作人员人家问了，大爷您这个转账啊，转账那个转给谁呀？老大爷说了，一说出来就把银行里的人吓一跳，转给谁呀？大爷说了，转给行长。这银行工作人员一听啊，大爷，那个劳您驾，您再说一遍，我怕没听清楚，您这转3万块钱转给谁？
1: 行长。
0: 行长，那个这位怎么称呼啊？你看大爷说了，告诉你了，行长啊，没听说过。不是这个

干嘛呀？你干？投资啊，大概可能是这个意思。就那个下套的骗子跟这老人家怎么说的，咱们具体不太清楚，文中没有详细交代。听到后来他有视频，这民警劝这老大爷的时候说了一句，哎呀，这骗子的惯用手段呢，就是什么什么高回报之类的，没有这个。哎，就是说明什么呀，这骗子给这老先生这个下套骗钱，理由就是什么呢，高额的回报。哎，我是谁呀？肯定老先生也得问人家，您是哪位呀？对方说了，嘿，你可听好了啊，哎，我死行脏啊。合着那位也说四川话啊？不，那位就那个下套骗人那骗子手，这个咱们就不了解了。据说啊，一直在打电话催这位老爷子赶紧转账，哎，高额的回报，好吗？后来呢，通知了警方，民警赶到现场，一番的劝说，跟老大爷讲，哎呀，没有这个事儿啊，什么什么行长之类的，这都是骗子的伎俩，他瞎编的，为了让你相信，他就声称他是行长，好吗？大伙儿一听，不是，这个太明显了，这指定是骗子呀！啊，对呀，您明白呀？警察明白，老大爷不明白。警察跟这老大爷解释了半天，跟您说没有这么高回报的，啊，什么什么这行长之类的，这不对，根本就没有这个事情。很耐心的劝说，好，哎呀，说来说去，说去说来，总算到后来，老大爷明白了，哦，原来他是个骗子啊！哎，对头，他算是明白了，放弃了转账。得亏啊，这个银行工作人员警惕性高，当时就没给他办这个转账的事儿。那么另外呢，警察同志来了现场之后呢，你看方言说得好，哎，因为我看了那段视频，全程民

啊，什么什么这个啊，什么什么各种的什么聊天之类的，也不打哪儿认识那么一位。对方跟他声称我是行长，他就信了。哎呀，那位说确实，您讲这故事啊，既可气又可乐。哎呀，那么接下来呢，再说一档子事情，这是中国之声，这个讲的是什么事儿呢？在上海有一位女士，她是因为什么受骗呢？这个有这么一条广告，不知道她通过什么渠道得着的。这广告当中说了，宅家创业，不用你上班，大早晨起来，呵，赶紧吃点早点，坐公交赶地铁，到写字楼打卡上班，不需要，不用那么劳累，在家里待着，创业了，嘿，月入过万。哎呦，这位女士一看，你看，行啊，有这样的女同志，比如说夫妻两口子生了小孩，这女士在家里带孩子，孩子呢慢慢长起来了，哎，这个可以交给老人了。那么这位女士呢，因为她生孩子呀，在家里头，这个现在这小孩不用我太操心了，这个我也不能老闲着呀，那怎么办呢？得找点室友啊，老上海的方言，找点室友。那位说您又来了啊，这是北京话啊，对对对，找个工作，找工作他又琢磨，如果能够兼顾到照顾孩子，两全其美，天天上班，早出晚归的，那这孩子没人管啊，都交给老人，他又不放心，正合适。广告来了，这广告算是说的这位女士心缝里了，宅家创业，月入过万，比你到写字楼上班啊挣的还多呢。行啊，首先对方说了，首先啊，您得支付合作费，咱们经商做买卖得啊表达一下您的诚意，合作嘛。这女士问，那得多少钱啊？不会多要你的，3980。这位女士一寻思，合适，3980，给了。给完之后，哎，对方说了，您就可以啊参加咱们的线上开店培训班，教给你怎么好好的开店，您在家里头就可以开店。哎，在哪儿开啊？网上啊，开网店啊。哦，这挣钱啊，得教给你怎么能够开店，开店怎么样挣钱，培训班的这个老师，哎，这位你很熟悉，哪位啊？贾行家，哎，那个掌柜的跟您合作吗？掌柜的满不懂。大伙儿一听，得，那这买卖应该开的是药铺吧？您这是刘宝瑞的相声，就那个意思，让他参加这个线上培训班。但是很快，这女士那她。

这都是在网上这个下套骗人的这些个坏人骗子手，咱们得提高警惕，多加防范。那么在这个线下呢，现实生活当中，哎，也有这样的，哎，说出来呀，真是让人气愤。骗的是谁呀？骗的是一位卖菜的老人家，70多岁了。哎，你说真下得去手啊？广州日报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南方某地，具体不说什么地方。说是有这么一天啊，当地有一位70多岁的老菜农，这老爷子是一位种菜的农民，很不容易呀、啊，种点菜，哎，就挑到这个农贸市场啊，这个地方，在那地方摆摊做这个卖菜的生意，小本营生啊。呵，来了一女的，打远处一看，哟，这老爷子卖菜呢，鲜鱼水菜嘛，讲究这个呀。哎，这菜不错呀，但是我也不想吃。哎，那你不想吃就别买呀。但那不行，我得把我手里面这张钱啊，哎，把它给花出去。这什么意思？别着急，一会儿您就明白了。老爷子卖菜呀，卖菜得吆喝，哎，得让这些个周围的过路的人过来看我这个菜好是不好。哎，香菜辣青椒喂，高葱嫩青菜来，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香椿嘞蒜嘞好韭菜啊。那位一听，呵，行啊，你看看，这是人家这个传统的叫卖吆喝的方式。还有一种用这京剧的这个曲调，也是叫卖，也很好听。香菜、芹菜、辣青椒，茄子、扁豆、嫩蒜苗。

一锅铜子儿那两条。那位说，这南方这位老菜农老大爷70多了，他学的是老旦呢。嗨，我就这么给您学，哎，就这个意思。老爷爷跟那儿卖菜呢，这女的凑合过去了。大爷，这菜不错呀，啊，你看那个，你看哪一个好啊？你说，我给你邀。哎，这个，这女的啊，邀了点菜，哎，这个上秤邀，邀完了之后，老爷爷说多少钱？他付款的时候，他呀拿出一张100元大钞，100块钱，递给老头，递给这位老人家啊，那个麻烦您，我这没有零钱啊，请您给我找一下。老爷爷没有细看，实际上呢，他可能眼神不太好。哎，拿过这个钱，他就给这女的找了90块钱的零钱。那意思，比如说啊，这个菜呀，不到10块钱。这女的拿出100元大钞给这位老爷子，那这找钱肯定得找他90多呀，把这钱找给他了。找完这钱之后，这女的转身把这菜忘。

0: 们心目当中都是一位独一无二的清官好官，而关于他的故事民间也流传甚多。但是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就要跟您一同走进真实的包青天。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说起包拯，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头顶那个与众不同的月牙。传说包拯小的时候，二嫂怕他长大分家产，便骗了他到井边玩耍，冷不防把包拯推进了井里。幸好这是一口枯井，包拯落到井底竟然没有摔伤，而且忽然之间眼前一团光亮，他拾起来仔细的观看，原来是一面月牙形的古镜。这时光滑明亮的镜面映现出了二哥二嫂屡次谋害他的情景。现在两个人正得意忘形地在房子当中饮酒庆贺，包拯知道这是一面奇异的宝镜，于是珍贵地把它贴在了额头上。说来也奇怪，这面宝镜再也取不下来了，竟然长在了包拯的脑门上。以后包拯当上了开封知府。

包拯临死时，怕后人贪赃枉法残害良民，就从脑门上摘下了这面宝镜，命人悄悄地悬挂在开封府的正堂之上，才放心地闭上了眼睛。当然了，传说只是传说，历史上的包拯脑袋上并没有月牙，而且他长得也不黑。包拯字西人，泸州合肥人，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戏曲当中，说包拯从小受到父母的遗弃，由包拯的大嫂养大成人，这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的宠爱和教养，而他在长大之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他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文于乡里，晚有直节，住在朝廷，应当给他以更合适和更强

先是被派到了建昌县任职，但是包拯认为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去安徽，在河州做了一名官员。但是包拯的父母希望儿子能留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官回家，在家中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为止。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了家乡人们的一致称道。近年来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着篆书送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12个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

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矩，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要过一方端业。或许啊，由于包拯的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所赏识，所以朝廷就在庆历三年将包拯调到了开封府。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

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的户口和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呢，包拯先后担任了京

泸州、池州和江宁到至和三年才回到了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全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的重臣，而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个时候已经是夕阳西下。嘉祜七年的5月25日，包拯病死在了开封。宋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赠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呢又叫做包拯。

0: 丝翘直。忠直的包拯有的时候甚至会不顾有关的规定和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者其他的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倒是不赞成包拯的这种做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事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像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一定的好处。至于和方式方法，那倒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的要职。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和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是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他却能够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避，此人所难也。其次，包拯是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简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以及生活习惯也跟普通的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的墙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冢之中，不从武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这样做，那么他就不能算是包家的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的祖坟。这个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的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泸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做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自己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仍然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同样是执法如山。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振，而包拯死后，他的威名更是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故了宋朝。那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他听说包拯是一位忠臣，他说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还有一个故事说，边境的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但是士兵不信。后来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的折腾了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10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刻就将那位妇女放了。由此可以看出包拯在当时的人们心目当中的崇高地位。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包拯在开封府任职的时候，曾经做出过这样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和刁难。您别以为这是一件小事儿，无论从有助于百姓伸冤这个方面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来讲，这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项改革在咱们国家的法律史上既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又有着进步意义。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伸冤。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已经用一根既得利益的特权的绳索把官僚啊、贵族啊、豪绅和恶霸们联系在了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联手，闻者皆惮之。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再举一个突出的例子，说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这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的时候，天降大雨，河水泛滥，淹没了街道，使许多平民百姓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色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把堤坝内的水面据为己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成了一片，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把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这些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起了相关的证据，下令直接将所有的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位高权重，告到了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了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了水上花园，而这样

王县的时候，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的案子，说有一个无赖把农家的牛舌割掉，农民告到了官府，包拯对那位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着吃了。那位农民真的回家就把牛杀了。而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就告到了县里，控告那位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个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知道是我做的案呢？其实包拯是依照推理

告的是陈州的地方官任忠师刻薄农民，多收钱粮。而在当时的人的心目当中，任忠师这个人廉洁，王奎则是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呢？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奎的权势，不愿意前往。

0: 最辉煌的功绩，应当说是审出了发生在宫中的一件大案，确切的说是发生在后宫，那就是狸猫换太子案，替仁宗皇帝找回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三侠五义这部小说当中用了好几个回目大肆渲染了这件事情，而当时刘妃和李妃都身怀有孕，很显然谁生了儿子谁就有可能被立为正宫。刘妃久怀嫉妒之心，唯恐李妃生了儿子被立为皇后，于是呢，她就跟宫中的总管郭槐定计，在接生婆尤氏的配合之下，趁着李妃分娩的时候由于血晕而不省人事之际，将一狸猫剥去了毛皮，血淋淋光油油地换走了刚刚出世的太子。刘妃命令宫女儿扣珠勒死太子，但是扣珠于心不忍，就暗中把太子交付给了宦官陈琳。陈琳呢，把太子装在提盒当中送至南清宫抚养。再说宋真宗看到被剥了皮的狸猫，以为李妃产下了一妖孽，于是将李妃贬入了冷宫。不久刘妃临产生下了儿子，被立为了太子，刘妃也被册立为皇后。谁知道就在六年之后，刘后之子病夭。当刘后得知李妃生的儿子没有死的时候，又把他收来抚养，并让他补了太子之缺。有一天，太子在寒宫与他的生母李妃见了面，母子天性，两人都面带泪痕。刘后得知后拷问寇珠，寇珠含恨而死。此后刘后在真宗面前进谗言，真宗下旨将李妃赐死。小太监于忠情愿替李妃殉难，放出了李妃，而另外一位太监秦凤把李妃接出送往了陈州，秦凤也自焚而亡。李妃在陈州无法生活，只落得住破窑靠乞讨为生。幸亏包拯在陈州放粮，得知了事实的真相，与李妃假认作是母子，把李妃带回了开封。此时宋真宗早已经亡去，李妃的儿子已经做了皇帝，史称宋仁宗。包拯又趁进宫向仁宗嫡皇后贺寿之际，把李妃带进了宫中，李妃才得以和自己的亲生儿子仁宗见面，并且道出了事情的真相。后来包公又设计让陈琳供出了真相，已经做了太后的刘氏得知阴谋败露，惊厥而死。由于包拯在这个案件当中立了大功，被仁宗认为首相，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老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青天，甚至有人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历史上的包拯为民请命一生，将永远值得人们去怀念。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是能够主动感知并主动对植物腐烂区高度活跃的有害病原微生物做出逃逸反应。那么植物腐烂过程中，特别是定植于植物腐烂物上的真菌，可以向周围环境释放大量酸性代谢物，形成稳定的局部酸性微环境。 这个环境啊，不易受到降雨等因素的干扰，是引导根系躲避腐败区的重要信号。在机制层面，团队发现，根表皮细胞就是根系的酸性指南针。腐烂物周围越酸的地方，危险系数越高，根尖就能根据这个来判断方向，朝酸性较弱的一侧生长，从而绕开雷区来防止自己被有害病原菌感染。最后，我们再来关注。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近日宣布正式推出 GPT-5.6系列模型， 从即日起在ChatGPT、 Codex 和 OpenAI API中逐步开放使用。 该公司在官网发布的声明中说， ChatGPT系列包括三个模型版本， 旗舰模型适配日常办公的均衡型模型， 以及速度最快、成本最低的模型。 那么ChatGPT5.6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出， 这三个模型的价格是由高到低的， API价格按每百万词元计算， 旗舰模型呢输入为5美元， 输出为30美元， 适配日常的普通模型输入为 2.5美元， 输出为15美元， 而最后成本最低的模型呢， 输入为1美元， 输出为6美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0: 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最近啊，可能关注了数码行业的朋友发现这么一个信息啊，根据这个数据显示，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OLED 的面板采购占比目前达到了29%，那这个数字呢也是超越了华为，成为全球第二大折叠屏面板的采购品牌，仅次于三星这个头部品牌。那么根据行业的普遍判断啊，说今年九月份苹果折叠 iPhone 会正式发布，这个变化也会彻底改写多年三星华为的这个折叠屏的

0: 这个优势也是比较这个明显的。那么当这个苹果正式进入之后，这个市场普遍预测哈，就整个行业会进入这样一个从以前的这个双雄争霸，进入到这样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了。而且苹果呢，我们都知道它的玩法会稍微有点不同，它的品控啊，包括它的生态啊，它的定价的逻辑啊，其实跟安卓的这个市场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在9月份后，苹果会带来一些新的一个变化。除了这个市场份额之外，我觉得普通消费者来说，其实也会看到一些这种变化。因为苹果入局以后，刚才讲了，它会极大的丰富这个供应链这个体系啊，包括它的产能啊，它的体量啊，都会不断的去升级迭代。啊，有人说这个折叠屏手机会不会整体卖得很贵了啊？这个后面我们可能也会聊。但是呢，我是觉得，因为推动了整个折叠屏市场的扩容，超高端上它会占据很大的这样一个份额。但是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分层消费者会在这种旗舰机型、中端机型，包括一些这个5000元级别的这样一个甚至5000元以下的这样一个市场，我觉得还会是一个扩容的一个状态，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折叠屏的这样一个手机。九月份大家说是个拐点，那很明显就是因为它是9月份去发布嘛。可能看看最新的消息，可能是真实的这个销售可能会再稍微延期一点，但是我觉得9月份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风向标的一个拐点。
1: 哎，刚才丁老师呢是给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背景哈，尤其谈到了苹果的这次入局，一个是它的面板的采购量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它九月份发布新机的这么一个操作，可能让很多朋友，尤其是对折叠屏比较偏爱的这些想要购机的消费者哈，也是拭目以待或者是翘首期盼。如果纵观三星、华为和苹果这三者一直以来在手机市场上形成的这个格局，以及入局较早的三星和华为在这个折叠屏市场目前的这种半壁江山的占比情况，我也想问问丁老师，如果苹果入局之后，折叠屏手机这个市场的竞争赛道逻辑会不会真的发生一些直观的变化？
0: 苹果入局后，整个的行业的竞争逻辑，确实会发生一些这个深刻的这种变化哈。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首先，是从这个上游的这种供应链这个角度来看哈，因为之前都是这个安卓的这种阵营在推这个折叠屏手机嘛，而且呢，我们国产的一些这个主力品牌都在推了，因为市场整体的盘子不是太大，所以呢，订单是相对分散的，导致这个上游的这种研发的投入呢，其实也是相对的分散，或者说相对的保守一点。那苹果的这种我们都知道，苹果对供应链的这样一个拉动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它的入局之后会带动这种高端的柔性的 OLED 面板产线的资源呢，包括那个现在这种新一代的这种 UDG 的超薄玻璃啊，还有高精度的这种铰链材料的研发呀，整个的这个产业的升级的速度会更加的那种快速。然后呢，之前的供应链呢，大家都拼这个成本，因为这个折叠屏也确实，你看我们也看到，从6年前的啊几万元哈，两三万元，然后到现在的可能万元以下，甚至出现了这个5000到7000的这样一个价格段的这样一个产品，所以大家都在拼这个成本优先。苹果数据就会，我觉得会再一次这个把这个供应链啊转向那种高端品质优先这样一个方向啊，去这种进化，所以这个供应链的这样一个升级啊也会发生。第二个就是从这个我们消费者接触到这种产品的这个来看的话，我们过去厂商确实在宣传上，我们这个一直在说这个厚度啊，尤其是这个折痕呐，包括像素啊，还是这些硬件参数。那苹果入局后，因为苹果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生态型的企业，这个苹果的生态跨设备的这种联动啊，我觉得它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除了这个硬件之外，这种软硬件的这种一体化、跨设备的这种生态联动，会成为这个竞争的这样一个这个胜负手哈。价格上面，那苹果呢，目前这个供应链效基本上就是15000左右啊，起跳就是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呢，整个的市场会形成一个梯次的这样一个布局。之后呢，就是从这个全球的这个市场格局来看啊，因为华为在国内还是非常的受到欢迎的哈，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它在海外还是发展还是有一些的这种限制。那三星呢，我们对比来看，它在全球啊，尤其是海外吧，它还是也是整个销量还有这种品牌啊都是不错的，但是呢，在国内其实消费者对它的这种追随吧，其实相对其他的市场还是要弱一些。那苹果呢，它是包括欧美市场呀，都是普遍比较受欢迎的。所以这个行业的竞争呢，也从这区域的这个竞争，形成一个全球化的全链条的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比拼。
1: 这是丁老师从四个方面哈给我们宏观的讲了讲，如果苹果入局之后，整个折叠屏市场的这个赛道竞争逻辑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那我们接下来就具体的再来讲一讲，比如说硬件、软件啊，以及消费者如果下半年有购机计划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操作？尤其对于折叠屏手机比较青睐的朋友，确实我使用过折叠屏手机，那确实颜值很高，当 当然也是小女生嘛，她不喜欢特别大的那种，这种折叠的是变成一个小方块。

0: 以握在手里的，而且它的这种比如说拍照啊，然后可以当个小化妆镜啊，这些功能哈都非常的好用。但是话说回来，折叠屏哈确实有很多朋友使用过之后会有点想要吐槽，主要集中在哪儿呢？关于这个折叠的这个折痕的问题啊，它这个是不是足够的清晰，打开之后它是不是非常的平整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机身往往会比较厚重，尤其是有些商务人士他可能用的那种大的折叠屏手机啊，拿在手里像个小平板一样，打开之后还有吐槽的点，就是说它的铰链容易出现故障，以及说屏比较脆弱，一旦说磕磕碰碰摔在地上了，哎呦那摔坏了是十分的心疼，换个屏这成本也很高等等等等。但是随着大家对于这个折叠屏的一些这种负面的声音哈，我们也看到了各个品牌也在努力想办法在技术方面进行更新，比如说推出所谓的近乎无折痕的 UTG 玻璃，刚才其实丁老师也提到了，还有什么新型的铰链啊，包括苹果也说它会定制专属的屏幕方案啊等等。那丁老师能不能讲一讲这几年针对折叠屏它的屏幕铰链重要的硬件市场上又做了哪些改良啊，那么技术的升级真的落实到日常的用户体验当中，这个差别到底有多大？
1: 折叠屏经过五六年的发展，应该说整个的这种产品的这个品质啊，还有这个体验呢，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哈。
0: 嗯。
1: 首先我们初代的这样一个折叠屏基本上使用的叫这个 CPI 的这样一个塑料膜，这样的话就导致整个的这个折痕呢是其实是比较深的，而且呢。因为是种塑料膜也容易被这个刮花嘛，
0: 嗯，
1: 整个的使用寿命就是比较短。然后最近两年呢，我们整个行业在全面的快速的这样一个换代 UTG 的这种玻璃，这个 UTG 的玻璃也会不断的这样一个迭代。
0: 嗯，
1: 像三星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 UTG 的这个玻璃，它的韧性啊，据说是提高了60%哈，折弯的这个次数，这个耐用性也大幅的这种提升。
0: 嗯，
1: 还有折痕呢，也是只有啊。不到这个10微米哈，然后呢，苹果呢还会去这个也是产业链的供应链的消息哈，苹果这个去定制这个专属的这个低阴力的这样一个 OLED 的面板啊，不断的优化玻璃这个镀膜还有这种像素的这种排布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它正面亮屏的时候几乎就看不到这个折痕，摆脱了之前这个初代 iPhone 这种非常这个叫沟壑式的折痕的这样一个观感哈。然后我们的国内的这种企业呢，其实在这个产业链包括配套的是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攻关和努力啊，比如说这个我注意到一个叫碳纤维的这种衬板啊，它可以分散整个屏幕的这个折叠的这个应力，然后呢这个内外屏呢这个它是分层的强化的，尤其是这个外屏啊，外屏它通过这个高硬度的这个防护玻璃，所以它抗刮抗跌，这方面因为大家都比较害怕跌了一下就摔坏了摔破了，那换一个屏幕很贵，
0: 对，
1: 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说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提升。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日常的这样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现在刷短视频啊，去看文档啊，追剧啊，不用是刻意的避开这个我们中间折痕的这个区域，也不用这个小心翼翼的去防止一些硬物去摩擦呀或刮蹭这个屏幕，这方面这个体验还是有这个不小的改善的。
0: 嗯，
1: 那个铰链方面呢，就是我们初代的还是用这个 U 型的这个铰链，它这一开合的话就缝隙会比较明显，然后导致这个机身呢也是比较这个厚重，开合的时候呢还会出现一些这个松动啊异响啊，灰尘容易进入。这两年呢就是主流的我们叫这个叫水滴型的这样一个铰链吧，但是不同的厂商会有一些取名会不一样啊，就有的叫玄武的，有的叫盾构式的，
0: 嗯，
1: 就是但是这个水滴型的是逐渐是这个进入一个相对比较一个主流的一个形态。在这个材料上也会有一些这种升级，现在普遍要采用这个航天级的这个超级钢，包括钛合金啊，就更加轻。现在我们有一些折叠屏手机会非常的这个轻，甚至和这些直板手机旗舰的直板手机其实都就是差不多。
0: 嗯，
1: 那这个应用这个钛合金的这个轻量化的这种结构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然后像苹果呢，这个也是供应链消息啊，它会定制整个液态金属的这个精密的这个软轴啊，所以在材料上又有了进一步的这样一个升级。折叠的这样一个机身的这缝隙基本上就看不到了，整机的厚度啊也会压缩到比如说这个1毫米这样一个左右，
0: 嗯，
1: 重量也比较轻，轻了这个 十几克，所以这样的话，从屏幕到铰链这样一个升级，让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折叠屏的，无论是折痕的这个体验，还是轻量化的这种体验，都会比以前会更好。从苹果来看，经过这个6年的观察，包括产业链升级，就逐渐去解决这些问题，再通过这些软硬件的这种协同，大幅的提升这样一个硬件和这种软件的这种体验。
0: 嗯。
1: 包括也会优化了一些，降低了这个用户的养护的这个门槛。
0: 您说到6年的观察哈，所以有人说是不是要试试水，但其实感觉好像是胸有成竹了哈，这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那肯定在这个伺机而动，然后苹果觉得入局折叠屏市场的时候，开始有这个行动的时候，一定是我们的技术，包括我们的这种硬件哈，像刚才丁老师提到的材料，然后屏幕的玻璃，然后以及铰链的这个升级等等。方方面面肯定会给大家带来更舒适的这种体验啊，也是为了回应大家那些过去对于折叠屏的一些吐槽和使用当中的一些痛点。这个说的是硬件，但是很多朋友会好奇说，哎呀，放着那么多现在这个手机的这种直板手机不用，为什么非要用折叠屏呢？它有什么样的使用场景呢？除了说它的这个外头好看啊，看起来大啊，观剧体验好，那它究竟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需求啊，满足大家什么样的需求？比如说刚才说的是硬件，我们接下来再说说软件的问题。看到了几大品牌其实都对折叠屏的形态啊，就是这种手机的形态，其实在软件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设计，比如说什么这个分屏啊，多窗口啊，甚至还搭配了 AI 办公功能啊等等。那这个软硬件结合之后，折叠屏它到底开辟了哪些直板手机实现不了的一些场景？什么样的人是爱用它？
1: 其实可以接着上个话题再简单这个说两句，因为苹果它的风格就是它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它如果说觉得不够成熟的话，它是不会轻易的下场的。其实我们往回去看的话，以前呢，包括比如说这个屏下指纹呐、包括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双摄像头啊等等哈，就是我们在行业里面似乎就是都是其他品牌都是已经推出了，那苹果其实还没有这个推出，千呼万唤始出来，实际上苹果就是在等这个产业链的整个的更加的这个完善吧，包括它这个软件的这样一个适配啊。那就这个软件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场景确实和直板机有很大的这样一个不同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哈、比如说这个一屏多任务哈、这个在直板手机上就会，虽然我们也有这个上下分屏的，有些这个旗舰机也有这种上下分屏的这个功能哈，但是我自己也使用过，其实说实话这样的体验还是比较差的，因为第一个窗口很小嘛，很局促，另外一个就是它那个对，而且基本上也就是分上下两个屏嘛。但是真正的多任务运行的时候，尤其是这种重度办公的时候啊，我们要是串行啊多个任务的时候，那你要4个窗口、5个窗口，这样的话你一个直板手机是完全做不到的。
0: 嗯。
1: 然后更不用提，比如说我们在开这个视频会议的时候，连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去查看一个文档？
0: 对。
1: 啊，一边去记一下这个笔记，一边同步一下回复一下这个微信的消息。
0: 嗯。
1: 那以前的这个直板手机其实都是很难做到的啊，多应用的这样一个并行处理，这个是做不到的。那我们这个折叠屏手机就能够相对比较轻松的去应对这个事儿。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确实这个 AI 这个场景，那现在 AI 与大屏的结合也是一个流行的一个趋势的哈。现在尤其是这个 AI 的办公的这样一个功能，我觉得确实这个折叠屏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了。
0: 嗯。
1: 就是有些厂商在这个宣传的，比如说这个分角色的会议的这个转写，还有这个多模板的这样一个纪要，这个跨窗口的这样一个拖放，这种功能在直板机的小屏幕上操作会非常的这样一个吃力，但是在我们折叠屏大屏上就会非常的这个顺手啊。第三个场景呢，这个场景我觉得我个人也是比较用的比较多的，其实就是高效的这个浏览。有些这种自媒体啊，还有一些商务人士啊，他其实每天会阅读很多的这种资料哈，像 Excel 表格啊、PPT 啊、PDF 啊，这个就。

0: tracking 的话，那你可以一屏可以看见的内容是远远多于这个纸板机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高效的这种浏览这个场景的话，确实也是对有这方面需求的吧。这方面的人确实我觉得非常的友好。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那什么，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悬停哈，因为我们这版手机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嘛，因为它屏幕不能够折叠。它悬停可以相当于一个免费的一个专属的一个支架嘛，所以在这个视频通话呀，还有一些有时候我们在飞机上，比如说看个电影啊，它可以相当于一个支架的这样一个作用，就是可以解放这个双手嘛。
1: 嗯嗯。
0: 所以在这方面便携性啊，这方面在这个观影啊，还有一些视频通话呀、直播啊，在这种场景下，它的这种能力会比这个纸板机会要更好一些。
1: 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快节奏的这个工作和生活下，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同一时间要处理多个任务的，尤其拿手机来处理多个任务。所以刚才其实丁老师说到了几个折叠屏的主要的应用场景哈，也是满足了一部分人的这种需求。那如果我们纵观下半年折叠屏市场，我们也看到了，不光是说苹果在观察了6年之后，它打算进军到折叠屏这个市场当中啊，然后要在这个市场上分一杯羹，而且我们刚才提到的像三星和华为，其实在下半年也有布局，三家头部品牌都是在发力这个折叠屏。比如说三星呢，它是持续迭代它的横向内折，那华为呢是布局它的三折叠，苹果呢它首款折叠 iPhone 可能大家都会认为它定价会比较高，主打一个生态联动。那如果我们来看，主要看这三家的产品思路，包括他们的定价策略，是不是分别瞄准了不同的人群，比如说主打生态的啊，比如说这是个三折叠哈，喜欢这个手机折起来更小的。那丁老师，您又怎么看待这个下半年三个不同品牌他们的市场布局方向？
0: 三家这个品牌啊，都是这个应该都是主打这个高端市场。那三星整体上走的还是这个形态这种多元化，加上这个轻薄化的这样一个路线哈。三星的优势是它这个折叠屏的这个技术积累是比较深的哈，而且它产品线非常的全啊，各种类型的这种折叠屏啊都有啊，包括这个是很受女士欢迎的啊，这样一个翻折的哈，适合追求这些最新的这种折叠屏形态，喜欢尝鲜的这种安卓的这种用户啊。然后华为呢，它是走的这个叫也是这个全形态覆盖，但是它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差异化的东西，它就是国产的这样一个自主的芯片加上一个鸿蒙的生态。这个方面最近几年我们整个包括尤其是鸿蒙的生态发展的也是非常的迅猛的。很多人也都配备了像鸿蒙的这个 PC 啊，包括穿戴设备啊，包括家庭的这样一个 IoT 的一些终端呢。所以在这一块啊，需要一些，而且它刚才你也讲，就是它的三折叠屏，三折叠屏它的屏幕会更大，它展开会到10英寸以上。所以和一个平板几乎差不多了。所以它对那种进行文档处理和演示的这种商务人士啊，应该说更加匹配哈，更加匹配。
1: 经常出差的朋友哈，一个手机哈，这个展开之后，相当于一个平板，
0: 不用带笔记本电脑或者甚至平板都不用。

0: 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觉得它的体验就是很好，体验完成度很好。但是它每一项这个，从这个参数拉出来看，它并不是这个行业顶级的，但是它整体的体验，因为再加上它的这种生态、这种联动的这种能力啊，苹果的这种生态，所以整体的体验的完整度会比较好。这种就是原有的苹果生态的这种用户啊，然后你又追求这种无折痕的，因为现在这种刚才讲的就是苹果会有液态金属的这样一个新的材料啊，包括屏幕的一些定制啊，它的无折痕的体验也会比较好。所以苹果的老的这种原有的生态的用户还追求无折痕体验的这种系统级无缝协同的这种高端消费者，可能还是会选择这样一个苹果。简单归纳一下，就是说你商务办公的，觉得还是就是重度商务办公的，可以去着重去看一下这个华为，它有这种超大屏的加上鸿蒙的协同能力。然后日常的这种娱乐呀，这种轻度的这样一个这个办公啊，我觉得可以看看这个三星，它的轻薄还形态多样性，可选择的面非常非常多。然后苹果呢是这个苹果的刚才讲的苹果。之前的苹果生态的这种用户，我觉得你可以优先去选择这个苹果的这个折叠 iPhone。
1: 这是几个思路哈，针对这个三大品牌他们不同的这个发展的规律和他们的根基和他们擅长的做的事情，然后结合消费者对他们的品牌认可度，可能刚才丁老师给了这样的一个建议。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说咱们中国的手机消费市场其实跟国外有很大的差别哈，就是一个是我们的用户群体实在太多了啊，咱们这么14亿人口嘛，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费市场。然后另外呢，我们对于手机的不同需求的这个人群的分层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元的啊。而且下半年你像九月份它可能也涉及到，比如说有一些年轻人走进大学了啊，新的这个开学季等等，都会给这个手机消费市场带来一些影响。那如果最后想请丁老师给我们再结合一下目前的市场数据以及您观察到的消费者目前选购折叠屏大家所看重的一些这个需求哈，大家重点想要体验的一些感受啊，包括消费者其实对价格还是挺敏感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曾经上万元的这么一个高端的折叠屏手机，现在其实也有一些品牌，它的这个价格相对比较亲民，拉到了这个七八千啊、六七千这样的一个价位。那苹果的入局会不会刚才我们其实多多少少也谈到了哈，给这个整个折叠屏的整体定价带来一些影响，甚至会不会倒逼其他的一些品牌在自己的这个技术升级呀、价格的定价方面都会有一系列的影响。那消费者针对这些影响又该怎么选择？您最后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吧。
0: 好的，好的。从消费者

0: 所以呢，就是大家还是要充分的这个理性的这个选择啊，充分的这个考量产品、技术、品牌、价格，然后针对这个各自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使用场景去选择相应的这个品牌的产品，和这个不同折叠方案的这样一个产品，以及不同价位段的这个产品，这个还是要一个理性选择的一个过程哈，毕竟这个东西也确实不便宜哈。那苹果的入局对折叠屏这个定价的这个影响呢，就是说，我觉得两个方面嘛，一方面肯定是这个高端机型的这个平均售价肯定是要上涨的，它起步价、起售价，目前这供应链消息就要1.4、1.5万这样一个定价，所以这个高端，尤其是超高端市场，这样的平均价格肯定会上涨。但是呢，刚才也讲了，这也不代表会单方面拉高整体市场的这个价格，随着这个供应链的这样一个成熟丰富，然后这个采购量的这样一个增大，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大，那我们这个终端市场，包括一些这个入门级的市场，我觉得随着苹果的入局之后会有一个带动的一个作用。那这样的话，我们有更多的消费者是有机会是在这个5000元档7000元档这样去接触到去购买这样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折叠屏手机的，所以它整体的价格不会像在高端市场那样有一个，我个人认为不会有那样大幅的这样一个上涨，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广大消费者来说可以期待一下，可以期待一下。
1: 对，可以期待一下。其实也没有多长时间了哈。这个随
0: 是的，
1: 着
0: 是的。
1: 对九月苹果折叠屏新机落地啊，它这个背后可能会推动整个折叠屏的，不管是从技术、从它的生态、从它的软硬件，都会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我们也观察到，其实之所以巨头会入局，也是因为哈，其实在市场需求上来讲，折叠屏手机已经不再是一个小众的尝鲜产品了。大家可能在工作呀、生活当中，确实觉得哎，用起来还是挺香的，确实我需要它。但是不同品牌、不同机型适配的人群其实还有一定的差异，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啊，一个让大家知道这件事儿啊，尤其关注手机市场的朋友们可以有这么一个敏感度。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在选购手机的时候，咱呢别盲目跟风，咱们结合自身的使用场景来科学的选择，还要考量到这手机买回家之后你的养护成本等等。如果您是平时用手机比较喇呼哈，经常会摔地上的，咱还是得选一个更结实一点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跟丁少将老师呢结合这个新闻给大家做了背景的介绍，也谢谢丁老师细致入微的分析，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理念，
2: 现在北京健康，
0: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3: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附属长庚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许佳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常见的耳鸣的话题啊。首先欢迎一下许主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看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耳鸣的这个困扰，或者听到过耳鸣，是吧？
4: 对，这个耳鸣还是比较常见的
3: 啊。这个耳鸣，这个它的声音，好多人都说是那种高频的，这个刺耳。
4: 这个声音其实有好多种，
3: 好多种、啊。
4: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就像我们病人经常说的，有比较多的就是像蝉鸣，
3: 嗯，
4: 夏天那个蝉叫的声音，
3: 哎，蝉叫的声音。
4: 但是也有其他的，像电流的声音，滋、这样的、
3: 哦，
4: 像以前那老电视那雪花的声音，
3: 啊、哗啦哗啦那种。
4: 对对对，然后比较少的一些是一些，比如像敲鼓的声音，
3: 哎呦呵，
4: 咚咚咚咚这样的声音，
3: 还有这样的声音，
4: 哎，然后有像刮风一样的呼呼呼这样的声音，
3: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4: 对，还有这种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
3: 这是每人的这个声音不一样，还是这个背后可能代表的这个疾病的类型不太一样？
4: 嗯，不同的原因导致的耳鸣的声音也不一样，
3: 也不一样、啊。
4: 哎，相同的原因它也可以引起不同频率的耳鸣，
3: 那就没有什么规律可以。
4: 也有规律。
3: 哦，您跟我们说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律比较好？
4: 行，就是我们的耳鸣啊，从我们医学上讲啊，大概就是分为三大类，
3: 嗯、
4: 就是从它的来源上来说，
3: 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4: 对，最主要的、最常见的，像您刚才说的那种蝉鸣的声音、啊，像那种电流的声音，这种一般是神经性的。
3: 嗯，
4: 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耳蜗呀，或者耳蜗后面的听神经啊、它有一个自主的放电。
3: 嗯，
4: 简单理解呢，就像我们比如说一个电线，
3: 嗯，
4: 本来电线包着皮儿，电线互相之间也没有影响
3: 啊，
4: 但是有时候时间长了，或者电线受损了，它那个皮儿就脱落了
3: 啊，
4: 然后两个电线之间互相就会有摩擦有影响，它就会出现一些本来不存在的声音。
3: 这个声音好像都是那种好多的人说是一过性的，就是一段时间出现了，一段时间没了哈。
4: 那个是比较好的，
3: 那是
4: 就是好多人呢都是持续好多年、好几个月、好多年。甚至终身都有的，
3: 哎呦，
4: 这种我们叫神经性耳鸣，
3: 嗯
4: 啊，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刚才说的像那种敲鼓的声音，
3: 嗯
4: 啊，或者像刮风的声音，就是呼呼呼或者咚咚咚，
3: 嗯，
4: 特别有节律，大家仔细听呢，可能跟心跳的这个频率差不多，
3: 嗯
4: 啊，这种我们叫血管性的，它一般是颈部的一些大血管啊，它这个中间血流通过的时候，
3: 嗯，
4: 产生的这个声音，然后通过耳朵的一些骨头啊，一些这种共鸣腔啊，
3: 嗯，
4: 传到耳朵里面去，让我们听到的。啊，这种我们叫血管源性的耳鸣。
3: 嗯，
4: 第三种呢，就是刚才说的那种咔嗒咔嗒咔嗒这样的声音、它往往跟接触一些噪音呀、或者跟情绪有关系。
3: 嗯，
4: 这种我们叫肌源性的，就是因为肌肉的震动导致的，就像胳膊抽筋儿。
3: 哦，
4: 我们耳朵后面也有一个肌肉，它负责帮助我们保护这个耳朵。但是当你情绪紧张的时候，或者接触一个大的噪音的时候，这个肌肉会拉着这鼓膜来回动，
3: 嗯，
4: 哎，就跟扇翅膀一样，呼哧呼哧，然后那个声音就会出来。
3: 您看，
4: 这种就叫肌源性的耳鸣。
3: 您看，您这么一分析，我们就大概知道了耳鸣其实它背后有好多很多的原因哈。
4: 对。
3: 但是好像很多人都会说，嗯，许大夫，我这个耳鸣就是刚才说那个，就是一过性的，可能一年不经意的几次能听到，可能过一会儿就好了。但是也有一些是年头比较长的，是吧？
4: 对。
3: 这种一过性的，就是过一段时间就能好的，相对来说。就可以理解为它不算是个疾病吗？
4: 嗯，它很大概率上不会出现器质性的问题。
3: 嗯，
4: 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内耳的警告的信号
3: 啊，是一个告警。
4: 对，出现这种情况呢，大多数都是跟我们日常工作压力比较大、情绪比较紧张、休息不好，或者是你的工作生活环境当中噪音比较多。
3: 嗯，
4: 啊，这个耳朵已经感受到威胁了。然后他要通过这种警告信号提醒你，你要注意了，你要调整生活方式，要远离这个噪音环境。
3: 嗯
4: 啊，你等你真正的出现器质性的病变的时候，这个耳鸣就会永久存在，
3: 就
4: 不是一过性的了，
3: 就不是一过性的。
4: 对，
3: 哎，还有人说那个许大夫啊，我这个白天不觉得自己耳鸣，然后夜深人静的时候，没人的时候，我就觉得。
4: 对，这也是我们神经性耳鸣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这个耳鸣呢，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背景噪音。
3: 嗯
4: 啊，这个背景噪音很容易被我们的环境噪音就掩盖上了，
3: 掩盖掉了。
4: 对，比如说我们在外面生活日常生活的时候，会有一些环境声音，
3: 嗯，
4: 它就可以掩盖着我们的耳鸣。
3: 嗯，
4: 当你晚上睡觉夜深人静的时候，周围的噪音都没有了，这个声音就相对的会更清楚。
3: 更明 明确一些，
4: 对，更容易感觉到，
3: 更容易感觉到。
4: 对，
3: 所以我们觉得啊，在这个耳鸣当中，可能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变换，但是背后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啊。像这三类的这个分类的原因当中，哪一类是人群患病人群比较多的呢？
4: 最常见的还是神经性的，
3: 神经性
4: 就您刚才说的这种蝉鸣的声音、或者电流的声音，这是最常见的
3: 啊。在您的门诊的病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病例？比如说他长时间就这种神经耳鸣困扰，
4: 这种耳鸣是很多的，
3: 很多的
4: 是非常常见的啊，包括我自己也能感觉得到这个耳鸣
3: 哦
4: 啊，但是这个耳鸣就是大家。就是不用太紧张啊，就是好多病人来的时候就特别紧张，
3: 对，
4: 说大夫，我这个耳鸣开始响了，我这是不是以后就听不见了
3: 啊？对，有一种说法叫九鸣必聋啊，不知道您听过这种说法没有？
4: 对，所以很多病人就担心啊，说因为这个耳鸣会不会导致听力的下降啊？会不会导致别的器官出问题啊？会。

0: 开始想了，他自己可能觉得这个听力没啥事儿，但是我们也要做一个听力检查。
1: 听力检查，
0: 因为通过听力检查，我们可以更好的反映他的内耳功能。
1: 嗯，
0: 啊，因为他如果是神经性耳鸣的话，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下他这个内耳的器官啊，有没有真正受损，有没有真正的功能的下降。
1: 嗯，
0: 如果出现功能下降了，这个我们要及早去治疗它。
1: 嗯，这个一般情况下呢，这都是主观的这个听力检查吧。
0: 对，一般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做一个纯音测听，就是一个最主观的一个检查，也很方便。
1: 嗯
0: 啊，一般检查起来也很快
1: 啊，这个一会儿就能查出结果，
0: 十分钟就能出结果，
1: 就能出结果啊。
0: 对，
1: 那这种比如说我们会想，耳朵里边这个耳鸣真的会有人说哈、啊，说会不会就是一个长期定这个一个噪音的这个困扰，就是长期的，因为它老响嘛，
0: 对，
1: 它就像噪音一样，
0: 对，
1: 让我们这个耳朵这个听力就会受损啊。
0: 这个倒不会，就是耳鸣本身不会导致听力的下降，
1: 嗯
0: 啊，但是耳鸣往往是伴随着一些听力下降的疾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遇到耳鸣的病人呢，首先要看一下他的听力有没有下降，内耳的器官的功能是不是有损伤，
1: 嗯，
0: 如果听力检查是正常的。啊，我们排除了内耳的疾病，那么这个耳鸣你就不用担心，它不会因为这个耳鸣让你以后听力更早更快的下降，这个是不会的，
1: 这个不会啊。
0: 对，而且那个耳鸣的响度远远没有到影响听力的程度。
1: 嗯，当然这个很多人就会特别困扰，就像您说的啊，但是时间太。

0: 没要，让你马上这个耳鸣就不响，
1: 听不见了，
0: 这个做不到啊。但是呢，我们要告诉这个耳鸣的朋友呢，就是这个耳鸣，只要你到正规的医院去检查过，确定过这个听力没有问题，单纯的耳鸣其实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1: 嗯，
0: 很多人的这个焦虑情绪其实是自己在担心。
1: 嗯，
0: 就是我会不会因为这个耳鸣听不见？
1: 嗯，
0: 我会不会因为这个耳鸣有脑血栓？
1: 嗯，
0: 啊，有脑出血，有什么别的问题？哎，这种情况下，大家只要去医院检查过，确定过听力没有问题，这个耳鸣就不会导致以上的任何一种情况。
1: 嗯，大家可以放心哈。
0: 对，耳鸣不用担心啊，不用去因为这个耳鸣的声音去害怕它，去担心它，也不要总去想它。这个我们建议这个耳鸣的朋友啊，能和耳鸣共存。
1: 嗯，
0: 啊，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的白头发。你到了这个岁数就会出现白头发，
1: 嗯，
0: 你想吃药把它变黑很难做到，
1: 很难做到。
0: 对，你不染它，它永远是白的。但是这个白头发不会让你更出现更进一步的其他器官的损伤，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只是不好看，但是不用去担心它。
1: 嗯，
0: 这个耳鸣只是会让你觉得不太舒服，
1: 嗯，
0: 但是也不用去担心它。
1: 哎，
0: 其实当大家放松心情之后，大多数情况是能够慢慢适应这个耳鸣的，它就不会再影响你的睡眠。
1: 嗯，就它相当于一个白噪音一样啊，这个慢慢能听习惯了哈。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当中，您刚才提到了耳鸣会引起焦虑哈。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在北京的这个像大城市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焦虑抑郁人群。
0: 对，
1: 他们这些由心里边的焦虑抑郁会不会反过来也会引起耳鸣啊？
0: 会的，您说的这个非常对。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耳鸣啊，其实跟情绪跟睡眠关系非常大。
1: 嗯，
0: 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出现耳鸣。
1: 原来是一个老年性疾病，
0: 一般大多数是中老年才有，但是现在其实年轻人的发病率也很高。
1: 嗯，
0: 一个是跟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啊，生活压力啊都比较大，大家工作都比较紧张。
1: 嗯，

0: 也可以选择一些降噪耳机。
1: 嗯，
0: 降噪耳机可以帮助你把音量调得更小，
1: 更低一些，
0: 可以听得更清楚。
1: 嗯，当然了，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多多少少会问许大夫，那是不是其实对于神经性的耳鸣，我们目前没有什么药物能够让它就是彻底让我们忽略掉它，或者是完全听不到它？
0: 对，就现在从我们现在的医学叫循证医学，就是我们要看证据来说话。就现在能够提供有效证据能够减轻耳鸣的药物目前没有，
1: 没有，
0: 一个都没有，
1: 一个都没有。
0: 对，但是呢，就是这个耳鸣其实你不管它，适应它，其实对它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1: 嗯
0: 啊，就是你只要能够适应它，让它不影响你，其实是可以的。
1: 其实可以。
0: 但是你想通过一些药物让它消除，是很难做到的。
1: 很难的。
0: 对。
1: 那比如说已经查出来了有一些听力损失，是不是就应该更加积极的治疗了？
0: 对，如果有听力损失的话，我们要区分它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
1: 嗯
0: 啊，如果是急性期，特别是一个月之内的这种情况，我们要积极的去治疗它。那么如果是一个长期的，比如说一些病人，比如60多岁、70多岁来的，然后他年轻的时候在工厂啊、工地啊那些噪音环境工作的时间很长，啊，到70、80、60、70岁开始出现耳鸣，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你去测他的听力，两边都开始下降了，
1: 嗯，
0: 啊，跟他长期接触噪音、跟他年纪有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这个听力损失就很难再恢复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太建议单纯的药物去治疗他，因为药物治疗根本没有效果，
1: 没有效果啊，
0: 对，
1: 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发现耳鸣，及时上医院做一些确诊。是吧？
0: 对，我们要排除它内耳有没有损伤，
1: 没有损伤。
0: 对，
1: 那您刚才提到还有一种，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管引起的这种耳鸣的这个情况，而是因为您刚才提到了颈动脉的搏动，
0: 它是颈部的血管，
1: 血管
0: 不一定只是颈动脉，
1: 嗯，
0: 静脉啊，包括动静脉之间有额外的交通啊，
1: 嗯，
0: 都有可能会引起这种声音，
1: 都会引起啊。
0: 对，
1: 那它是先天的，比如说骨骼的问题造成的吗？
0: 大多数其实并不是先天的，大多数是后天的，
1: 哦，嗯，
0: 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原因是几个，一个是颈动脉里面有斑块，
1: 嗯，
0: 这种在比较年纪大一点的人比较常见，
1: 嗯，
0: 特别是三高控制的不好的，
1: 就是颈动脉做过多普勒的，
0: 啊，
1: 能够确诊，
0: 哎，做过超声可以看到它颈动脉里面有斑块，
1: 嗯，
0: 这种情况也很好理解啊，颈动脉就像一条河啊，然后这个河里面呢，如果没有石头，它是一个很平缓的一个河流，那水过去的时候就不会有任何的水花，
1: 嗯，
0: 那你往这个河里面扔块大石头啊，那这个水过去的时候在里面就会形成漩涡，
1: 嗯
0: 啊，这种情况我们叫涡流，
1: 嗯，
0: 这种涡流会撞击血管壁啊，它就会产生一个额外的声音，
1: 嗯
0: 啊，然后这个颈动脉周围呢是包着一些软组织的，这个声音可以直接传到我们耳朵里面去，它就容易引起耳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颈静脉，颈静脉从过耳朵走那个地方我们叫乙状窦，啊，那个地方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隧道一样的，它是埋在我们耳朵里面的，周围有一层很厚的骨头，就像这个隧道周围的那个墙一样，啊，这个墙

0: 介入的治疗，
1: 嗯，这可能就是神经内科的这个治疗的方案了啊，他们来出了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说，就是像这种轰隆轰隆的过火车的声音，要不然是这个刚才说到的血液的问题啊，要不然就是您刚才说那个骨头太薄了，
0: 对，
1: 都有可能啊。
0: 对，
1: 骨头太薄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是吧？
0: 骨头太薄的话也可以，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去修补它，
1: 嗯，
0: 但是这个手术呢，就是一个改善功能的手术，因为这个病它血那个墙壁薄，其实完全没有对健康的影响，
1: 嗯，
0: 那只是有这个声音，但实际上这个声音并不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任何不良的影响。
1: 嗯，
0: 如果这个响声白天晚上都有严重的影响病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做个手术，就是我们从别的地方

0: 受自主的就开始拉着鼓膜往回走，就会出现声音。
1: 哎，
0: 但是这种耳鸣呢，一般都比较短，它不会持续很久。
1: 是，而且这个基本上改变生活方式，是不是就能效果不错？
0: 对，这种情况就只要你充分的休息，情绪放松，很快就可以自己好。这种一般是不需要药物和手术干预的。
1: 哎，这个相对来说算是最轻的一种，
0: 对，
1: 也是发病人群比较少的吧？
0: 对，一般这种情况反而年轻人更多，
1: 年轻人多，
0: 老年人比较少，一般年轻人多，
1: 都是不良生活方式所导致的。
0: 有时候也。就是跟咱们这个现在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呀，这个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有关系。
1: 嗯，所以在这儿您看，经过许家主任这个介绍，我们大致把耳鸣的背后的三种类型，然后它的发病原因都跟大家说了。其实对于耳鸣来说，我们觉得更多的啊，就是好多人都会说跟我们的情绪密切相关。
0: 对
1: 啊，然后我们的情绪、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可能我们的耳朵是一个情绪感知比较敏感的器官。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很多耳鸣呢，其实是一个精神状态的一个躯体化的表现，比如说您最近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可能身体的其他器官就会出现相应的感觉。你到耳朵去的话，一个是耳朵会闷，耳朵会响，再一个就也会感觉到听力会有波动。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情绪啊压力调节好，其实在我们的耳朵这些疾病当中能够缓解好多的一些疾病。
0: 对，很大部分的耳鸣你调整好情绪，休息好，它会慢慢的消失。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耳鸣的事儿。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想希望大家养成一个非常好的用耳的习惯啊，别让大家暴露在这个高噪音之下啊。
0: 对，
1: 这个可能也需要我们生活方式不断的改善哈。
0: 对
1: 啊，这今后会不会有一些药物的研究的进展在耳鸣上边
0: 啊？现在有在研究的，而且现在除了这个药物的进展之外，现在其实我们对耳鸣的治疗主要是一些声治疗。
1: 声治疗，什么叫声治疗呢？
0: 就是比如说分几类，一类就是像老年人，他本身他的听力下降了，他因为年纪也好，因为以前接触噪音啊或者其他原因也好，他的听力比较差。这个时候你听外面的声音小，他自己的耳鸣就会放大。因为刚才说了嘛，这个耳鸣它容易被外面的声音掩盖上。你外面听不到声音了，他的耳鸣就会变大。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建议这个病人佩戴一个助听器。就是外面的声音变大了，就能够减轻他的耳鸣。第二类呢，就是这个耳鸣啊，他可能是不是这个跟我们的情绪啊这些会有关系，所以我们调整调整情绪，这些也能好。
1: 这个就是现在目前的治疗方案当中，
0: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年轻人或者是一些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但不是特别大，但是他查完听力没事儿，但是呢他这个耳鸣的响度非常高，就是因为这个耳鸣已经开始影响日常的生活了。大多数耳鸣只在晚上有啊，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得，
1: 对，他听得清楚，
0: 平常的时候其实听不太清楚，这种不影响生活的没事儿。但是如果白天也开始影响生活的话，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些耳鸣的声音治疗，就是去匹配一下他这个耳鸣的频率大概在什么位置，然后我们找一个跟他临近的一个声音，然后每天让他去带着听这个声音，一般要听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坚持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大概有60%-70%的病人这个耳鸣的响度会下降。这个叫声治疗。
1: 所以这个声治疗还挺神奇的啊。
0: 对，
1: 就听声音然后就能够有一些这个治疗效果。
0: 对，跟他那个耳鸣的频率相近的一些频率的声音，可以抑制他这个耳鸣周围的一个脑区的一个敏感度。这样的话让大家让大脑不断的听这个声音，他慢慢就习惯这个声音了，然后他对这个耳鸣的这个响度就不那么敏感。
1: 这个治疗方案是也是像我们戴个耳机，还是像
0: 对戴个耳机，或者不用助听器，就是戴个耳机就可以。但是它需要一个专门的耳鸣治疗仪，那个治疗仪上发出的声音是我们给它设定好的，跟它那个耳鸣的频率是基本上匹配的，或者它相邻频率的。这样一个声音，
1: 这样一个声音，这个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更专业一些哈。
0: 对，现在这个耳鸣的声治疗逐渐受到大家的重视，因为它逐渐有一些实验开始证实它的效果了，就是它可以减轻耳鸣。但是它也不是一个彻底的一个办法，就是不可能让你的耳鸣消失，大多数的效果是让它减轻，不影响生活，
1: 不影响生活。今后经过科学家们的不断努力啊，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比如治疗的方案能够彻底，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说是噪音啊，就在我们耳朵里当中，别人听不见，只有自己能听到的一个噪音哈。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来自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许佳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耳鸣的这个话题哈。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也不用紧张和焦虑，如果您有耳鸣的困扰，去专科医院寻求一下专业医生的这个判断和帮助啊。
0: 对，
1: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好的，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

0: 专家娃，
1: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3: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4: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佳驰。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将在医疗健康、生命科学等6大领域全面部署 AI 应用。
3: 北京首个平房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在什刹海启用。
2: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两份重要成果发布。
3: 重庆彭水发生山体崩塌，已导致8人死亡，34人失联。
2: 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首，将出任英国首相。
3: 以色列议会解散，内塔尼亚胡政府转为看守政府。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聚焦本市新闻。北京市气象台昨天下午4:3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至半夜前后，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昌平、密云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小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今天下午2点至晚上7点，请注意防范。受降雨预警影响，今天市郊铁路 S2 线列车全部停运。
3: 近日印发的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本市将推动6个科学智能领域高价值场景实现标杆应用，助力材料科学、医疗健康、生命科学等领域科研成果快速产出。
2: 位于怀柔科学城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能已经引入人工智能大脑先进光源科学智能创新平台，曾经需要耗时1到2天的人工调光过程， AI 大脑仅需2到4个小时就能完成，试错效率提升5倍以上。
3: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国内首个同步辐射人工智能数据解析平台，已经迭代到 2.0 版本，未来全部14条用户线站都将会拥有 AI 大脑，实现从传统人工模式向 AI 驱动的智能化范式转型。
2: 还是和人工智能有关，近日北京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冰丝带巨深智能创新工坊正式揭牌，首期规划空间2000平方米，设立研发实验室、创新交流区、场景测试区、概念验证与中式工坊、成果展示区5大功能板块，是赛事配套核心载体。
3: 以创新工坊为核心，奥运村街道将会搭建概念验证、投融资、产学研对接公共服务平台，持续畅通技术成果转化通道，深挖奥林匹克中心区全域空间资源，持续释放城市应用场景清单，联动产业资本，完善全周期金融扶持。
2: 再来关注胡同里的平房怎么进行适老化改造。在近日启用的西城区什刹海街道

0: 市发改委透露，到今年年底，本市建成投用的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的数量将达到33个。
1: 平房的面积一般比较小，空间局促，落地难度大，老年人呢还不能接受。为此呢，这次设计师在样板间当中进行了很多精心的改造，比如说一进门的玄关位置是可以折叠的洞洞板，方便挂衣帽，门柜配的是隐藏式的扶手，不占用太多的空间。
0: 为了保障无障碍通行，室内通道的净宽在90厘米以上，同时采用零门槛设计，预留轮椅回转空间，配备可移动家具，可以快速开辟救援通道。同时还通过布设一键报警器、毫米波人体监测雷达、门外报警警示灯等设备，让老房子变得更聪明，实现非接触式生命体征监测，智能识别跌倒，并主动语音问询。
1: 市发改委负责人表示，这个样板间的正式运营，标志着核心区平房院落居家适老化改造从政策引导迈向实景落地，填补了胡同杂院改造的空白。
0: 近日，随着清水注入管道，北三线供水工程北京段正式启动水压试验工作，标志着这项经济协同发展重大民生水利工程全面从主体施工阶段迈入功能性试验关键阶段，为工程全线如期通水奠定坚实基础。
1: 北三线供水工程水源取自南水北调河北省配套廊桌干渠末端分水口，供水范围全面的覆盖燕郊开发区三河、香河、大厂三线四地，建成后可以解决河北北三线水资源短缺难题，优化区域供水结构，提升民生的供水品质。
0: 同时，工程具备双向应急供水能力，应急情况下可反向为大兴区、通州区供水，对保障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的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开幕，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
0: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重要的国际盛会之一，今年大会的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款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
1: 在昨天的大会上，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吉祥两项成果。2024年起呢，国家发改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了案例集，将会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等积累产品技术和实践经验持续的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呢，内容更加的丰富，也更具可操作性和推广性。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人工智能将坚持开放共赢，广泛开展人

0: 刚转向重庆，昨天上午9点左右，重庆市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发生了山体垮塌，导致下方的多栋居民楼垮塌。截至到目前，现场已经搜救出了18人，其中8人死亡，另外有34人失联。
1: 目前，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并调派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49车209人206人已经赴现场开展救援。
0: 同时，国家减灾救灾委员会也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的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船、还有折叠床、折叠桌洞以及毛毯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的安置救治工作。
1: 另外，国家卫健委昨天也立即派出有关负责同志赶赴当地指导医疗救治工作，组织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重症和神外等专业国家级专家

0: 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会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1: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时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每天早上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
0: 选择精确预约的时候呢，系统参考

0: 气象组织制定的，是为了让全球的气温有统一的可比较性。
1: 研究表明，夏季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柏油路地面和观测站中草坪上方 1.5 米处的温度差可能超过10摄氏度，所以会出现网友提到的感觉已经超过40摄氏度了，预报却没有到40摄氏度的情况。
0: 另外，人的体感温度呢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而且因人而异。正常情况之下呢，当气温较高，湿度偏大的时候，体感温度会比实际的气温要偏高。
1: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当地时间17号，英国执政党工党在特别大会上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工党新任党首。待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任命后，伯纳姆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0: 根据程序，斯塔默将于7月20号向查尔斯三

0: 幅增产石油也远不足以弥补霍尔木斯海峡受阻造成的供应缺口。
1: 比罗尔还指出，石油供应危机冲击全球经济，石油产品价格高企已经迫使部分发展中国家民众用木材等替代燃料，有害气体的排放将给当地居民的健康带来威胁。
0: 国际能源署曾经于3月11号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国际油价应声下跌。比罗尔16号表示呢，该组织仍有 80% 的石油储备。

0: 五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三月，他几乎每周都会取三四万，然后给那个会所去送过去现金，都是以现金形式去交易的。
1: 子女贴身照料日常起居，无大额生活开支，本该安稳充裕的养老积蓄却在两年间悄然清零。今年三月，市民刘女士在和

多次到店要求公示完整消费台账，剩余项目收费依据，门店始终以人员休假、负责人不在为由拖延推诿。家属先后报警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在多轮介入后，商家才分段出示部分消费记录，从最初的22万余元逐步增补至85万余元。

0: 道路养生馆的特大养老诈骗案，集中曝光了行业长期存在的隐蔽性乱象，也让老年养生消费维权难、治理难的深层问题浮出水面。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黄小雨律师结合大量同类案件梳理表示，相较于普通消费纠纷，老年高额养生维权存在多重结构性、制度性阻碍，取证、监管、主体认定、部门衔接四大难题，直接抬高了受害家庭的维权门槛。
1: 第一呢，就是取证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很典型的细节就是老人全部提取了现金来交钱，银行流水只能证明老人取了钱，而且呢，商家选择性的提供，但每一张单据上面又都有老人的签字，那么再加上老人记忆呢也模糊，这样的话证据天然方面就存在短板。第二呢，就是商家的套路呢其实非常会规避这样的风险，监管部门呢上门去检查抓不到现场违法的实质性的这种证据。那么第三呢，就是经营主体的一个混乱，加大了维权难度。第四呢，就是部门分工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像咱们公安呀、市场监督啊、卫健部门呀，各监管一块，多部门呢来回的回转，那么维权周期呢就会变得特别长。
0: 大量受害者家属普遍困惑，为何此类案件极少能够刑事立案？对此，黄小雨律师表示，
1: 诈骗认定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必须要证明商家是一个纯粹虚构事实。那么这类养生店是有实体门店的，有营业执照，有标价，也确实提供了一些比如像基础的按摩呀。那么从司法上面就很难认定是一个纯骗的这么一个行为，大多呢会归类为夸大宣传呀、民事方面的消费欺诈。
0: 频发的涉老养生消费侵权案件，暴露出当前老年消费保护的制度短板与监管盲区，如何跳出事后维权难、事前监管弱的困境，从根源筑牢老年消费安全防线？中消协律师团成员、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律师提出，破解老年消费乱象，需要构建立法保障、执法震慑、全民自护三位一体的长效防护体系，通过制度完善与监管提效，堵住行业治理漏洞。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时。

0: 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0: 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

0: 呀，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质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点。

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

0: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2: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

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

0: 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

0: 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

0: 21%，上半年银行结汇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

0: 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的系统集成改革。会议强调，非现场监管改革直接关系到经营主体对营商环境的感受，要切实提升监管精准化、智能化水平，注重与现场检查有机联动，开展常态化监测、预警排查、关口前移、消除安全生产等领域突出隐患，深化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应用。

0: 已经进入主汛期，多条山区铁路水害隐患风险大，铁路防洪保安全压力陡增。国铁北京局近日再出实招，在铁路沿线重点村镇和高危区组建了6000多户保垒户队伍，这些老党员、村民等民间哨兵配合专业人员巡查溜滑、水漫等隐患，做到日常巡、雨中查、雨后盯，实现前置预警。铁路部门已经公布了应急报警电话，明确上报四要素，并实行即报即核、核实即响、重大险情专项重奖。目前呢，已经有多起险情因上报及时得到处置。此外，还配合卫星云图、雷达和监控构建智能防控网，形成人防、技防并重的防汛格局。
1: 新闻广播消息。从下周一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目前试点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
0: 北新安路是京西地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目前全线仅剩的最后500米路段有待打通。建成之后，北新安路将与莲石西路实现立体互通，彻底打通区域南北向交通瓶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上午9点半，走进石景山区北新安路项目的施工现场，高耸的桥面已被太阳晒得发烫，工人们正对前一晚浇筑的混凝土进行洒水养护。北京建工城乡集团北新安路工程二标项目经理李宗告诉记者，
3: 我们施工时错开了高温时段，早晨6点至10点，下午3点至7点，同时为大家配备了遮阳帽、实地水，还在现场供应充足的绿豆汤。
2: 北新安路道路工程北起富石路，南至莲石西路，全长4.35公里，是京西地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项目以长安街西延线为界，分为南北两段推进建设。目前北段已实现全线通车，南段总长2.18公里，目前已完成1.7公里道路建设，仅剩最后500米关键路段待打通。这500米将新建一座梯形互通立交桥，配套4条匝道。建成后，北新安路将与莲石西路实现立体互通，彻底打通南北向交通瓶颈。而北新安路的全线贯通，对于京西地区有着重大意义。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新安路项目负责人吴奇介绍，
4: 通车后将有效分流辅石路、五环路交通流量，缓解区域拥堵，大幅提升南北向通行。

0: 里。更新改造完成后，祝总成功大厦的使用面积达到10000平方米左右，主要对接科技企业的办公需求。其中一号楼的一层和地下一层将用来补齐周边的生活配套短板。郭一辉表示，
1: 比如说社区食堂、咖啡、饮品店，在地下呢，我们要引入一个便民的超市或者是一个菜场，然后还有一些像老人理发呀、配镜、配钥匙这种日常非常需要的一些传统业态，便利周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2: 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系列活动近日正式拉开帷幕。活动锚定重点实验室创新源头，以专业化、体系化服务精准发力，推动重点实验室原创之火加速转化为北京产业升级的发展之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3: 随着抗生素的不断使用，大多数的细菌产生了耐药性，这些超级细菌也对人类生命健康产生了严重威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研究所新药开发室副主任研究员张文轩带来的路演项目就和超级抗生素相关，技术全球前沿，
4: 希望研究一些新的作用机理的作用靶点的一些新的抗生素，克服现有抗生素的这种耐药性，拯救尤其是临床上一些被耐药菌感染的一些患者。就是我们做的这两种机制的，有一个就是全球还是有在临床实验阶段的但没有正式上市的，有一个更加新颖，全球任何一家机构还没有相同作用机制的药物推进到临床实验阶段的。
3: 但是项目从实验室走入市场成为药品上市中间还有很多个环节，面临和患者实际需求脱节、资金不足、只懂技术不懂市场等等难题。为了翻越科技成果转化高山，跨过死亡谷，张文轩带着项目参与了活动的路演。
4: 政府机构包括一些平台帮助我们去找问题，这个平台让我们的这个成果可以更快的被这些药企投资机构去发现，可以给我们提供资金。

0: 6.2%，其中出口7700.6亿元，增长11.8%，进口1.81万亿元，增长18.1%。总体来看，今年以来，京津冀进出口值连续6个月保持同比增长，其中六月份出口1401.3亿元，增长14.2%，为月度历史首次突破1400亿元关口。进口3488.4亿元，增长29.4%。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记者从首都机场了解到，七月进入暑期以来，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幅超过5%，国际及地区客流增幅更是超过10%。今年暑运期间，首都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超过7.3万架次，运送旅客超1200万人次，客流高峰将在8月初到来，高峰日旅客量有望突破23万人次。另外，即日起到8月31号，南航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日均新增5班飞往新疆各地的航班，其中北京大兴到和田的直飞航线昨天全线开通，至此南航北京大兴直飞新疆通航点增加到7个，成为搭建起覆盖北疆、南疆、东疆的立体化便捷空中通道。
0: 新闻广播消息，经济协同发展的重大民生水利工程北三线供水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随着清水顺利注入管道，北京段正式启动水压试验，这标志着工程全面从主体施工阶段迈入功能性试验阶段，为全线如期通水打下坚实基础。这项工程的水源

0: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3.2 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

0: 说医院呢没有这个仪器，你看我这给你照，你看你这是什么问题哈？然后说这个病呢，说我知道，说以前有人来过来看过，发作起来疼的你都受不了，然后你又死不了，你就得干受着。其实对于他来说，这就是给他治疗，用的都是非常廉价的化妆品。然后他说不管用啊，说还是疼啊，说那我们再给你换一种，每次换一种就三四万，换一种三四万。
1: 刘女士查询母亲名下多张银行卡，发现从2024年3月8号至今，老人累计异常取现近102万元。
2: 带他到医院去做了各种检查，告诉他腿并没有问题，因为他在这里两年的洗脑，他就根深蒂固地认为他的腿就是有问题。
1: 今年4月，老人被确诊阿尔兹海默症，认知能力弱化，但对于养生会所的诱导营销、情感绑定、高额充值细节却记忆深刻。
3: 他专门给我拿药了，可担心我了。这个小女孩她搞财务的，我不知道她跟我怎么有缘。我交不了钱的时候，她就帮我替我先交了，然后我再还给她。

0: 电8501-5588。
1: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

0: 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
1: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关注，博纳姆接替斯塔莫出任英国首相。
0: 伊朗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名存实亡。
1: 财经科技方面，强制国标落地倒计时，外露式半隐式车门把手集体回归。
0: 蔡磊牵线搭桥研发，首款国内渐冻政药有望明年上市。
2: 那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啊，是今天的热点话题。北京首个胡同平房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近日呢，在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正式投用，聚焦老城平房老人通行难、活动难、操作难、求助难这四个痛点，坚持着微创改造、不破坏老城肌理、小改动大提升这样的原则，适配主流的胡同的户型。今天大概在八。

0: 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1: 再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坐落于王府井步行街的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全新招商工作近日启动。这家有着70年历史的老店，力争重塑京城儿童消费新地标。一座商场映照一代人的生活图景，小时候放学回家缠着父母逛玩具区，逢年过节挤在副食品柜台前，回望童年，您最爱的老商场是哪一家？当年哪个区域最让您流连忘返？如今出门逛街，您更喜欢什么样的新型商场呢？
0: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

0: 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开幕，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
2: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重要的国际盛会之一，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款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
1: 记者探馆发现，今年的大会全球首发更多了，算力基础设施和机器人手机成为了硬核亮点，机器人变多了，从单兵作战变成团队协作，智能体更聪明了，大量初创公司在 AI 赛道上发力狂奔。
2: AI 技术的普惠价值在本届大会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少贴近普通人生活的落地方案首次公开亮相。
1: 比如今年入选大会10大镇馆之宝的智慧药房场景，首次发布了 Linebots 2.0 跨本体巨身基座大模型，3台来自不同品牌、构型完全不同的机器人搭载同一套模型，就能协同完成药品分拣任务。这套模型呢，目前已经能支持20种不同构型的机器人，未来24小时无人化的智能药房就能走进社区，机器人同时承担药师和导购的角色，几十秒就能为消费者送出需要的药品。
2: 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始终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面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挑战，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介绍说，伙伴一词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共同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
2: 昨天，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

0: 邦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
1: 昨天呢我们已经被这个大会给刷屏了，应该说规格之高前所未有，而且这个主题就是智能伙伴，就伙伴这两个字真的感觉选得非常的准。因为所有的这些人工智能最后都希望它和我们人类是伙伴的关系，尤其我们中国从这个 AI 诞生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的连线或者和专家探讨问题，总会问它到底是炫技它还是实用的，所以我们希望一切的人工智能它都能够走向实用的领域，那这份成果也不是中国的独享，而是大家共享。这次大会通过案例集，通过行动计划，是向全球敞开的，这不仅仅是产业的未来，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温度与格局。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方面呢，我们也先来说，北京也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近日，北京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宾斯代具身智能创新工坊正式揭牌，首期规划空间2000平方米，设立研发实验室、创新交流区、场景测试区、概念验证与中式工坊、成果展示区五大功能板块，是赛事配套核心载体。
0: 以创新工坊为核心，奥运村街道将搭建概念验证、投融资、产学研对接公共服务平台，持续

0: 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释放出社会共治、全民监督的强烈信号。
1: 对于举报涉嫌犯罪或责令停产停业等重大违法行为的，确定一到三级三个奖励标准。如果是内部举报人举报的案件，奖励金额可以在前款计算的奖励金额基础上上浮 10%， 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100万元。
0: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举报人，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泄露举报人个人信息、向被举报人通风报信等行为，工作人员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政务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举报人通过伪造材料、虚构违法事实、敲诈勒索等方式骗取奖励的，不予奖励，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之下，食品安全这件事情都不应该打折。然后呢，这个幽灵外卖就相当于在这个最不应该打折的这个领域疯狂的给你打折，对吧？原来我们已经出了很多规定了，比如说要求明厨亮灶，或者是要求一定要有正规的门脸儿。但是你会发现平台对此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利用着信息不对称。

0: 天到第十七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1: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时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每天早上8点起呢，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
0: 选择精确预约时呢，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选择模糊预约时呢，您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以及席别等模糊选项。
1: 7月20号到8月29号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过渡期，在此期间呢，您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从8月30号起，就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60天的车票了。
0: 再来关注近日国家明确启动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修订工作，聚焦劳动者休假权保障，强化制度刚性约束。
1: 长期以来呢，带薪年假制度刚性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部分用人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随意的限制

0: 别以为把这个问题推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我们就没事了
1: 啊！对对对，
0: 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啊！
1: 对，是就是。这些老年人应该算是专业力量的补充力量，
0: 对，
1: 也不能让他们成为主力。
0: 对对对，是，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1: 好，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崔工，早上好。
3: 您好，主持人。
1: 先请您介绍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好嘞。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云量增多了，午后到前半夜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全市平均为小雨的量级。像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昌平、密云等地相对要降雨要明显一些，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并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和小冰雹。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大家外出活动啊，请注意防范。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预计啊后半夜雷雨过程就结束了，天气会逐渐的转晴，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这就是今天的天气，主持人。
1: 那明天的天气如何呢？
3: 明天呢周日了，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下午呢西部地区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3度。另外的话呢，下周一到周四本市上空多冷空气活动，天空云量呢依然比较多。每天下午到前半夜这段时间呢，雷阵雨会频繁的光顾京城。这里也提醒大家呢，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呢随身备好雨具，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近期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了，以免发生危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谢谢崔工的详细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3: 好嘞，再见。
0: 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雷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1: 那么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呢是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么今天呢有雷雨过程，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0: 洗车方面呢，也是因为降水的过程，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1: 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是低级别，但是呢重度敏感人群还是需要做好健康防护。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儿时最爱去的商场和区域，我小时候家那个没有商场，太早了，那个时候叫商店
1: 啊。
0: 我们家附近呢有个叫西大桥百货商店的，是附近可得说几公里人去的地方吧，因为那时候商场商店真的很少很少。
1: 哎，为啥说就是没有商场有商店，区别是什么？大小吗？
0: 对，大小。那个时候商店哪有像现在所谓的商场一弄那么大，好几层啊，当时真的很少见啊。然后现在呢看看这个很多了，但是大家的回忆，哎，比如说八通线说百货大楼啊，王府井步行街上，我上一次去百货大楼还是去排队买那个冰墩墩呢。
1: 还排队了。
0: 对，排队啊。
1: 霓裳羽衣说啊，儿时喜欢商场里的食品柜，现在呢最爱餐具柜。
0: 食品柜餐具柜。歪说上学的时候喜欢到那新街口那边溜达去。有时候运气好能淘到最新的打口袋。这就不是什么商场商店了，应该那是小店了啊。
1: 对，还有6630说小的时候呢，我爸买过铁皮青蛙啊，可好玩了，还有玻璃弹珠，去那个儿童用品商场买的。
0: 确实是。刚才是7758，还有一位朋友都提到了当时百货大楼能那个我们的劳模张炳贵一抓准那个柜台，好多人去那看。
1: 对，
0: 就他真的是。很准，就是这个分量控制的，就是匪夷所思。你看的惊闻一天人啊。
1: 还有8336说小的时候啊，喜欢去崇文门菜市场
0: 啊。
1: 哎，小的时候去菜市场是什么吸引您的？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能买好吃的啊，回家，对不对？Snowy说，我们这代人的儿时能逛的商场就那几个，而且逛商场的机会也并不多。我挺多的，我放学的时候就往那钻，什么也不买，但我转一圈。
1: 我也是，我就爱看，
0: 对，
1: 我喜欢看那个
0: 文具，
1: 对，尤其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大礼包，
0: 还有那种带香味的橡皮，是吗？
1: 还有8336还说到了当年在友谊商店购买的用品，至今还在使用呢，
0: 还在用是吧？5434说，儿时最爱逛商场，就是那卖那糖果糕点的专柜，看着那些糖果和各式各样的点心，就盼望着有。

0: 有一天把他们都吃个遍。
1: 嗯，
0: 现在给您，您不一定吃了吧？
1: 还有像128说到说，从小逛至今，每次到王府井必进去看一看，不一定是买物品啊，
0: 对，
1: 就是看看就很开心，似乎是一种仪式感所需。
0: 那今天我们就回忆回忆当时的一些场景，以前物资不丰富，但是逛也是一个乐趣。我们稍后见。
1: 嗯，稍后见。
2: 年一月八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3: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4: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3: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可以说是一波回忆杀，坐落于王府井步行街的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全新招商工作日前启动了。可以说一座商场其实是映照着一代人的生活图景。想想我们儿时放学后缠着父母去逛玩具区，逢年过节的时候挤在副食柜台前，回望童年，您最喜欢的老商场老商店是哪一家？当年哪个区域最让您流连忘返？如今出门逛街呀，您更喜欢什么样的新型市场呢？
2: 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5: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英国首相更迭。英国工党昨天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英。